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

0: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3: 我要买厨房容器
4: Everlady 有。
3: 我要买厕所用具
4: Everlady 有。
3: 我要买储存箱
4: Everlady 都有。 Ever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Ever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0: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2: 还没来得及舍相见。
5: 本周季军歌曲《周深如约》。
2: 如何告别？就要决绝，已取够最好。
5: 亚军歌曲《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上车。
1: 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
0: 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1: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你好，我是小韩。
5: 我是郑毅。
4: 进入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了，想要先问问大家哦，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看完一篇新闻报道了呢？很多朋友都是标题党，所以我们才会延伸出这个名词啊。因为现在现代人的注意力越来越短，
5: 是
4: 唯有这个标题够耸动才会吸引大家多看几眼。
5: 所以很多媒体人啊，在下标题的时候啊，也可能会取了一些比较哗众取宠的字眼，就是希望听众或者是民众啊能够看一看这个新闻。
4: 当然有时候可以点进来吗？
5: 对啊，但是有时候呢点进去之后，下面就看到一堆的留言，哼，就是标题党，那个标题取得这么大，结果里面的新闻是这么小的。
4: 以前我们要看新闻呢，你要看报纸呀，要看电视新闻，要
5: 听
4: 广播，对吧？但是现在呢，社交媒体普及之后，越来越多人哦都是在社交媒体看到有兴趣的就点进去看，
5: 是
4: 啊，没有的话呢就可能那一则新闻就这样忽略了，甚至不知道它的出现哦。你知道吗，国际智库的一项研究就发现，社交媒体已经超越电视和新闻网站，成为了马来西亚人最广泛使用的新闻来源。那我国民众对于新闻的信任度呢，在2021年达到峰值之后，在2023年维持在 40%， 这可能反映了人们对新改革政府的乐观态度。随后信任度连续2年稳定在37%，但是呢今年却显著下降至30%，比全球平均的水平还低，显示这种乐观情绪似乎已经逐渐消退。
5: 而根据英国路透新闻学的机构就发布了2026年数字新闻报告，显示印刷媒体的使用率从2017年的45%大幅跌至2026年的14%，也就是下降了30%哦。那电视新闻的使用率啊，同期也从54%下降到36%。但是线上还有社交媒体新闻平台，自2024年以来呢，是持续上涨的。
4: 2026年有69%的受访者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相比之下，通过新闻网站获取新闻的占42%，电视则是36%。那报告也说啊，约1/3，也就是32%的马来西亚人会从专注于新闻内容的网红和内容创作者来获取资讯啊，就比如说内容创作者前乌青团长凯里的克拉斯戈贾播客啊，还有呢首相署前部长拿督斯里伊德利斯贾拉的 The Game of Impossible 的播客。那 WhatsApp 呢，就是马来西亚人获取新闻最常用的社交媒体平台耶，那58%，
5: 为什么呢？
4: 我以为是脸书或者是 TikTok， 但是其实是 WhatsApp。
5: 其实 WhatsApp 呢，转发新闻非常快。你想象一下哈，比如说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哇，很特别的，然后我就会把它发在群组里面。你只要在群组一发，比如说那个群组里面有20个人，你只要有10个人转发你的新闻，所以那个传播率是非常的快的。
4: 而且群组里面的话，大家可能都是家人啊，你就是觉得切身相关才会把这则新闻分享出去嘛。
5: 对
4: 啊，所以哇塞，竟然已经是成为了马来西亚人
5: 超过一半哦。
4: 对，58%。其次呢，就是脸书49%，TikTok 45%，YouGuan 41%，IG 24%，还有 Telegram 16%。
5: 那么2026年数字新闻报告也指啊，马来西亚人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在2026年是30%，比2017年的29%是上升了1%，那比全球的平均水平37%呢是低7%的。那无论如何，马来西亚人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在2021年达到41%的高峰之后，2023年则是达到40%。那路透新闻学机构就认为，这反映了当时马来西亚人对改革派新政府的乐观情绪啊。
4: 而且呢，其实在我记得我在疫情期间呢，是时刻追踪新闻的，
5: 是
4: 因为想要知道现在最新的数据是怎么样啊，最新的发展会是如何。可是最近呢，确实我 我觉得有一点新闻过载的感觉，所以我会去筛选新闻，就不会每一则新闻都点进去看，
5: 不然就会非常的疲劳。在疫情期间啊，我相信大家在除了浏览电视媒体啊，或者是听广播，就是比如说哦，在 MCO 行动管制令期间，诶，到底是几时可以出门哦，或者是出门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啊，这些大家都会很留意啊，社交媒体也好啊，或者是新闻广播都好。那尤其是啊，刚刚提到那个 WhatsApp 嘛，那我还
4: 怎么样？你
5: 记忆犹新，真的，尤其是在朋友的那个聊天群里面，第一句一点开，尤其是那种语音信息，追身休息，追身。
4: 你知道大家没有看到正业的表情，实在是太有趣了，会声会影啊。
5: 因为自己本身作为媒体人嘛，那你也知道。通常这么说的，你一听他说追身就是追身就是，然后
4: 追嘎休息个啦，
5: 肯定是假的。后来你听接着听下去，然后你知道假的，然后你就回复那个信息，就想回两个字假的，不要信。
4: 而且你是新闻编辑，你就会特别有这种使命要去澄清，也是让大家听得进去。然后大家听不进去的时候，又下一次又第二轮，就会觉得非常的无奈。
5: 是，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再转发那种假新闻、假消息嘛。主要就是要遏制这种假新闻、假消息去传播。所以你作为一个媒体人，你收到这些假新闻之后，你又不能说置之不理啊。如果你置之不理的话，可能对方以为，诶，正业都没有否认呢，应该是真的，
4: 那就不好了。然后又再把这个追三休息发送到其他的群组，
5: 然后就想，诶，正业没有否认呢，应该是真的。天哪，
4: 哎，这个消息越传越假。那今天呢，早安民调呢，就问大家，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主动到新闻网站去看全文呢，或者是点击这个链接？因为很多时候，一些朋友就说，哎，反正在群组里面，大家都会互传新闻嘛，那这些新闻就是跟我最切身相关的。就不会主动去搜索新闻，所以今天我们就问大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主动去搜索这些新闻来看内文呢？是重大突发的事件吗？比如说一些灾害呀，或者是大事件啊，想要看一些全貌，还是说一些实用的干货，比如说诶，这个财税补贴等等啊，什么申请指南啊，攻略啊，这些，或者是深度剖析，可能有一些媒体他们有独家的调查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还有背景等等呢，你要主动的去搜索嘛，要不然的话，
5: 是啊，
4: 很多的新闻他们只是呈现现在的进展，还是说，哎，我就是收到太多这种新闻了，我要求证，我不要直接相信其他人的什么留言等等，所以我要去求证。比如说可能一些娱乐新闻啊，有一些大瓜啦，想要看双方完整的声明或者是证据啊等等的。所以大家告诉我们一下，可能也可以作为我们爱叶份的一个参考。哎，到底大家想看的是什么？哎，还是我自己的话呢，我很喜欢看一些专栏或者是评论。那因为这些就是所谓的新闻媒体的独家嘛，他就只在某一些平台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些也会吸引我点击去看。
5: 那对于我来说呢，我会通常看全文的话，一般上就是重大突发事件，因为媒体人嘛，就是想要知道什么是及时发生的，然后就想知道，诶，如果真的是发生了事情之后，那我们作为媒体人，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报道等等之类的事情。
4: 所以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吧，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主动去搜索新闻呢？什么时候就是诶，在群组刷一刷看到一下就算了呢？看一下标题，赶快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吧。可以在 WhatsApp 搜索这个用户名称 893AIFM， 或者是把我们的电话号码存下来 011-1701-8289。我们这个时候在 AIFM 的 YouTube 也同步直播当中，也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哦。AIFM.Malaysia， 来听这首 GX 的歌曲《超人披风》。

0: 票，一人一票。
1: 我是小韩，
2: 我是郑业。
1: 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主动搜索新闻呢？哪一类新闻或者是哪一类文章最能吸引你？这位是志伟，他说他都不会点击进去看呢，因为很多都是会员文，所以他看网民的留言但是我必须承认有时候网民的留言是很精彩的啦。
2: 是，有些人呢不是看新闻，反而是看网民的留言哦，特别的精彩。然后我们先来听听这个一真怎么说。
3: Hello， 小韩，真的早安。这话题有兴趣啊？通常嘛，我们看这个就是手机哦，面子书上新闻很多的啊。通常呢，我都不点进去看了，看那个标题就算了。但是就是除了这些重大新闻，比如说社会新闻谋杀啊，这些都要拿正确的资讯才能够相信的，我会点进去看啊。还有就是关于健康的啦，健康的食品啊啊，这一些兴趣就真的是要看官方的新闻才比较正确，我比较关心的啦。其他的都是一扫而过了，不会特别点进去看详细了啊。
1: 确实这个健康新闻有时候真的是要看官方或者是一些正规媒体。
2: 对呀、
1: 因为我之前看过新闻在 YouTube 上呢就有一个医师的专业，很多粉丝后来证实他是 AI 制作出来的、里面的内容也没有经过查证的，所以专家就说这非常的危险啊。
2: 是啊，所以就是这些所谓的求证的新闻真的是要通过这些正规的媒体也就是马来西亚有注册的这些媒体啊，然后你才值得去相信他。
1: 那再来呢，这一位是秀娇，他说比较轰动的大新闻才会看全文，平时都是看电视新闻和听爱FM的新闻。确实啦，有时候新闻的量真的太多了，你没有办法一一去浏览，因为花很长的时间。所以很多朋友为什么会选主流的可能电视新闻或者是广播新闻，就是因为那三分钟或者是那十分钟都是编辑挑选过的，
2: 是就是与民众有关的一些新闻或者是国家大事件就会给大家做报道。那么丹戎马林的爱东他就说啊，他会搜一些是突发事件哦，他的情况是跟我一样啦，因为突发事件呢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当下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是我们这些小市民是需要去关注的。
1: 阿比啊，他说第二啊，主要呢就是要看一下这些新闻里头有什么跟他相关的，尤其手机什么时候上市或者是里头的设备有多少我都会在看呢。
2: 因为它的第二啊就是那个所谓的实用干货，比如说一些税务的补贴啊等等之类。我相信10月9号的隔一天10月10号啊财政预算案提成之后啊，大家一定是其实不用是隔天其实当天晚上很多的这些所谓的懒人包它都会出炉了，然后就会看到一群人在这些社媒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聊天群都好，大家就会开始转发那个所得税减了那个什么什么所以大家就会知道到底有什么福利，
1: 即便你如何申请。
2: 对啊，即便你不必主动去关注然后都会有新闻送到你身边。
1: 所以有一些朋友他不会追最新的新闻，他会让子弹飞一会儿，然后呢晚上可能有一些重点的整理，又或者是有一些专栏作者他会从他的角度去说其实大家应该要怎么样从大局来看这一起事件。我觉得这些观点也是蛮有用的。还好呢，这一位是美英，他说呢只有一些我感兴趣的新闻或者是文字才会去查证，其余的都只是看看而已，不会认真看待。不会认真看待
2: 那么刚刚我刷一刷是个社交媒体就发现有一则新闻看起来是蛮惊悚的啦。他是说摩天轮惊魂，印女长发遭卷入，整片头皮掀起送医。
1: 天哪，哇，这个就是还挺耸动的标题。
2: 对啊，很耸动的标题。所以这些新闻你看到到底是哪里他只是写一个印字，到底是印尼还是印度，所以我就会去类似这种比较模棱两可的，所以我就会点进去看一看。又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新闻可能那些车撞到去查室什么之类的，但是他没有注明地点，所以我都会特别点进去看。那我点进去看呢就是那个第四吃瓜求证我要看一看到底它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当然有时候你不必点进新闻去看，你看那个网民留言他们就会说早点讲嘛，又不要写地方什么什么样，他就会有网民就是一轮的在那边在责备。
1: 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留言区很可爱的他因为我们看那个新闻链接它只有标题嘛，那留言区就有一些网民会把内文给
2: 贴出来
1: 好被贴上，让大家不用点进去就可以看全文。
2: 所以有一些网民呢是很主动的，非常的可爱哦。
1: 哎，如果有一些朋友啊，你会特地点阅或订阅一些网站，为什么？也可以说一说，你主要是为了看追新闻吗？还是要看一些评论呢？因为很多评论都是会员才可以看得到的。
2: 对啊，
1: 又或者是一些深度报道，你必须要付费了，你才可以凭你的会员资格点进去看。这个其实就是附加价值吧，因为你要看新闻，其实很多的平台都有，但是呢，你提供一些独特的角度，或许真的会吸引大家去订阅哦。也可以说一说嘛。那我们爱夜饭呢，也可以在社媒内容上不断的加强和改进，甚至是在广播内容的呈现上，继续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吧。你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主动去看新闻、看全文呢？是一些重大突发的新闻、实用的干货，或者是有一些懒人包，对不对？这个新闻持续了一段时间了，我现在才看到最新的新闻，不知头不知尾，我就要看一下懒人包，还是所谓的深度剖析，或者是吃瓜求证，都可以告诉我们吧。什么样的内容会点击吸引你主动搜索呢？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我的梦。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0: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0: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3: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4: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5: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7: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8: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7: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8: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9: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10: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9: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10: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9: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1: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1: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1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1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1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1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5: 欢迎罗琳，
1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6: 欢迎来我的家。
17: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8: 这个时候要继续念出你的留言了。什么新闻会让你主动搜索呢？统康就说啊，他在脸书也是看民众的留言比较精彩，懒得点进去看新闻呢。
19: 吉打的全子就说，最讨厌新闻做很吸引的标题和封面，但是找不到链接点进去。
18: 比较少吧，因为通常这个链接会附在留言区，
19: 或者是在那个贴文旁边。那就是那贴文的那个里面，它就也是会有附加那个链接的，
18: 应该还是找得到啦，
19: 可以找得到的
18: 啊啊！明月他就说呢，我的先生今早听到你们的分享，跟我说早上起来要做一些有正能量的事，比如说画画、运动、写字等等，离开负面新闻，让自己早上充满能量。所以呢，他的先生要这位明月告诉我们，你们是他早上的能量全员。
19: 哇、
18: 虽然跟我们的主题没有关系，但是我就是要念出来。
19: 是，但他有说啊，平时早上起来呢最喜欢就是用手机看新闻啊，所以今天呢他写了一段感恩的文字哦，所以感觉他是能量满满。诶，感谢寒流来袭的分享。
18: 对，因为我们的内容都是挑选过的、不会一股脑儿的有的没的都发给大家或者是跟大家分享。这位是吴女士，她说只注重世界国家大事发展，会看详情不看所 琐事，也会听 IFM 新闻报道还有点评。
19: 那么这位是八珠八峡的梅云、啊、他就说只有县区的新闻才会点击进去看，那么一般上啊，报章有报道的新闻呢都会从报章上阅读的。
18: 诶，这样子也算是蛮主动搜寻新闻的一位读者了、嗯、
19: 对啊，他就是选他自己本身选啊，他自己的那个县区里面或者是自己社区相关的新闻来看。
18: 是，诶，其实我以前还挺喜欢看新闻的，因为如果你是透过网站的话，演算法的关系哦，它就会一直推你感兴趣的课题、
19: 嗯、
18: 但如果你是主动去阅读报纸的话呢、嗯、基本上什么新闻都会在那里，你就算没有兴趣、啊、你没有办法，你不会去主动阅读完全文，你至少也会瞄到那个标题啊、嗯、看看诶，你就算不感兴趣的区块到底最近有什么新闻。
19: 是啊，社会大小事至少自己本身也懂啊，啊，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啊也要懂一些吧，不然的话可能别人问起或者是谈天聊起的时候呢哑口无声啊。
18: 对，或者是你可能对于科技一窍不通，但是你翻报纸的时候、嗯、某一些科技公司的那个标题新闻就一直出现在你的眼前，所以你至少大概都会有一点概念、
19: 嗯、
18: 这个就是你看可能报纸啊，或者是你跟在网络上面很被动的接收演算法推给你的新闻最大的不同。
19: 是，
18: 而美才他说啊，他认为最聪明的做法不是什么都查，而是知道什么值得查，最重要的是跟自己有切身利益相关的一定要查，这是最优先的，否则、啊、很多时候就会浪费在无谓的事件上。
19: 嗯，那么 Edison 呢他就说啊，每次看到新闻呢都会直接把新闻的链接丢进去 AI 让他帮他啊，就是让这个 AI 啊帮他解析新闻、哦、
18: 哇，这么快呀、啊，连点都没有点、嗯、直接附上链接
19: 就让他深度剖析哦，啊，让这个 AI 呢生成一些简介啊，简单的新闻或者是直接念给他听。哇，他真的是啊科技达人啊。
18: 嗯，而且他说呢可以利用他分析出来的结果做进一步的讨论和决定，如果觉得内容哪里不对劲呢就会问他这些内容是从哪一个段落还是哪一些链接拿出来的，一做求证，还可以帮忙做翻译呢。
19: 嗯，再来呢他还会说啊，他会问 AI 请问今天有什么重大新闻，不要跟着我的兴趣发给我，那么他发附上了这个指示之后呢， AI 就不会跟着演算法把这个新闻发给他哦。
18: 其实我也会用 AI 来搜新闻我会进入这马来西亚的 trending 有哪一些新闻，因为我们看的话可能以主要以中文媒体为主嘛，
19: 是、啊、
18: 但是我也想了解在可能马来圈子啊或者是这个泰尼尔报章英文报章里头的头条、嗯、或者是比较多人阅读的有哪一些新闻、
19: 嗯、
18: 那么用 AI 的话可以一次过整理，真的是省很多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发送文字或语音到 893AIFM 或者是搜索 011-1701-8289 参与早安民调，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新闻或文章会让你主动去搜索呢。

0: 刘宪华灯按下来 ，Enjoy the show。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0: 今天早上我们做的 show 早安民调呢，就问大家什么新闻会吸引你主动去搜索。刚才 Edison 不是说嘛，他基本上会把新闻链接放进 AI， 请他整理大纲、简介念给他听。但是呢，其实现在啊，这个主流媒体的角色反而是越来越重要了。虽然很多人都是用 AI 来概括当天的新闻，但是 AI 从哪里搜索这些新闻？
2: 对，
0: 网上有那么多的网站都有报同样的新闻，或者是报同样的一些资讯，但是呢，他们还是会以主流媒体作为来源，新闻的来源或者是资讯的来源。所以身为媒体人的我们更要是坚守岗位、做好本分，把最正确的资讯带给大家，因为 AI 还是参考主流媒体作为他们的来源
2: 啊。对啊，其实我们媒体人啊，就是有一股使命感吧，我们可以说是在肩负着记录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所记录的这个也会成为着历史啊。所以我们真的是有那个责任感。
0: 是，非常感谢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吧。看来呢蛮多的朋友还是会主动搜索新闻的啦，
2: 是，
0: 只是每一个人关注的焦点都不一样。但无论如何还是蛮好的参考。
2: 就
0: 好像最主要的还是一些重大的新闻为主，
2: 重大突发新闻为主。
0: 对，当然也有朋友就说喜欢听一些干货的分享。所以未来可能我们也可以多呈现类似的资讯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因为现在电台我们也要经营社交媒体了嘛。
2: 对啊，但是我们之前呢比如说去年的财政预算案之后啊，我们都会有整理一些所谓的懒人包，就是让大家可以一目了然，然后就是花可能一分钟或者是两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清楚的了解首相所宣布的这个财政预算案里面的一些重点内容啊。
0: 而且如果你有去看我们的社交媒体，尤其是 YouTube 也好啊、TikTok 也好啊，这些都很多短视频嘛，对不对？
2: 是啊，
0: 这些就是干货和懒人包，因为像是什么爱生活的嘉宾啦，我们下班聊天下的嘉宾啦，针对一些时事课题做精辟的点评。我们看到的是新闻的面貌，但是怎么样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和看待呢？我觉得嘉宾的分享就很重要了。所以哎呀，看 AFN 的社交平台真的可以学很多东西哈、
2: 而且还可以出席很多活动哎、
0: 当然也可以得到很多娱乐学做月饼之类的要告诉大家，我们昨天呢在 AFN的社交平台就上传了最新的影片，就是看看郑业和小韩做月饼。
2: 对啊，
0: 看看谁是做月饼高手。
2: 欸，其实我们不敢说是高手啦，我们在老师面前我们只会是捣乱了。老师是完全没有理睬我们呢，他就是自己在一直在弄，很专心的在弄，然后我们两个真的是像那种小屁孩哦，在旁边妈妈妈妈妈妈，老师老师这个什么啦，那
0: 是你而已不是我好了，为什么我们两个要做月饼呢？就是因为中秋节要到了嘛。
2: 对啊，下个星期五就是了啦，9月25号啊，
0: 星期五在傍晚6:30呢，我们 IFM以及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以及南洋商报会联合举办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而且呢这一场活动哦，有好多好多精彩的演出等待大家来欣赏，包括了很多的传统才艺的表演啦，什么扯铃啦，
2: 是24节令鼓啊，
0: 是
2: 还有舞狮跳庄等等啊。
0: 还有一些歌手也会在现场载歌载舞，包括了风采姐妹呀、还有我们的同事佩莹、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 QB， 还有小提琴家 Candy Viking， 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现场也真的是有一些器材让你观星赏月的。而且呢也有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配送灯笼还有公仔饼给小朋友。那主持人就是我小韩还有郑业。
2: 郑业，那当然啊，如果你是单身人士哈、这边也是要特别特别预告给大家哈、那他们呢是主办单位呢，就是鼓励所有的单身人士啊，在特定的柜台登记，然后就领取手环。那这个手环是有什么作用的呢？
0: 哎呀，如果我在走着走着、突然间看到前方这位先生，哎，手上也戴着手环，我也戴着手环，代表我们两个都单身，那就可以主动 上前去认识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让大家去认识新朋友，
2: 可以互动交流啊，
0: 可以联络感情啦，而且以后都会有共同的话题嘛，因为就是一起出席同样的活动，看了同样的表演，哎，觉得郑业的表现怎么样，觉得小韩的表现怎么样，我已经呢跟这个主办单位预留了10个手环了，
2: 一边带5个吗？
0: 所以你看现场这么多的活动怎么可以不来呢，这叫扶老携幼啊，就在下个星期五9月25号中秋节的正日傍晚6:30一起到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牵手过中秋吧。当然先看一下我跟郑业做月饼的影片，可以底下留言就说一说你觉得谁做的比较好，当然也要记得把影片分享出去哦。如果你想要索取链接的话，这个时候也可以发送影片两个字到 893AIF， 我们就把链接发给你。感谢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记得单身朋友下个星期五要来牵手过中秋哦，
2: 记得来看我和小韩哦。
0: 因为爱情陈奕迅王菲的歌曲，下个小时有好歌都在，
2: 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首相今天和马尔代夫总统穆伊祖会面。同贸部将继续跟进扩大我国商品进入印度市场的工作。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开幕。萨拉姆林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晚上抵达马尔代夫，展开两天的正式访问。首相这次的访问将巩固两国从1968年以来建立的双边关系。首相乘坐了专机在当地时间晚上8点12分抵达，并且由马尔代夫总统穆伊祖接机。陪同首相出访的包括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o Sri Jari Abdul Ghani、 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R. Ramanan 以及代表团成员。首相今天将和马尔代夫总统穆伊祖会面，这是他对这个岛国展开访问的主要活动。首相预计在当地时间早上9点出席官方欢迎仪式，随后和穆伊祖举行闭门会谈。两国领导人预计讨论加强双边关系，包括贸易、投资及旅游等领域，同时针对双方共同关注的区域及国际课题交换意见。随后举行的马来西亚马尔代夫代表团会议也将讨论扩大两国合作的具体措施。早前首相在印度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他昨天在科泽科德和喀拉拉邦邦长、工业部长以及印度商界领袖交流的时候，呼吁我国和印度加强电气和电子以及半导体领域的合作，提升两国相关产业的能力，并且发挥双方优势。他说，我国正在致力于成为东南亚电气和电子以及半导体领域的重要参与者，而印度在这些领域同样具备强大的实力。因此他认为，我国进一步加强和印度的协同合作，不仅可以提升两国相关产业的能力，也能确保双方从中受益。首相也呼吁我国和印度喀拉拉邦加强合作，重点扩大数码经济、医疗保健、旅游以及教育等领域的合作。首相说，我国和喀拉拉邦长期以来在贸易、教育及文化交流方面保持联系，为双方进一步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首相在印度和喀拉拉邦邦长阿勒卡会面时这么表示，首相说，双方有潜力扩大旅游、商业以及人民之间的交流，我国欢迎双方在高附加值领域加强合作，为两国创造新的机会，并且让双方共同受益。另外，首相指出，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将继续跟进扩大我国商品进入印度市场的工作。首相在结束印度工作访问之前，在科泽科德表示，有关课题已经在他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的会谈中提出。他说，目前还有一些限制需要解决，包括航空领域。我国正在要求印度增加前往其他城市的航班，以便两国贸易往来。交通部长陆兆福说，持牌私人验车中心的验车程序相当快捷，如果按照预定时间进行，整个过程不到20分钟。

0: 而检验结果也会直接传送到路交局系统，以简化车辆所有权的转让手续。他说，在验车服务的独家特许经营权在2024年8月31号届满之后，政府开放市场让更多业者参与。事实证明，这通过提供更多服务选项为人民带来好处。陆兆福也提醒，政府向私人业者发放执照的同时，也赋予他们重大的责任，必须确保进行车辆转名合法，并且符合安全上路的条件。通讯部长 Dato Sri Famifadil 说，201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的最后筹备工作令人满意，包括为媒体工作者提供网络设施。他昨天晚上和部门高级官员一起视察最后筹备工作及彩排之后说，目前各项准备工作都在进行当中，包括准备在庆典当晚派发给访客的物品。他说，通讯部也将在多个地点派发相关物品，包括古晋河滨公园。
1: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0: 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本届大会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将近4000人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他说，虽然联合国或者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组织的作用有时受到质疑，但是事实证明这些组织对于化解难题、推动局势降温至关重要。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并且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没有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和赔偿。正在进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期间，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南部发动的多起导致平民伤亡的空袭引来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发布多条贴文为自己对伊朗的政策辩护。特朗普表示，对于和伊朗谈判抱持开放态度，并且说，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该对美国进行补偿。特朗普早前说，美国和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结束，和伊朗恢复谈判不是美国目前考虑的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的时候触碰水雷之后起火。革命卫队指出，事发之后相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是没有成功，目前整艘游轮已经被大火吞没。伊朗表示，早前已经发出警告，并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朗的管控之下，处于封锁状态，目前暂时没有传出人员伤亡的情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计划下个星期访问美国，和特朗普讨论俄罗斯乌克兰停火。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对于和俄罗斯在海上和能源方面停止袭击抱持开放态度，他希望在这个月21号到23号访问美国，届时和美国及欧洲伙伴商讨推动停火，形容这是优先事项。俄罗斯方面公布，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并且袭击乌克兰140多处后勤中心，包括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仓库等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星期一否认西班牙政府因为休达发生的移民危机而遭到摩洛哥勒索，并且形容有关说法像是电视剧的剧情。他强调，没有证据证明摩洛哥策划这波移民潮。西班牙右翼人民党及党魁费霍认为，桑切斯之所以不愿意强硬应对摩洛哥，是因为摩洛哥可能掌握了通过黑客入侵他的手机取得资料，并且对他进行勒索。 英国首相伯纳姆的父亲去世，他宣布取消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所有既定公开活动和公务行程。伯纳姆原本将在当天晚些时候在唐宁街接待一批商业领袖。媒体报道，伯纳姆的父亲罗伊今年80多岁，曾经是一名电话工程师，后来患上阿兹海默症，一直住在疗养院。超过600万名委内瑞拉学生在14号迎来新学年，包括位于该国北部受到地震重创的拉瓜伊拉州的学生。拉瓜伊拉州州长何塞特兰表示，该州当天总共有239所教育机构开学，超过3000名受到地震影响的学生已经到新的学校就读。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今天和马尔代夫总统穆伊祖会面，同贸部将继续跟进扩大我国商品进入印度市场的工作。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开幕。Malaysia Madani Kesaja Derandi 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
1: 童俊《最后拥

0: 曲《飞到尔你好就足矣》。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eisenbahn.ifm。
1: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0: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3: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u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4: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3: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4: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3: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5: 从一面国旗开始。
1: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0: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0: 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配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 慈不相瞒，
2: 你好，我是小韩。今天的词不相瞒要跟你聊这个词，常客空间。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在公司戴着专业的面具，下班回到家，面对家人或伴侣，却还是很难完全卸下防备。明明身边全都是人，心底却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压抑和孤独。大家都说这是成年人的常态，但我们真的只能这样过日子吗？最近澳洲的杂志有一篇文章提出了寂寞的解药，叫做 The Lost Art of Being a Regular， 成为某家店的常客。这里说的常客不是每天赶着买完就走的超商，而是你常常造访的小咖啡厅或者是小酒馆。在那里没有 KPI， 没有家庭责任，你不需要扮演完美的角色，只是去点杯饮料放松坐着，店员知道你的喜好，甚至可以随口聊上两句。这种有人在某个角落等着你出现的微型社群，可以为平凡的日子带来满满的归属感。想找到自己的避风港其实很简单，第一，从生活圈物色小店，可以是回家路上的小咖啡馆，或者是巷弄里的小酒吧。第二，放下手机，保持真诚，不用刻意装热情，顺其自然地和老板打个招呼，保持舒服的边界感。最重要的是保持礼貌和体贴，就算熟悉彼此，也不要当成打听隐私或想占便宜的地方，尊重这是对方的工作场所，用消费支持他们。成为常客不是为了经营多深的人脉，而是在这个冷漠的城市里为自己留一个温暖的出口。下班之后我们不必回归孤独，也不用勉强自己社交，找个舒服的小角落坐下来，和熟悉的面孔打个招呼，这一天就已经很美好。
1: 词不相瞒，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0: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9月14号，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从生活到心理，关心独居长者的生命品质。9月15号，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童年创伤如何影响成年后的生活。9月16号，饮食治疗师崔佳颖谈尿酸高不只是痛风那么简单。9月17号，眼科专科医生陈继强谈从近视到眼疾你必须知道的风险。9月18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陈义平谈从子宫颈到子宫行房后出血的常见原因。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快讯。
1: 你身边也有默默为母语教育和族群文化付出的无名英雄吗？由林连玉基金主办的2026年第39届林连玉精神奖现在已经开放提名，9月30号截止。这个奖项是为了表扬对马来西亚族群文化或在母语教育有显著贡献的个人和团体。奖项不限族群和国籍，凡是在社区服务、文化建设、学术贡献等领域积极推动多姿多彩共存共荣理念的杰出人士或组织都符合被提名资格。想要索取提名表格或咨询详情，可联系019-280-2496 019-280-2496。福传月脉莲香运周阳歌月庆圣节，由八声多个音乐与文化团体联手呈现的2026八声歌月节，将于9月19号星期六傍晚6点半到晚上10点半在八声御膳阁宴会厅举行。当天的表演包括声乐独唱、男女高音合唱、管弦乐、儿童合唱、华乐、福州主题演出、荣城乐、南洋琴以及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特色演出等。这是一场免费开放给公众参与的音乐文化活动，欢迎一家大小及音乐爱好者共赴一场音乐盛宴。九月打算去柔佛麻坡走走的朋友注意喽！柔佛麻坡中化第二小学 B 校将在九月十九号星期六下午五点到晚上九点半举办爱心汇聚共创未来义卖会。当天除了有各式美食和义卖摊位，还可以观看精彩的传统南师校际邀请赛。这次活动主要是为了筹备搬迁图书馆、设立学前班，还有维修校舍，为孩子们打造更优质的学习环境。另外，校方还会在11月14号举办一场传心华教情慈善义演，持续为教育发展凝聚爱心。想了解活动详情或给予支持的朋友，请联系012-655-2548 012-655-2548。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上午十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后 Raja Zari Sophia 预令原定在明天9月16号举行的柔佛家庭日嘉年华，因为当地烟霾情况恶化而展延到另行决定的日子。根据柔佛 Sultan Ibrahim Sultan Iskanda 的脸书贴文，元首后表示嘉年华将在空气质量恢复到良好的水平之后举行。元首后也呼吁民众采取防范措施，尤其是年长者、儿童以及患有呼吸系统疾病者提高警惕。霹雳拉律巴登斯南马县昨天发生水灾，霹雳州灾难管理委员会秘书处指出，截至今早八点，因为水灾被疏散到临时疏散中心的人数从凌晨四点的69人增加到76人。吉打州居林县的达曼迪萨嘎央案昨天傍晚发生悲剧，四名男童怀疑为了取回足球而跌入沟渠死亡。居林警区主任 Shamso Shining 说，其中两名男童当场死亡，另外两人送往医院途中因为伤势过重而死亡。根据死者母亲的口供，四名男童当时在踢球，后来为了取回掉入沟渠的足球而发生意外。国际消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法国外长巴罗通话，强调保护主义提升不了欧洲的竞争力。王毅说，中国的发展是欧洲的机遇而不是挑战。他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的态度推动欧盟和中国并肩同行，为中国和欧盟关系稳定发挥积极的影响。王毅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国和法国关系保持稳定的发展势头。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星期一宣布取消对燃煤和天然气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限制，这是特朗普政府近期一连串放宽气候变化监管措施的最新举动。有关改变在休斯顿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能源部长会议期间宣布。特朗普政府除了推翻前总统拜登推出的相关措施，也进一步提议未来停止对电力行业实施温室气体排放的管制。美国电力行业目前占全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四分之一。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的说法不符合事实。这艘邮轮上个月遭到伊朗导弹袭击而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上个星期没有使用无人机对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的该艘邮轮再次发动袭击。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让我们来了解什么是童年创伤。提到这个词哦，可能有些朋友就说，应该就是在我们童年生长的时候、生活的时候，面对到的一些重大事故，而这个重大事故负面的，那对于影响我们的这个身心灵起着很大的作用，就是它会影响我们未来余生。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吗？如果有童年的创伤的话，其实你要用一辈子来治愈，可是如果你拥有一个健康的童年，它却可以治愈你的一生。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吗？当然可能有些朋友就很悲观地说，我就是拥有童年创伤，难道我就不配拥有幸福的生活吗？哎，这句话不能画上等号。有童年创伤不代表它会影响你这一辈子，或者是你目前的生活，也许它带来的这些影响正是给你一个很好的契机，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去面对这个创伤，学习去疗伤，也学习去展开属于你自己要的新生活。今天敏明邀请到的是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来到节目中，带领我们一起去了解童年创伤。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说，有一些东西如果忘记了或者是不想记起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去探讨它？这是个人选择，你可以选择把它隐蔽起来在你的心里某个角落，你也可以忽略它。可是如果这个童年创伤它隐隐约约地影响你现在的生活，包括你的工作、人际关系、你的亲子关系，还有你的夫妻关系、亲密关系等等，那么也许我们可以好好地去正视它，你好好地去问它，诶，你想给我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你希望我如何跟你和解呢？或者是我有方法可以进一步的面对你吗？我有勇气从中走出来吗？这些都是我们要探讨的部分。当然待会儿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啊，我们欢迎朋友们观看我们的直播互动，会在 iFM 的 YouTube 平台、爱生活脸书平台，还有我们 iFM 的 YouTube 平台。那当然你也可以只听广播，无论是传统收音机或者是网上的广播都可以啊。那如果你现在还不晓得要怎么搜寻我们的官方看直播或者是听广播的这个管道呢，你可以发信息给敏明，就是很明确的说我要脸书直播，或者是我要 YouTube 直播，或者是我要 TikTok 直播，甚至是我要网络直播，点击就可以听你们24小时节目。欢迎你发信息过来啊，011-1701-8289，我就把这个直播链接发给你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张志坚。拉伤与扭伤是常见的运动伤，这一类型的伤者受伤的部位会有肿胀、疼痛和淤青。这里我们会用 RICE RICE 处理法 R REST， 先让伤者坐下或躺下休息，避免太多的动作导致伤处更严重。 I ICE 用冰敷、热胀冷缩，冰敷收缩血管，减少肿胀和止痛。 C compression， 如果有资源请帮伤者包扎。 E elevation， 提高伤处，减少血液流到伤处，可以减少肿胀和淤青。这里我们要避免用热敷，热敷会扩张血管，然后伤处会变得更肿。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9月14号，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从生活到心理，关心独居长者的生命品质。 9月15号，临床心理治疗师陈丽彤谈童年创伤如何影响成年后的生活。 9月16号，饮食治疗师崔佳颖谈尿酸高不只是痛风那么简单。 9月17号，眼科专科医生陈继强谈从近视到眼疾你必须知道的风险。 9月18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陈义平谈从子宫颈到子宫，行房后出血的常见原因。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让我们来了解童年创伤如何影响成年后的生活。那敏敏就邀请到我们的临床心理治疗师丽彤来到节目中跟大家互动啊。丽彤你好。你好。是，欢迎你。那提到这个童年创伤，你们在心理界是如何界定的呢？比如说它一定要造成某个程度的重大影响才算是一个童年创伤的界定吗？
1: 所以当我们提到童年创伤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想到一些非常严重的事情，对，就比如说身体虐待啊、性虐待啊、家暴、忽视等等的啊。但是其实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伤害之外呢，如果一个人长期受到这个叫什么，如果一个人 处于一个长期重复性或者是缺乏安全感的一个互动模式，成长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会备受影响。比如说一个孩子他的家人时常都会有很强的冲突，你可能不知道下一秒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在家里面你也没有办法控制这一个父母的关系啊，或者其他家庭成员的一个到底他们几时会有吵架或者争执。所以这些都会让人家长期感觉到不安全，然后最后也会影响到他们成长后如何面对人事关系啊，还有压力等等的。所以他可能也许是一个重大事故，
0: 比如说意外，或者是一个长期的忽略，甚至是长期的冷暴力，或者是长期的影响，它都有可能造成这个童年创伤。对，一般上个案会如何发现原来影响他目前生活状态的是源自于童年创伤呢？
1: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个案，他们通常呢会分享他们睡不着啊，或者有这些焦虑压力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探讨 更深的一个家庭背景啊，或者他们的童年回忆啊，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一些连接，我们就可以看到，哦，原来这是你一直以来对世界或者对自我的一个认知，所以就形成了今天你对生活压力的一些反应。但是在这里我要强调的就是，今天我们谈的并不是想要把任何的家庭事件呢挂上一个创伤的 一个标签，但是我们是想要了解一个人的童年经历甚至是创伤会怎么样影响到我们长大后处理事情的方式。
0: 对，很多朋友可能了解了片面的意思呢，也许就会把这个所谓童年的创伤贴这个标签随便贴或轻易的贴。比如说当这个 夫妻在吵架的时候，也许其中一方知道自己的配偶在童年可能父母亲离异，或者是聚少离多，所以造成他现在有一个比如说怀疑或者是信任感不够，也许在吵架的时候可能他就会飞出那句话，为自己的这个伴侣做标签，就是你就是这个童年创伤啦，所以你现在不信任我啦，那我们的婚姻里头还有什么意义？就是我们轻易的把童年创伤标签在一个人的对事情的反应上，这个是不公平的，对吧？
1: 对，因为我想要强调的也是童年创伤它可以影响我们，但是它并不决定我们的一生虽然我们可能经历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小的时候，但是这不是永久的每一个人的成长难免都会经历一些挫折啊还是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所以童年创伤也是其中一件事。
0: 好的，那听过了我们的嘉宾的讲解，可能朋友们也要时间去回复或者是想一想刚才的那个厘清的概念啊。当然下来呢我们会跟大家说的为什么小时候的这个事情会影响我们，那么如何正视这个问题，有创伤我们一定要疗愈它吗，还是我们看它对我们的影响有多深呢？我们欢迎朋友在听的当二如果想跟我们交流也提早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

0: 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3: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4: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5: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3: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6: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7: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爱生活。我们今天来了解童年创伤它如何影响成年后的生活。我们这时候呢，就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也就是丽彤，继续的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哦，它影响成年后的我们。可能那个控诉是来自于家庭的创伤，对孩子造成的创伤。可是一个家庭可能不只有这个孩子啊，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可是为什么独独就是我身为女儿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童年创伤的感受，诶，我其他的兄弟姐妹没有啊，那代表是我性格敏感吗？还是我的感受比较深吗？还是对我来说伤害最大吗？
9: 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们不是要指证到底是谁的错，因为说真的，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一个反应，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人不是一个简单的经历输入结果输出的一个系统，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或者后续的发展，遇到的人所在的学校环境里面都会有一个直接的影响，所以这是为什么有些人他们可能经历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他们反而变得更坚强，但是有些人就会很容易被击垮，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8: 是，那跟个人因素有关，也跟个人感受有关。那么如果站在其他的兄弟姐妹立场，或者是其他的亲友立场，也许会劝说，当他发现我们如果有这个童年创伤的话，可能就说诶，你不要那么敏感啦，或者是你不要钻牛角尖啦，他们怎么样都是养你育你生你的父母啦，为什么你要那么的在意等等。
9: 对对，这些其实呢我们都是归类他们为没有太大帮助的一些话语。因为其实要了解童年创伤对我们的影响，我们要看得更深层一些，所以在这里我有一些生活化的问题，就是我的个案时常都会出现的。比如说你明明很累，但是你却不愿意休息，或者你有没有发现到很多时候你做错了一件事情啊，但是你就会你是很清楚知道自己是比较敏感，然后可能也会觉得，哎呀，为什么我因为做错了一件事情就会觉得自己这么差呢？或者是不会拒绝别人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其实这些呢都跟童年创伤有关系哦。比如说我们可以区分我可以问一下明明哦。如果说你今天做错了一件事情，你的第一反应是我做错了一件事，还是我是一个很差的人？
8: 换作是以前，我会觉得我不够好。为什么我连这个也处理不够好？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也犯低级的错误？
9: 对，
8: 这些年的学习就让我觉得先把自己的感受抽离出来，纯粹的是看事情本身。
9: 所以我不是说童年创伤会直接导致你会有这样的第一反应，而是我们的这一个经历 比如说如果小时候家庭里面很注重表现啊成绩啊然后我们都习惯性的要得到肯定才会被爱的这一种模式、
8: 嗯、
9: 可能长大的时候呢我们就学到了诶这件事不是我做的不够好，而是我就是一个不够好的人啊，所以在这里呢，我可以提醒大家要区分行为和自我价值，因为当我们说我做错了一件事和我是一个很差的人，他们是很大的分别的啊。如果我们很轻易的或者没有去小心的去注重我们如何和自己的对话、
8: 嗯、
9: 我们长期的一直这样子告诉自己我不够好、嗯、我不够好，这样呢会导致我们的自我价值下降，
8: 嗯，
9: 然后很多事情我们都会看成是我的问题，
8: 嗯，是，所以当在关系里头出现这样的状况的话，你的那个自我价值感是属于卑微的，你觉得你不够好、
9: 啊、
8: 所以你不断的要去迎合、嗯、要去讨好，
9: 嗯，对，所以比如说刚才我有提到不会拒绝别人啊，这个可能在我们的社会我们会觉得很平凡啊，因为我们大家都学会了要比较谦卑的和别人沟通，或者可能有些人误认为这是一个善良的举动，
8: 嗯
9: 嗯，但是不会拒绝别人其实跟我们的童年成长经历也是有它的关系的，因为可能这个人小的时候时常都会害怕让别人失望、
8: 嗯、
9: 或者让别人不开心、
8: 嗯、
9: 他就会去做这一个位置，他就会觉得说我在家庭里面或者我在朋友圈里面、
8: 嗯、
9: 我的身份就是要带快乐给别人、
8: 嗯、
9: 啊，或者他们会觉得当我开心的时候也就是我感觉到安全的时候，嗯，所以长大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影响啦，
8: 嗯，
9: 嗯，就会觉得拒绝别人是不应该是由我来做，别人可以拒绝我、
8: 嗯、
9: 但是我不可以拒绝别人，
8: 对、
9: 嗯、
8: 他相信就是如果我完成了别人对我的期待或者是我符合别人对我的要求的话，也许我在别人眼中就是一个好人，
9: 对，
8: 善良的人啊，乖孩子啊，特别是在父母亲啊，我们常常都会对老大有一个特别的要求，我举个例子啊、嗯、可能就是你是老大，所以你要做个模范啊，那当然你要带领你的弟妹啊，可能你要满足他们，给他们一些资源等等的，那通常当然我们也说了，只要你管好老大，那老二老三就会向老大看齐，
9: 对对
8: 可是这个价值观我们要怎么拿捏啊，也是一个父母亲的决定，
9: 嗯嗯，所以当我们回去探讨这一个童年的这个联系的时候、
8: 嗯、
9: 我们并不是要责怪都是我父母不好还是我的命运不好，我是家里的老大、
8: 嗯、
9: 而是我们要去了解，因为有这样的关系我们演变成了拥有这样的身份、
8: 嗯、
9: 这个身份也就是说我要是讨好别人的或者我要成为一个榜样的一个身份、
8: 嗯、
9: 长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自己这个身份我们可以全心重新再选择，
8: 对，
9: 嗯，去做一个更加让自己开心的一个自己，
8: 嗯，是的，谢谢你啊，就这个部分给我们的朋友多一些认知、嗯、稍后呢我们也会聊，那其实我们要如何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转变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影响，我们是不是有能力去面对它，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解救自己啊，或者是让自己以后也不会被这样的价值观被绑定了呢？稍后我们继续再聊，同时也欢迎朋友们发信息来跟我们交流，011-1701-8289。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1: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4: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交易主编范中兴。今天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 由雪龙海蓝海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 9月25日 星期五晚上6时30分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我是雪龙海蓝海馆副旅船船长王少珍。今年
5: 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
6: 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我是雪龙海南黑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迪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
7: 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 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一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 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谈到这个童年创伤啊，其实我们想了解，他如何影响成年后的生活，而自己发现那个影响颇大了，我们可以怎么去面对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功课，对吧，李彤？
8: 对的，
7: 嗯嗯。那我们谈谈，特别是在东方家庭里头，我们都对孩子有一定的要求，那么我们也习惯用那种所谓比较严肃、严格的要求，然后呢，很少肯定和赞美，因为长辈都说， 赞美了飘上天了，哪里有这个进步的机会，或者是进步的格局呢？我们好，还要更好。目前达到这个水准，要求更高，所以我们很多孩子都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底下被要求，那我们才能够作为人上人。那我们看了，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对某一些孩子来说，也许他可能达到鞭策的作用，真的是遇强则强。 可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孩子不是说他玻璃心，也不是说他草莓，而是在众多的因素综合之下，他就是没有办法用同样的方式成长。
8: 有时候这种传统的教育，它不一定是不好，可能就是不合适某些性格、某些个性的小孩。对，所以刚才有提到说，如果要用这个成绩去得到奖励的话，其实呢，它并不是完完全全错的，只是小孩的理解是什么呢？ 那个背后的意义，好像它是等于了，如果今天我没有拿到成绩的话，我还会被爱吗？如果今天你不奖励我的话，是不是代表我不是家里的一份子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看这个频率啊，他被奖励的频率。 被奖励的这一个intensity 它的这个严重性会到哪里去，会有多么的极端，还是它只是一个鼓励？
5: 是。那我们在教养的过程当中，可能可以因孩子的气质跟孩子的一个性格而有所调整自己的这个期许，是吧？
8: 因为我们理解到，就是亚洲家庭方面为什么会有特别有这样的模式，是因为我们都是比较注重生存。这个生存观念越强的话，我们就会越严厉。因为我们心里面其实可能真的是觉得这是爱孩子的方式。因为如果今天我不对他残忍，可能这个世界就会对他更残忍。所以可能很多在马来西亚，我们的历史啊，我们的这个经历啊，我们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最好最保险的方式。但是现在的这个社会，我们也可以看到慢慢的我们这个parenting 有受到西方教育的影响。但是也不是说西方教育就会比东方教育好，而是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所以我会劝每一个父母都需要就是真正的去了解你的孩子是一个有着什么样的个性啊，是一个适合什么样的方式去教去启发的一个孩子。
5: 对，那毕竟我们如果有超过一个孩子的话呢，我们都很容易看到每个孩子性格不一样，气质也不一样，学习方式也不一样，怎么样的一个陪伴当然是因人而异。可是少子化的现在我们父母亲都把孩子捧在手心里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有很多所谓的教授家长啊，直升机家长啊，这样子的称呼出现了。那你对少子化的父母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想要跟他们说的呢？
8: 我是觉得这一个教育方式教养方式没有对与错，但是如果说我们连回去这个童年创伤，我们要如何确保我这样的方式不会造成一些不可逆转的创伤的话，我们其实是需要看得更深层一点。我会劝父母呢，就是比较注重这个孩子的自我看法，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事情其实呢都是那一个人的反应到底有没有跟他的自我价值绑在一起，好像发生的一件事情他们只是把那件事情看成是一件事情呢，还是把它看成是一个代表自我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做很多这一个叫什么换一个角度去看吧。我们不要去评论到底这一个方式是比较好还是比较不好。我觉得孩子到每一个阶段可能都会需要不同的交谈方式去让他理解到一个道理。只要父母清楚自己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可以去尝试去尝试不同的教养方式去和孩子表达自己的那个目的。
5: 是。那我们都知道，因为孩子的这个成长，我们都希望给他有个快乐的童年，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孩子只有一个，我们都会尽量满足孩子的需求。可是当你满足孩子的需求，给孩子最好的，并不代表说错的你也要承认或者是认同，也要包容这个在是非黑白或者是我们的正确价值观的灌输方面呢，这个是父母亲应该坚持的，对吧？
8: 我可以这样子说吧，如果今天你的这一个决定是出于你自己个人的选择或者价值观的话，那会是一种力量。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是因为没有选择而必须要做一个某些决定，甚至是停下来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焦虑或者压力呢，那我们就我觉得这是值得去探索然后讨论的。
5: 是，当然我们在抓住或者是抓稳自己的这一个价值观，也跟父母亲的原生家庭跟童年教育有关。
8: 对，
5: 所以为什么刚才丽彤会说我们其实不断的在调整，顺应着这个时代的改变，可能也有一些事情以前是错的，那现在看来有更多的选择，尊重个人的成长也不一定完全错只要他不是为非作歹。 只要不是就是犯上一些错误会被判坐牢的。那其实在某一些选择底下呢，其实我们都可以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决定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参考呢，还是非得只有这一条路呢？那我们看到在 WhatsApp 里头，在我们的脸书直播底下都有朋友们留言了，我们稍后呢会选择，那么也会先过滤，下个小时来回应大家。那如果你在听童年创伤如何影响成年后的生活这集节目，想跟我们交流，欢迎你发信息过来啊，011-1701-8289，011-1701-8289，这是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

根据报道，这是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第一次改组内阁。媒体预料多名主要阁员将留任，包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染、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等。报道也提到，高市早苗正在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思宏加入内阁。如果属实，这将是维新会成员第一次加入内阁。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希望丹麦和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弗雷泽里克森表示，丹麦和美国有关格陵兰岛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然在开展工作，虽然还不能做出结论，但是他对于找到解决方案抱持乐观态度。谈及北极安全合作，他说目前多个盟国在格陵兰岛开展联合演习，欧洲和跨大西洋伙伴正在承担更多的责任，以保障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的安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法国外长巴罗通话，强调保护主义提升不了欧洲竞争力。王毅说，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而不是挑战，他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盟和中国并肩同行，为中国和欧盟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王毅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国和法国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势头。英国首相伯纳姆的父亲去世，他宣布取消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所有既定公开活动和公务行程。伯纳姆原本将在当天晚些时候在唐宁街接待一批商业领袖。媒体报道，伯纳姆的父亲罗伊今年80多岁，曾经是一名电话工程师，后来患上阿斯莫症，一直住在疗养院。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15号凌晨报道，一架不明无人机当天进入立陶宛领空之后，被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中警戒任务的战斗机击毁，目前警报已经解除。超过600万名委内瑞拉学生在14号迎来新学年，包括位于该国北部受到地震重创的拉瓜伊拉州的学生。拉瓜伊拉州州长何塞特兰表示，该州当天总共有239所教育机构开学，超过3000名受到地震影响的学生已经到新的学校就读。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星期一宣布取消对燃煤和天然气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限制，这是特朗普政府近期一连串放宽气候变化监管措施的最新举动。有关改变在休斯顿举行的20国集团能源部长会议期间宣布。特朗普政府除了推翻前总统拜登推出的相关措施，也进一步提议未来停止对电力行业实施温室气体排放的管制。美国电力行业目前占全国温室气体排放的1/4。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发布多条贴文为自己对伊朗的政策辩护。特朗普表示，对于和伊朗谈判抱持开放态度，并且说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该对美国进行补偿。特朗普早前说，美国和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结束，和伊朗恢复谈判不是美国目前考虑的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邮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的时候触碰水雷之后起火。革命卫队指出，事发之后相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是没有成功。目前整艘邮轮已经被大火吞没。伊朗表示，早前已经发出警告，并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朗的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目前暂时没有传出人员伤亡的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的说法不符合事实。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呢，敏明邀请来自 We Rather Be 中心的临床心理治疗师丽彤到节目中跟我们谈这个童年创伤它如何影响我们成年后的生活。我们先回应这位很早就在我们 WhatsApp 群组发信息过来的朋友啊，来自怡保的这位 Y， 他说其实我知道我童年一直处在等待这个课题，现在我也会理解为什么我不能够等人，也不喜欢等人，我会准时或提早到，可是当别人迟到呢，我就会发飙。那么我如何去看待这个童年的创伤呢？
1: 这边
0: 我们要把它理解为创伤吗？
1: 其实我可以看到为什么它和童年创伤有一个关系。因为这是一个例子啊，我们童年经历的事情如何慢慢演变成一个我们生活潜意识中里面所形成的一种规矩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是一个等人的一个例子。你可以看到 Y 他对等人这件事情有一些不同的意义和辩解。比如说一个人如果说我一定要准时到，绝对不能迟到，这里的必须和应该呢是比较强烈的，还有比较僵化的要求。他跟我希望自己能够准时到是不一样的。我能够准时到，我希望准时到就代表这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偏向，有这样的一个目标，一个生活原则。那如果我们抱着这个希望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的这个感受呢就不会这么强烈。但是如果会感觉到发飙啊，可能也就代表说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也可以，或者对别人要求可能是从童年里面慢慢形成的，会变得很严厉。我们会觉得说必须要有这样的标准我们才能够成功或者才不会犯错。所以这个是可以和童年创伤有所关系的。所以要怎么样处理呢？我们可以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保持我们的这个水准和标准，但是我们不一定要用这个必须应该的词语，我们可以用希望我可以比较偏向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样的话呢，我们不只是可以保持我们的标准，我们也可以呢就是不会感觉到那么强烈。
0: 像这样子的一个对自己的要求可以，因为他做得到，可是我们在跟别人交往跟别人生活，特别是像这种约见面的，当然我们知道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或者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我们就不允许，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很大。可是如果就是朋友的这样子的一个邀约或者是聚会，那我们总会有人早到，有人准时到，有人迟一点到吧。我不晓得你也是因为这样子也会生气也会发飙那些迟到的人吗？所以我们欢迎 Y 说更多。我们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也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有要求，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自我形象或者是自我价值观设定的一个标准。可是我们适合把这个标准也用在套用在其他人身上吗？比如说如果你跟孩子约几点几点，他从哪里过来你从哪里过来，那么如果他迟到的话，你会不会宽以待人，就是说孩子可能错过了这一班车，所以当他改下一班车迟到了这个10分钟，你可以理解吗？还是你依然发飙，就是说你应该给自己多一点时间的去准备的，不是才准那个点的交通也会有堵车，那么公交可能也会有延误，你哪里可以算得那么准呢？或是如果他是这样子要求的，你又怎么看？
1: 我是觉得这一个 以宽待人呢，我们也可以放在自己的身上。
2: 嗯，
1: 就不一定只是在孩子啊或者朋友啊，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标准和对其他人标准应该要一样的才对啊。
2: 嗯
1: 啊，只是很多人因为这是在潜意识发生或者形成的、
2: 嗯、
1: 很多人没有发现到他们对自己非常的苛刻、
2: 嗯、
1: 因为如果要迟要准时到它不是一件坏事，反而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价值观。
2: 对，
1: 嗯，但是我们不一定要用这么强烈的字语说、
2: 嗯、
1: 我今天如果迟到了我就很没有用、
2: 嗯、
1: 如果迟到了就是一个失败者、
2: 嗯、
1: 把就和自我价值观绑在一起了、
2: 嗯、
1: 啊，我们可以针对这件事来说，诶，我这一次迟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场合、
2: 嗯、
1: 我不想要迟到，但是我迟到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错的一个行为、
2: 嗯、
1: 但是我们可以针对于这件事情来、
2: 嗯、
1: 就是表达，而不是说你就是有问题，为什么你可以早点安排，你应该要预算时间啊，你为什么这么粗心啊，或者不上心，就突然间连起了其他以前曾经发生的事情，或者做了一个结论，你就是一个这么样的人，
2: 嗯
1: 啊，这个伤害呢会非常的大，
2: 嗯，
1: 就可能好像在 Y 的身上，我们看到，诶，这个其实他的标准没有错，但是他说我很会发飙，也就是说他认知了他自己的控制能力没有在。就是有时候可能在某些场合你知道你是对的，你可以生气，但是生气会带给你好处还是坏处比较多。
2: 嗯
1: 嗯，所以在这一个自我控制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父母啊、
2: 嗯、
1: 很多人都会想要学习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啊，就和我们这一个潜意识的标准和价值观有关。
2: 嗯
1: 嗯，
2: 所以他要如何的去面对他下一次的这个发飙呢？
1: 嗯，所以要改变他的规则，
2: 嗯，
1: 不是改变不准迟到的这个规则，而是他怎么和自己说、
2: 嗯、
1: 这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则，如果今天迟到了这代表什么？
2: 嗯
1: 啊，它代表的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还是一个 OK？ 我觉得我需要做改变的事情。
2: 嗯，
1: 它两个，这是两回事。
2: 嗯
1: 啊，它的那个成分不一样。
2: 是，那它有补充说明，我可以接受。如果预先被通知。这个很好啊、
1: 这些也是规则，
2: 对、
1: 啊。他说我可以接受、他会不会有一些比较潜意识的想法、
2: 嗯、
1: 就是说、你应该要预先通知我吧、如果你迟到的话、
2: 这是基本的礼貌哦。
1: 对对，所以他这个看法没有错、
2: 嗯、
1: 只是说他对这一个标准贴上了什么的标签、
2: 嗯、
1: 是一个绝对错的事情、
2: 嗯、
1: 非常极端的一个标签吗、
2: 嗯、
1: 还是觉得说，哎，这个人有迟到的这个行为，我不喜欢。
2: 嗯
1: 啊，这是你的处理方式呢，就会不一样了。
2: 对，我们谢谢丽彤回应了他，也希望他听到了。当然，在面对不同的人或者是事件，可能我们都有一些所谓可以商量或者是包容的余地。可是，如果他触及到你内心的愤怒，哎，我们就要去看了，是我把这个标准。这个规则拿来惩罚我自己吗？还是我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被冒犯了。那我们可以看，如果这个人十次约你，他十次都迟到，还是有其他的原因，那你觉得你想继续吗？这个也是回到来自己的这个生活圈子的交友圈跟相处的开不开心，舒不舒服，自不自在。
1: 嗯嗯，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因为别人的过失让自己辛苦了。
2: 对，
1: 因为你改变不了其他人啊、可能我有一个朋友时常迟到半小时、但是十次都是这样，我没有办法、那我每次只好骗他说，哎，我们不是我们一点半见面，但是我两点才到，就这样配合。
2: 又或者是说，哎，我提早，我准时到没事，我可以先做其他的事。
1: 对啊，对啊，
2: 比如说我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先去看一看、逛一逛。那么我知道他会迟半个小时的，半个小时后我们才去见他好了。
1: 嗯，
2: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了因为我们身边真的有一些人，这是习惯性迟到，那么我们就要么你就觉得我不喜欢，我也不想要，我不屑。跟这样子的人相处，那好啊，你就不要再约他了，这是你的个人交友选择。那如果你觉得无所谓，反正我知道他的习性是这样，我就是同样的延迟半个小时约他，可是我是准时半个小时前到，那我就先安排自己的行程，这也是一个选择。 对，最重要是不要把别人的过错拿来惩罚自己，那就好了。同时我们先听歌啊，小虎队的爱，稍后再聊。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 D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1: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5: 老板，货送完了。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6: 我喉咙痛。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老板，还有货要送吗？德安凉茶丸。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7: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8: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9: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0: 好的，我们这时候呢，请烈彤来回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在我们的脸书直播帖下留言的风，他说他已经尝试用心理辅导来处理童年创伤很多年了，但是现在的生活里还是处处看到自己被童年经历影响的地方。他说他也问了目前的心理辅导师，那对方就回应，其实心理创伤有分不同的层次，那之前可能你解决了第一层，那现在你要面对的是更深一层。这个呢，让我感受到其实我看不到尽头，我也不晓得终点在哪里。想问一问有没有个方法啊？比如说看童年的这个创伤，不如我们去发现童年的美好回忆，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美好回忆放在那一边吧。就这个有点像我们在处理孩子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常说你要看到孩子的亮点，不要总是看孩子的缺点啊，因为你看到缺点你会不断的放大它，然后你会觉得孩子一无是处，可是孩子也有其他的亮点和专长啊。我们可不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疗愈自己呢？
11: 嗯，这个主意不错，其实是需要很多创意的方式哦，去帮我们改变我们对以前我们所经历的东西的看法。
10: 嗯，
11: 然后我也想对方说，虽然今天的你看不到尽头，但并不代表尽头不存在。
10: 嗯
11: 啊，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让我们舒服的方式，或者还没有看到那个更深的一层。的确，人是非常复杂的啊，我们尤其是童年的经历发生了这么多年，然后可能在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时间慢慢的去解剖。
10: 嗯，
11: 然后我也想说的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改变过去的事情。
10: 对，
11: 但是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现在对过去的看法，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风也可以关注一下现在他现在所在的环境，他与什么样的人相处比较多，他现在是一个有着什么样的生活习惯，还有生活节奏的一个人，因为这些呢都会对他现在的这一个情绪还有他的一个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影响。然后他现在有没有一个很健康或者很支持他的生活环境，这一些也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努力或者工作的地方啦。不一定是只是注重一直聊关于以前童年的创伤而已。我们也可以就是看一下现在的自己，哇，走了这么远啊，经历了不少，花了很多心思，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也是一种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有力量的一个 东西。
10: 嗯，
11: 专注点方面我们可以多尝试增加啊、就举个例子吧，如果我叫你不要想柠檬，你一定会唾液分泌很多，因为酸嘛。
10: 对，
11: 这个就是一个专注点，越不要想越要去想。所以如果你之前治疗的部分是看自己的创伤如何影响自己，你要调整的话，那现在我们再加一个专注点，就像你所说的，我们也回头看我们的童年生活，有一些美好的经验，有一些值得开心的童年往事，这一些回忆，它成就了怎么样的一个我，它形成了一个怎么样的我，它可以疗愈我吗？或者是给我一些信心吗？虽然我们常说有创伤的童年我们需要一生来治愈，这个看起来是很负面的一个没完没了啊，你好像一辈子都在治愈自己。那如果我们在这里呢加入，就是与其你治愈，其实它也是一个成长的方向，或者是让你学习的动力。其实今天的我们都有选择，然后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不完美，所以不需要看得这么灰，就因为我有了这些童年经历，我需要用一生来治愈自己。治愈的过程其实也给了我们不同的礼物，可能就是因为这些经历，我们能够有更强的同理心，或者我们能够更加注重我们生活的某些方面，我们看得更加的透彻，不会需要去经历一些事情去学习到一些人生道理。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不是黑或白，有这童年创伤不代表说你就是一个不幸运的人，或者比别人少了点什么的一个人，而是今天的我们有选择去活成我们想要的样子，去生活，去选择我们要的一种生活。
10: 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的阳光，给别人提供温暖或养分。怎么说？因为你带着这样的一个创伤对你的影响，所以就这一些部分你会比较敏感，你也会比较细腻，你更有可能会共情，也就是对方的状况跟你一样，跟你的童年经验一样，跟你面对的这些事情的反应一样。也许说开来了，你是一个比较容易看到和体会的，因为你也身历其境，或者是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而成长。所以当你也愿意成为陪伴别人或协助别人的人，你也能够滋养别人，滋养别人的同时就回来同时滋养自己了。
11: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整体的过程，可以通过去理解，而不是去判断我就是有这样的前因后果，有这样的童年造就了今天的自己，反而是去理解有没有其他的角度是我们可以选择去看的。这个角度真或假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对我们来说有没有帮助。
10: 好，谢谢你丽彤，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后再聊。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我要买厨房容器
3: ，Alpha Lady 有。
2: 我要买厕所用具
3: ，Alpha Lady 有。
2: 我要买储存箱
3: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4: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5: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6: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7: 9月14号，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从生活到心理，关心独居长者的生命品质。9月15号，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童年创伤如何影响成年后的生活。9月16号，饮食治疗师崔佳颖谈尿酸高不只是痛风那么简单。9月17号，眼科专科医生陈继强谈从近视到眼疾你必须知道的风险。9月18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陈义平谈从子宫颈到子宫行房后出血的常见原因。
8: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谈谈这个在教养里头常常会出现的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决定都是为了孩子好。特别是他现在还小哦，不会分黑白啦，也不懂对错啦。那当然这个部分呢，就是他还没有那个所谓对自己有要求或者是有这个所谓的纪律的时候，我们先要限制他，让他培养这个纪律。那如果我们小的时候都常听说父母亲的一些决定，帮我们做的一些决定都说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可是长大后的自己回头再看，或者是现在依然是父母亲说同样的话，会不会觉得压力好大呀？这到底是爱呢，还是一种所谓的情绪勒索？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连我的生活模式，我三餐要怎么吃，我应该交什么朋友，要不要去相亲，结婚要生几个孩子，可能他们都会给很多的意见，给意见还好参考吧，可是他们还会替我做决定，或者是评断我的决定是不对的。你会怎么看待我们成年人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10: 因为如果说我们已经到了成年这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负责自己的生活了，但是如果父母还是像以前这样把我们当成小孩，这样子帮我们决定，我们的确会感觉到非常的压力和不舒服的。因为毕竟呢，我们有了自己的想法，可能现在的年代和以前的年代也有不一样的这些期望啊，或者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啊，我们会觉得很困难。因为一方面我们很爱我们的父母，很想尊重他们，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理解到这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要应该要为自己而活，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比较严厉的父母，他们的出发点呢，可能呢其实是跟我们一样的，对不对？他们都希望孩子过得好，
9: 对
10: 啊，希望孩子能够有好的发展，也希望孩子能够有身心健康的生活。所以可能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让父母理解说，诶，其实你要的和我要的都一样。 所以可能也不需要继续的这么心累这么劳累的去帮我做很多很重大的人生决定。曾经我听过一个导师他和我分享，其实有没有想过让父母安心也是我们孩子的一个责任，你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责任。
9: 对
10: 啊，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可以让父母感觉到他们可以信任我们啊，他们可以去放手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成就，就是说我们可以让父母好好的休息也是一种孝顺的方式。所以在这个角度呢，我们也是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爱不是拒绝或者需要反抗父母的一个方式。
9: 虽然我们知道一次半次我们好好的说可能我们会比较容易疏解，可是如果同住那每一次都管得很严可能就会让你非常的难受。那我们还是重复那样的一句话，你可以跟他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知道你是爱我，可是我现在已经长大是一个成年人那我都会为自己的生活还有选择负责，因为那是我的人生。这个我们也不需要发脾气的骂只是就是那么平淡直述的说我们的看法。
10: 对，这是设立界限的一个方式。
9: 对。
10: 虽然你可以好好的和父母谈，但是有时候有些个案会说我谈了啊，我说了但是他们听不进去或者他们不能够理解那其实我们可以允许一段健康的关系里面是可以允许失望的我们不一定要每一次都确保我们父母是不会有任何负面的情绪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有需要的时候，你觉得真的很崩溃啊或者很窒息的时候其实对大家都好，你设定这个界限可以就是真的是照你想做的去做，因为到最后父母可能也会看到他也是为了自己好他也是懂得怎么爱自己的。其实当父母的我们最想要的就是孩子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可能永远的保护他们所以如果做到这一点的话可能现在父母不能够理解，不过我相信只要你们两个人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有一天他们也会理解的。
9: 我们来回应一位妈妈的问题吧。她说如果自己的一些决定已经造成孩子的创伤了，那么比如说看到影响他目前就是成年后的自己是没有信心的我不晓得这个妈妈是怎么看出孩子没有信心，是因为你交代一些事情他拖延吗？还是你跟他谈某一些事情要怎么做可能他表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吗？还是却步吗？等等。我们稍后来回应，如果父母亲已经觉得我当年的这个决定已经影响了孩子了，其实我想弥补，我也想挽救，我也想让孩子知道其实你是可以的，我们可以一起怎么做，稍后再聊。
10: 好的。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杰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2: 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3: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2: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3: 现场有舞狮跳庄、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2: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佩银、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3: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3: 还有我郑烨，
2: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3: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2: 牵手过中秋。
4: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是的，刚刚我们有说一个问题嘛，就是当我们觉察到跟孩子的一个互动，可能我们管太多，或者是我们约束，我们看到孩子的影响，那么特别是不这么自信啦，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我们看到的是比较负面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帮助孩子？结果呢，我们在还没有回应他之前，有另外一位朋友发进来，我觉得刚好可以成为我们回应的开始哦。他说，我在两个孩子成年20岁的时候呢，跟他们说，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已经尽量的做好了，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或伤到他们的心，请他们原谅我。其实在交谈的那个过程当中，大家都很感动，流眼泪，过后孩子跟我们的感情就加深了。我认为有一个仪式，如果我们可以跟孩子和解，就是做父母应该放手的时候。诶，虽然他只是说一个和解的方式，我也不晓得之前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他是一个很好的表达，
6: 对，
5: 因为很少有父母做出可以做得到这个部分，就是我跟孩子说对不起，很抱歉，我以前这个做法可能伤害了你，造成你现在的影响，很抱歉。很少有传统的华人家长可以做到这个部分，
6: 它是一个交接，就是诶，现在的我不是在以成年人或者大人的身份和你说话，他现在他的交谈方式已经就是也是表达了，诶，你现在也是成年人了，我跟你讲话的方式不会再像是以前那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冥冥中也是代表了一些很深的意义，然后这个家长呢也可以看得出他非常愿意的做反思，也非常的愿意修复，所以我觉得去回应之前的那个问题，如果今天的你发现到可能你以前做的事情对孩子造成了创伤，可以怎么样做，怎么样处理，怎么样弥补，其实愿意这两个字就很强了，只要你愿意，孩子感受到你的这个愿意我觉得这个修复的过程会非常的强大，
5: 是。那我们都不是一诞生下来就被培养成为一个完美型的父母，我们也不可能完美，因为每个年代都有他教养的一个限制和挑战，有些限制是我们当下只能够拥有这一些资讯，或者是我们只懂得这样的教养方法，我们没有其他的可以参考，所以那是我当下拥有的管理和教养，我的资源我可以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未来 来，诶，我学习到了，诶，原来我以前在某个部分是处理不当的，或者是其实有更好的方法去处理，而不伤害彼此的，也不会造成孩子的一个伤害。那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向这位朋友学习，就是在一个大家都心平气和，可能也因为某一些事情聊到以前的一些回忆，我们也可以尝试的如实的表达自己。
7: 对对，就如果说我们做一个换位思考的话，小时候你孩子做错事，你会怎么和他说呢？你是会说，诶，你要去说对不起，要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就不要再犯了，对不对？你不会说你今天做错了就已经是一个结论了，你就以后都要带着这个犯罪者的身份继续的生活下去，对不对？所以父母也是人，父母也会犯错，只要我们能够勇于承认错误啊，然后都可以有办法和孩子和解的。
5: 对，那至于我们表达了，孩子愿不愿意接纳，或者是他需要多久去调整，那个就是孩子的自由了，对吧？我们总不能够说我说对不起啦，你一定要原谅我啊。
8: 那个好像又不对耶。
7: 但是很多时候我的个案通常都是成年人20到30岁间的，其实他们都是只是希望，他们不会期望父母和他们说对不起。他们是非常愿意，也准备好了和父母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关系。他们可以放下过去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父母的用心，然后不同的角度啊，我们不会只是断定说，哦，就因为你比如说限制了我用手机的时间啊，造成了我的什么什么样的伤害啊，这不是一个好像刚才我说这样子精力输入然后结果输出的一个这么直接简单的关系。它有很多其他的因素造成了，比如说一个孩子为什么会自卑啊，所以很多时候人我们都会选择放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都会选择去看望未来，然后希望呢就是在新的这一个节章里面可以好好的生活下去。因为大家的生命都是有限的。
5: 如果孩子表达我现在还不想面对，或者是我不想要去面对这个人，他的关系跟我没有很深，那我们可不可以尊重孩子的选择呢？
7: 当然
5: 可以，因为他觉得只要我不见这个人我就不会有事，那这个人在我生命中也没有很重要，那为什么你要逼我去跟他和解？这个是时机还没到。如果你逼着孩子做的话，孩子也会难受，就觉得你怎么不了解我呀。
7: 我觉得可以给他一些时间，时间可以慢慢的，就是他会经历不同的东西，遇到不同的人，当他准备好的时候他就会回来了。
5: 是非常感谢丽彤今天给我们分享这个主题，有朋友说一直想要学啊，今天透过节目学好多，谢谢大家，我们欢迎你来到 IFM 的 YouTube 平台或者是脸书来重听和重看这一集节目，我们要跟丽彤说再见，下次见，
7: 谢谢。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 ，Fro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在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在脸书贴文说，访问印度的。

名39岁女子 S 希娜昨晚在家中遭丈夫连刺13刀后死亡。居林警区主任 Samsul Sirin 说，死者被家人送往医院后于昨晚9:30逝世，其43岁的丈夫被捕。国内空气污染情况，截至今天上午11点，全国有38个地区空气质量不健康。沙拉越西连空气污染指数高达188，紧接着是雪兰莪州 Johan Sverdrup 指数182，蕉赖则达到172。利比亚国会星期一一致通过批准了由4+4小型对话委员会达成的最终协议，为举行总统和国会选举铺路。众议院发言人布莱西格说，按照协议，国家高级选举委员会将重组，解决和总统及议会选举法律框架有关的争议，确保在单一行政当局和统一国家机构的主导下，于最长24个月内举行选举。加沙卫生部总监穆尼尔·布什尔星期一表示，由于资金短缺，世界卫生组织已决定从9月19号起暂停为加沙超过20家医院和卫生中心供应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缓和与俄罗斯的战争局势，如果俄罗斯也采取同样的做法。在这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已经同意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随着国际油价再次高涨，特朗普于上周末抨击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的行为，指责这些袭击导致柴油短缺。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我要买厨房容器
5: ，Alpha Lady 有。
4: 我要买厕所用具
5: ，Alpha Lady 有。
4: 我要买储存箱
5: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0: 听完了这首歌曲，这是范玮琪的感恩节。是的，这个时候呢，在进入我们今天的广告时间呢，我们有儿科专科医生陈鹏举医生，陈医生你好，在我们的线上啦。Hello， 陈医生你好。欢迎。听了这首歌曲，这是范玮琪的感恩节。陈医生听到吗？进入我们今天的喂喂喂，陈医生，你听到我说话吗？儿科专科医生陈鹏。好，那么其实陈医生因为今天是跟我们视讯连线哈，所以可能在技术上方面需要做一些些的调整了哈。陈医生，如果你听到我的声音，你可以给我一个回应吗？来，陈医生，请说话。哎，是陈医生，可以了，可以了，听到了。
1: 那么其实陈医生，
0: 好，你在听着收音机是吧，陈医生？
1: 所以可能在技术上方面
0: OK， 好，没关系，我们技术上呢可能有一些些的问题了哈，没关系，我们再准备一下再联系陈医生。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先进入简短的这个广告时间，那么稍后我们再继续跟陈医生聊。无所谓。

0: 是的，好了，这个时候回来了，我们马上就要跟陈医生联系了。陈医生，你在线上吗？喂，陈医生，陈医生你好，听到吗？
1: 听到。
0: 还是好，陈医生是儿科专科医生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了解多一些有关这个儿童便秘的问题啊。陈医生可以先请你说一说嘛，什么是便秘呢？
1: 那便秘来说的话呢，如果我们根据国际的那个标准来看的话，我们基本上有好几个标准可以来去衡量那一个小朋友是不是有一个便秘的问题哈、嗯。那第一个呢，就是每个星期的话呢，他会排便两次或者是更少的次数，那这样子的话算是便秘的一个表现方式。那除此之外呢，他还会有好像长期的那个粪便的累积，然后呢还有在排便的时候呢会感觉到会有疼痛啊，或者是那一个粪便是比较硬的那个状态，那个也算是一种便秘的表现方式了。或者是一些比较少见可是也是蛮重要的一个症状，就是呢那个粪便的量，就排出来的时候的量是很大的，或者甚至是呢它的那个粪便的直径是很大的，那样子的情况的话也算是便秘的一种表现方式。
0: 嗯 ,OK, 所以家长可能从这方面可以去辨别一下哈。那通常便秘有哪一些症状呢？
1: 那便秘的话呢，它一般上的症状表现的方式的话，一般上都是像是肚子疼痛啦，或者是排便的次数很少啦，或者是甚至会有伴随呕吐这样子的情况。可是大部分的时候的孩子来到我们的诊所啦，或者是寻求医生的那个诊断的话，是因为肚子疼痛的为主诉啦。
0: 嗯嗯。OK, 那么再还有其他的吗？一些症状，还有其他的症状吗？
1: 那其他的症状的话，因为我们首先要知道那个便秘的话呢，它通常我们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那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生理上的那个原因，第二个才是生活习惯上的那个原因所导致的那个便秘。那如果是因为生理上的那个问题的话呢，例如说像是甲状腺的那个荷尔蒙分泌不足的话，那它会偶尔伴随一些甲状腺荷尔蒙不足的症状，像是体重难以起来啦，然后或者是那个身高一直在停滞不前的状态，或者是甚至说会有那个很容易发冷，然后或者是学习能力比较低下那些状态。那除此之外呢，还会有像是肠胃本身的那个神经线问题啦啊，那些也会有相对的一些症状。那除了如果我们已经排除说是生理性的问题的话，那就是像是饮食方面的那个原因导致便秘的话呢，那它就会只是以便秘来作为主要的那个症状。
0: 嗯 ,OK, 好，这个就是便秘时候会发生的一些症状啊。那如果是说孩子可能腹部不舒服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作为一个症状的开始吗？
1: 对，一般上来说的话，便秘的那个第一个表现方式或者是第一个症状呢，通常都是因为都是腹痛。那很多父母因为小孩子有长期的腹痛，反复性的腹痛而带来给我们看的时候呢，才来发现说哦，原来孩子原来是有那个便秘的问题。
0: 嗯 ,OK, 了解。好，那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跟医生聊啊。其实儿童便秘啊，除了了解他的症状啊，其实也有可能引起一些并发症的，稍后我们再聊，先来听歌。

0: 听过这首歌曲，就是梁文音的歌，叫做《心里的孩子》。是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儿童便秘啊，继续跟儿童专科医生陈鹏举医生。嗨，陈医生你好。那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哈，刚才陈医生提到了这个便秘的一些症状嘛，那便秘可能引起哪一些的并发症呢？陈医生。
1: 那像便秘的并发症，它其实表现的方式其实跟我们所想象的会比较不一样哦。那我先分享我自己的看过的两个病例。
0: 嗯，
1: 那第一个病例呢是一个10岁的马来小女生。那有一天她的母亲就把她带过来，然后就很紧张，就说她的孩子好像是没有办法去控制她的那个排便的那个状态，那就好像担心是有失禁这样子的问题。那在一番的询问还有那个检查之后呢，那我们才发现到他其实原来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便秘的情况哦。
0: 嗯，
1: 那为什么会便秘会引发这种类似像是失禁的问题呢？是因为当我们旧的那个粪便它太硬太粗，然后没有办法被排出来的时候呢，它新的粪便其实还是在同时被产生着的。那新的粪便它是呈现一些比较液体状的那个样式，那这样子的那个液体状的那个粪便，它会顺着旁边的空隙随着那个直肠一路下来到那个肛门，然后这样子漏出来。这个东西呢在医学上我们叫做constipation overflow， 那就是好像太多那个容器没有办法去承受之后呢，它就会这样子漏出来的一个状态。那的确哦，那这样子的情况呢，它是没有感觉的。也就是说呢有这个这样子情况的小朋友，他是没有感觉到想要有排便的那个感觉。那他们是什么时候发现？是当这些水状的这个排泄物已经漏出来的时候，然后弄脏他们的裤子。那周围的人发现，哎，为什么会有那么恶臭的那个味道，才发现到原来他们已经不小心排便在那一个他们底裤上面哦。那所以在经过一番治疗之后呢，这样子的情况也不再发生。那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一个4岁的印度小朋友，那男生他就突然间一个晚上他就过来，然后哭诉说他没有办法小便啊，那他没有办法去这样子做一个顺利的小便的情况，那小便的时候也会有疼痛的感觉。那我们在去做了一番的那个尿液调查之后呢，也基本上排除了像是尿道发炎的一个状态。那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是因为便秘的关系。那便秘因为它的那个粪便在肠道里面的粪便呢，它会有一个压到那个输尿管的那个情况，导致说那个尿液没有办法顺利的被排出来。那在我们经过治疗，把那一些积累已久的那个粪便排出来之后，清空之后呢，那小孩子也能够很顺利的没有疼痛的去把那些积累的尿液给排出来。所以通过这两个个案我们可以知道说便秘它通常表现的方式，第一当然是肚子痛。那如果我们长久不去理它的话，不去处理的话，久而久之呢，它就会引发类似像这样子overflow， 就是过多的那个情况，然后或者是甚至是影响到排便的那一个情况。那这样子的反复长期性的那个便秘呢，也会造成尿道发炎的一种很常发生的那个情况这样子。那最近我看到另外一个小朋友是10岁的马来男生，小男生。那他来的时候也是因为长期的便秘的问题哦。那当我们去做那个 X 光还有那个肚子的那个超声波扫描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到除了他的那个肠道已经是呈现一个肿胀的状态之外呢，我们也发现到他其中一边的肾脏是肿大的。那为什么会有肿大的情况？是不是因为他的那个粪便长期压着那个输尿管，导致他的那个尿液没有办法顺利的排下来，而造成这一个肾脏的肿胀呢？我们就是目前还不得而知。那能够做的就是先尽量让他的那个把那个粪便排空之后，我们再做一个追踪的调查，来希望接下来能够改善这样子的情况。
0: 嗯，了解，好的，这个就是有关便秘可能引起的一些并发症了哈。回头来我们继续跟陈医生联系，要怎么去预防这个儿童便秘呢？

0: 欢迎回来，继续在今天的广告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儿童便秘啊。我们继续啊，线上有 Dr. Dan， 也就是儿科专科医生陈鹏举医生。嗨，陈医生你好，欢迎回来。好，那刚才陈医生我们就聊到了这个儿童便秘时候的一些并发症哈。那么继续呢，我们来聊一聊了哈。这个时候的环节，我们说一说，其实儿童便秘呢，哎，是可以预防的是吗？透过哪些方式来预防呢？
1: 好，那通常呢，我们在像我个人的话，我在面对有这个便秘的问题的小孩的父母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很自然的、很诚实的对他们说，除非因为就像我说的，大部分的时候呢，它不是生理性的，它就是因为饮食习惯啊，或者是生活形态上面的问题而引发的那个便秘。那我通常都会跟父母说，这些药物的治疗通常是治标不治本哈、那就是我们给的那个药物，通常只是让他暂时可以把那些积累已久的那个粪便来去做一个排除的动作。
0: 嗯，
1: 那终归到底我们还是要去调整孩子的那个生活习惯，那便秘的问题呢才能够好好的去被解决掉。那首先我们要先去看要怎样去预防，但是我们要谈论要怎样去预防便秘的问题之前呢，我们首先要去看形成好的粪便的几个主要条件哦。那第一个呢就是充足的水分。那以一个七八岁或者是到十二岁这样子的那个孩子的状态来看的话，一天我们通常建议是 1.5 到2公升的水哦。那第二个呢就是足够的那个纤维的摄取，包括蔬菜啦、水果啦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营养的摄取。那第三个呢是好的油脂，所谓的好的油脂呢是包括像是牛油果，那像是那个坚果类，那像是深海鱼这样子的那一个脂肪的那个食物来源。那第四个呢是足够的那个身体的那个活动。那以本地的孩子来说的话，大部分的时候最缺失的其实是第一个，当然就是水分的摄取，因为我们的那个天气毕竟还是比较炎热的，那再加上很多小孩子其实没有喝很多水的那个习惯，所以当水分不足的话呢，那就失去了形成一个好的健康的粪便的一个第一个主要条件。那第二个呢就是那个纤维的摄取，很多小孩子会有那个便秘的有那个挑食的问题，那像是各类的蔬菜都不吃的话，那再加上水分的摄取不足的话呢，就会很容易导致便秘的发生。那让整个事情变得更麻烦的一个点呢，其实是在于现在的孩子很多都是放学之后呢都送到安亲班去，然后一直到晚上的时候才回家，所以父母或者是监护人其实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照看或者去看着他们所摄取的饮食是不是，不管是在水分啊，或者是纤维啊，或者是基本的营养上面是不是足够均衡，都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模拟得到这一个部分。所以这个是我们不管是医生也好，或者是照顾者也好，所面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0: OK， 好，所以这么说它其实是可以预防的，当然也有一些治疗的方式了啊。稍后呢，当然我们也针对这个话题儿童便秘，再请陈医生来跟我们说一说，诶，有哪一些治疗的方法呢？儿童便秘的时候，继续留守着我们的访谈。
2: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3: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2: 融合各种文化、
3: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2: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3: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4: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 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5: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听过了这首歌曲，感觉对了就要爱啊。那今天的广告时间，我们继续有儿童专科医生，他是居卵 KPJ 的专科医院的医生陈鹏举医生。嗨，陈医生，我们继续谈哈。那么其实在进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治疗方法之前，医生还要补充一下，就是有关的预防，对吧？来，陈医生请说。
1: 哦，就像刚才我们一开始所提到的话，我们首先要有四个那个主要的条件哦。那我们刚刚说了那个水分还有那个纤维的那个部分之外呢，还有另外两个，就是那个好的油脂还有那个足够的那个运动时间。那好的油脂方面呢，像我刚才说的，像是牛油果啦，像是坚果类啦，像是深海鱼啊，像是三文鱼或者是鳕鱼类似，或者是甚至金鲳这样子的鱼类的话呢，它其实能够调能够提供我们很多很好的那个油脂来帮助造成那个有那个润滑的效用了。那可是要注意的部分呢，就是那个深海鱼的话，像是三文鱼啊，因为有重金属的那一个顾虑，那还是建议不要每天都吃会比较好。那可以像是用牛油果或者是牛油果油这样子的油品来作为替代。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像是活动的那个部分。那因为现在的孩子，我们都知道说，第一个其实现在的孩子面对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活动量的不足。那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都是在室内的那个情况里面哈，那可以在外面活动的那一个机会其实是很少的。那毕竟学校之后呢就回家，然后就是回家或者是去补习班或者是去安心班，那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室内里面活动。那不够的不充足的那个体力活动，除了会影响排便之外呢，也会影响到他们不管是在身体的应用上面，或者是感觉统合方面，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所以我们通常会建议让孩子在傍晚的时候呢，都能够出去晒一晒太阳，然后去做一些跑啊跳的一个动作，至少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这样子的时间。一方面是确保他们有足够的那个体力活动，那一方面呢，也是能够摄取多一点的那个阳光，然后促进那个维他命 D 3还有那个钙质的那个生产，然后能够提升他们的那个身体的免疫力。
0: OK， 好的。那么便秘的话，有哪一些治疗方法呢？请陈医生来告诉我们。
1: 好，那当我们说到治疗的方法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就要先确定它是生理性的问题，就像好像我们刚才说的是甲状腺的问题啦，还是那个肠道的那个神经线的问题。如果不是生理性的问题的话呢，那我们就要去看回它的那个，去回顾它的那个生活习惯还有饮食方面的那个问题。那如果是荷尔蒙的影响的话，那我们可能会需要开始荷尔蒙的那个治疗，那让他们服用甲状腺的那个荷尔蒙，然后去保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那个便秘的情况就会相对的得到舒缓。那如果是因为肠道的神经线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去转介给小儿外科，让他们来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是治疗。那如果呢，我们已经排除这个生理上的那个问题，或者是生理上的原因造成便秘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回到他们，我们可能就要去跟照顾者或者是跟监护人来去取得更多的那一个相关的，像他们的生活习惯的那个资讯，然后确定他是在像刚才我们说的那几点里面缺乏的是哪一方面真正的缺乏，然后去做一个相对的处置。那通常我们会需要引入饮食治疗师的那一个帮助，让他们来去做一个关于饮食的那个他们的 fiber 他们的纤维的摄取量啊，还有他们的那个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来去做一个调整，然后来去做一个相对的处置。然后之后我们会 在调整他们的，在给予他们那个生活习惯或者是饮食习惯方面的那个建议之后呢，我们会需要来给他们一些药物，来去帮他们把现在积累已久的这些粪便来去做排空的一个动作。那我们通常会做的一个当然就是软便剂，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给他们纤维来饮用性的那种纤维，来让他们暂时能够在调整他们的那一个饮食习惯的这段期间呢，至少能够摄取足够的纤维，来去减缓那一个便秘的那一个情况。那有必要的话呢，我们甚至会让他们给他们用一些我们讲的 enema，就是那种塞入肛门的塞剂，让他们能够更快的把那一些塞着那些旧的粪便来做一个排空的动作。
0: OK， 好，这个就是有关这个便秘治疗的方法啊。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居銮 KPJ 的专科医院儿科专科医生陈鹏举陈医生跟我们聊了那么多有关儿童便秘的话题。
2: 哇哦！
3: 哎，女儿，
2: 哎，
3: 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
3: 啊？
2: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3: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3: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2: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3: 不管是男的
2: 还是女的，
3: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这首歌曲是阿妹张惠妹的《永远的快乐》。听过这首歌曲，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就进入下午一点钟的《我要对你说》。有话要说的朋友，这个时候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参加喽。把你信息 WhatsApp 给我们吧，893AIFM， 或者是把我们的号码给记下来，011-1701-8289。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可再生能源配额增加，为人民创造超过5000个就业机会。马来西亚日庆典筹备工作已来到最后阶段，由于资金短缺，世卫组织将暂停为加沙医院供应柴油。萨拉莫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

首相达斯苏里安瓦伊布拉希姆今天向马尔代夫展开正式访问，提到之前在印度的行程，首相在脸书贴文中表示，我国在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代表全球南方国家发声，要求建立更公平及公正的世界秩序，同时继续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反对

0: 能源及水务转型部发文告说，政府通过电力回扣制度为2027年开放新的250兆瓦可再生能源配额，预计可带来30亿 Ringgit 的投资，并直接及间接为民众创造超过5000个就业机会。文告说，这项配额涵盖沼气、生物智能及小型水力发电，开放给符合资格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商申请，适用于马来西亚半岛及纳米联邦直辖区。文告表示，所有配额均可通过线上竞标方式申请，申请期为2027年2月3号至3月24号，申请平台为马来西亚永续能源发展机构官方网站。2026年度马来西亚日庆典的筹备工作已经来到最后阶段，今年的庆典将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通讯部长 Dasri Fahmi Fadil 说，筹备工作其中包括技术方面，同时不忘为媒体工作者提供通讯设施方面的便利。他预计将会有超过5000人出席这次的庆典，今年的活动将体现马来西亚人民团结一致的精神。上二月，警察总监达德莫马塞纳阿卜杜拉今天起受委为马来西亚皇家警察管理部总监，他接替目前担任全国副警察总长的达德特里阿卜杜阿吉斯阿卜杜马吉。48岁的莫马塞纳是在吉隆坡警察训练中心举行的职务交接及佩戴警阶徽章仪式上正式接任。仪式由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莫马卡里伊斯迈尔见证。关注一则法庭消息，一名前建筑项目经理今天在地庭面对一项失信指控，他被指在大约8年前涉嫌从朝圣基金局商业建筑项目的承包商收取总额14000 ringgit 罚款后，将款项存入个人银行账户。针对这项指控，被告否认有罪，法庭批准被告以8000 ringgit 及一名担保人保释，并约定他交出护照，不得干扰证人，以及每月向沙阿南反贪会办事处报到。法庭择定案件在10月19号重新过堂。关注国内空气污染情况，截至今天上午11点，全国有38个地区空气质量不健康。上二月西连空气污染指数高达188，紧接着是雪兰莪。约翰斯蒂尔指数182，蕉赖则达到172。其他空气指数不健康的州属还有森美兰、槟城、马六甲、登加楼、霹雳、彭亨和吉打州，也包括布城。另外有其他30个地区空气指数中等。
1: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国际消息，加沙卫生部总监穆尼尔·布尔什星期一表示，由于资金短缺，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决定从9月19号起暂停为加沙超过20家医院和卫生中心供应柴油。穆尼尔说，这样一来，不止发电机停运，手术室和加护病房也被迫关闭，呼吸机和供氧设施中断运行，并危及保温箱中的婴儿、透析患者、伤者以及慢性病患者的生命。这场危机也将导致救护车服务以及药品和疫苗冷链运输陷入瘫痪。他呼吁世卫组织、捐助方及国际社会承担紧迫责任，确保燃料供应持续和充足。巴勒斯坦教育部长巴尔哈姆14号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说，受以色列持续轰炸影响，超过72万名巴勒斯坦学生无法接受基础教育。他表示，加沙地带超过 80%， 加沙地带超过 90% 的校舍和 82% 的大学遭毁坏。巴勒斯坦儿童，特别是加沙地带儿童，正面临严峻的教育危机。巴尔哈姆谴责针对教育设施的系统性破坏行为，并指出数以千计的以色列军事检查站持续限制学生出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说，一艘

因为阿尔加亚的邮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指邮轮已被大火吞没。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革命卫队的说法不实。文案指出，阿尔加亚邮轮八月就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上周末使用无人机对这艘邮轮再次发动袭击，目前阿尔加阿亚的邮轮正由美方的地区伙伴拖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缓和与俄罗斯的战争局势，如果俄罗斯也采取同样的做法。在这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已经同意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随着国际油价再次高涨，特朗普于上周末抨击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的行为，指责这些袭击导致柴油短缺。特朗普在星期一宣布，指乌克兰已同意不打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采取同样的做法。利比亚国会星期一一致通过批准了由4+4小型对话委员会达成的最终协议，为举行总统和国会选举铺路。众议院发言人布莱西格说，按照协议，国家高级选举委员会将重组，解决和总统及议会选举法律框架有关的争议，确保在单一行政当局和统一国家机构的主导下，于最长24个月内举行选举。在这之前，4+4委员会于8月30号在首都第利波里签署了这份最终协议。委员会由4名代表驻第利波里的民族团结政府成员以及4名代表利比亚东部当局的成员组成。美国一名联邦法官14号阻止特朗普政府一项收紧国际学生交流访问者和外国媒体代表在美国逗留期限的新规按期生效。美国国土安全部7月16号公布新规，规定持 F 签证的国际学生和持 J 签证的交流访问者，在美逗留期限与其特定课程和项目期限相同，最长不得超过4年，需要延期完成学业或项目者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正式提出申请。持 I 签证的外国媒体代表在美国逗留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40天，但可申请延长。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可再生能源配额增加，为人民创造超过5000个就业机会。马来西亚日庆典筹备工作已来到最后阶段。由于资金短缺，世卫组织将暂停为加沙医院供应柴油。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i Nikmati。以上RTM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长，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来到爱从自己开始，这个时候我们有我要对你说让大家留言的机会。那如果过去你可能在听着其他人的留言的时候啊，或多或少可能你会想，诶，如果有一天自己的留言播出来的话会是怎么样的呢？今天你就来尝试一下哈，把你想要说的话，你想要对谁说，或者你曾经在过去听了佩莹的节目的时候听到其他人的留言给你带来一些启发的。的确有一些朋友跟我说，哎呀，我上个星期或者前几个星期我听到留言之后，但是我当下在忙，那么我今天比较有时间，我就把信息发送过来。确实啦，就是有一些就是说话的一些内容会让你至今难忘，或者是给你带来一些些生活中的心得跟启发的时候，我想你要忘记都难，对吧？那么今天你有感而发，把你心中话发送过来给我，你可以用声音留言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都可以啊，文字信息是 OK 的，893AIFM 或者是011-1701-8289 011-1701-8289。那么这个时候就等着你的留言啦，欢迎你到我们 IFM 的社交平台的直播跟我互动交流。我们先送上这一首歌曲哈，很贵啊，因为它的歌名就叫做《贵的可以》，苏慧伦的新歌。

0: 月圆一团圆，灯明照古今。
1: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拉 Foreign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拉 Foreign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还没来得及傻笑，
0: 本周季军歌曲《周深如约》。亚军歌曲《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奢。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
1: 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0: 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是的，这个时候我们来听一听哦，朋友们的留言啦。首先有新山的荣德有话想说，嗨，荣德，你好，哎，怎么样？
1: 我想在你的这个节目中，也是说在，在916之前听到一首爱国歌曲，主要就是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最近真的是在马来西亚每个角落都是感觉到很烟霾这样子。我也希望在这几天马来西亚的天，在马来西亚的天空中可以真正的下场一场大雨，可以让我们的天气，让我们的天空看到很好的彩虹。然后我也在此祝福马来西亚916快乐。
0: 希望这个烟霾快快退去啊。对啊，最近大家在聊的话题哦，都是你那边的天气好不好啊？我们希望还给我们一片清新的天空。像外出的时候啊，大家都要记得戴着口罩啊。虽然说之前不是那个新冠的时候大家戴着口罩，现在不必了吗？其实我们都在跟病毒共存，然后再加上最近的这个天气这样的话，大家更要把这个口罩随身带啊，随时都可以拿出来使用的。好，那荣德刚才选了这一首歌曲，我就挑另类音乐人的版本啦，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

还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这个小时一直到下午两点之前哈，大家都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有什么话想说。我们来看一看呢，接下来这位朋友，这是马六甲的 Elsa， 他说：“佩莹你好，这几天呢都很忙啊，趁着这个吃饭的一点点的时间来参与，我要对你说，今天呢是来对自己的二姑说啊，真的感恩有他。3年前坐月子的时候呢，他无微不至的照顾自己，煮东西给我吃。现在轮到他的媳妇坐月子了，然后我二姑就要求我载他啊，还有这个宝宝进进出出诊疗所检查的。想回来啊，说这一切的忙碌都是值得的。做人嘛，就应该饮水思源，不忘本。是是是，其实我们相互帮忙哦，我觉得那个其中的那个关系啊，跟彼此的互动交流呢，那个其实对彼此来说呢，算是一个能够把彼此拉近的一个机会，而且你也不晓得你什么时候你需要他人的帮忙，是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帮助他人的时候呢，只要是尽自己所能为他人提供这个帮助的话，我想那是发自内心的帮助对方的，这是好事。那么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啊，每次播的时候都有很多人说很好听啊，这首歌的歌名是叫《当我娶过她》。

因为这首歌曲就是吴克群所演绎的歌《因为你是女人》。欢迎回来，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啦。对，这是新山的晴晴有话要说，他说最近不知道怎么了，突然间很想念小时候的日子。小时候呢，身边总是有很多小朋友啊，放学以后啊，大家就约在一起玩。那时候也没有太多想太多啦，就是一玩就是几个小时，那骑脚踏车啊，玩游戏啊，到处跑啊，玩到满头大汗那一种。那衣服脏了也不管，最重要的是开心。有时候大家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群人坐在那里聊天打闹，也可以开心很久。那个时候呢，觉得每天的时间啊都特别的长，好像每一天都有玩不完的东西，也有见不完的朋友。小时候呢，最烦的事情啊，就是大概功课做不完啦，或者妈妈一直叫我们回家吃饭啊。那时候还会觉得大人很烦呢，为什么每一次都要叫我们早点睡，早点回家？现在想一想啊，如果可以选择，也真的还想回去那个时候啦。那因为长大以后才发现嘛，原来大人的世界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啊。小的时候烦的是今天要玩什么，长大以后烦的是今天有没有钱。小时候期待着放学，长大以后却有一点害怕星期一又要开始工作啊。每一天都是要烦工作，就是烦薪水啦，不然就烦生活费啦，烦这个月的钱够不够用。以前一群朋友都可以常常见面，现在大家长大啦，各忙各的，有的人工作啦，有的人结婚啦，有的人去了别的地方。以前的一句啊，出来玩啊，大家马上就可以集合了，现在想要约一次啊，也真的可能还要先看一看大家有没有时间。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以前总觉得长大以后一定会很好，可以自己赚钱，自己做决定，长大以后才发现小时候的自己才是最轻松的。至少那个时候啊，不需要每一天计算银行卡里面还有多少钱，也不需要去为了工作烦恼，更不用每一天想着下个月的生活要怎么办。现在偶尔听到以前熟悉的歌，就会突然间想起那个时候一群的朋友啊，还有那些很普通很吵很开心的日子啦。虽然我们已经回不到小时候了，但是至少那个回忆还在。想借着哈林的歌曲情非得已回到小的时候，送给那些一起玩过一起长大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慢慢走散的朋友。长大真的不容易啊，希望现在的我们就算每一天都在为了生活努力，也不要忘记以前那个很容易开心的自己。希望这首歌让我怀念一下那个没有烦工作，没有领钱，只烦妈妈什么时候叫我回家的小时候。其实你道出了很多人心声，偶尔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回到以前，还以前好哦，以前没有那么多的烦恼，对不对？可是那个时候的自己呢，就盼着快快长大啊，也会觉得大人好像什么事情都不用有太多的允许才可以做。那小的时候可能想，要吃糖果还是要经过父母亲的允许，可是你长大之后你不需要问的吗？可是小时候想的东西就是这样而已，那哪里知道就是长大之后，原来长大有长大的苦恼啊。所以其实这也算是一件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事情啦。现在你看，我们长大成人，我们会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方式。那偶尔我们也会羡慕于他人，哇，他过着我的要的这个梦想生活。一些朋友跟你开玩笑，哎，你过着的就是我的梦想，看到你我就看到我的梦想这样。可是有时候你并不知道啊，别人的苦，别人有时候晚上啊睡不着熬夜的时候，那个只有自己才知道哈。所以呢，你见别人好，倒不如把你的好好好的去善用它，好好的去看见自己的优势呢。好啦，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情非得已》，歌曲马上来啦，也谢谢你的分享。好，欢迎朋友们留言，如果想要参加我要对你说，等你的信息。

0: 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1: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0: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1: 现场有50跳桩、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0: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佩妍、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1: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5颜6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0: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1: 还有我郑烨，
0: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1: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0: 牵手过中秋。
2: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3: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4: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 Dan sekarang!
5: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3: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6: 贴近生活的内容，
7: 我觉得成为一个有修养和负责任的人民也是爱国的表现，这样国家才能够和平繁荣和稳定。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我们更应该同心协力维护国家形象，欢迎游客来马旅游。
8: 嗯，赞同，我们可以积极推广本地旅游的好去处，现在在不同州属和地区都有新的景点值得推荐。嗯，我都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给其他人。
7: 不少常去国外旅行的朋友都说，其实我国的旅游元素非常多，尤其是不同口味的美食，即使人在国外也特别想念哦。
8: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欢迎回来 ，Josh 的留言啊，他说听到刚才那朋友说到啊，就是小时候的自己呢，想的都是玩耍啦，玩什么游戏啦什么的，但是长大之后啊，烦恼特别的多，自己何尝不是呢？那因为人嘛，在不同的年纪会做不同的事情。那么今天发留言过来，那主要也是自己有感而发，对自己的不同的年龄阶段来说呢，其实相比起同龄的孩子啊，自己也算是比较早熟的，也许是因为单亲家庭的关系吧，小的时候就希望自己快快长大，可以帮忙妈妈来扛一扛家里的重任。后来就是在生活中呢，可以算是经历了很多很多别人的眼光啦，或者是别人冷言冷语啦，但是也都这样走过来啦。他说有时候我会觉得习惯就好咯，那如果是可以的话，那当然希望自己能够争气一点点啦。那现在有了一点小小的成就，也能够给妈妈安逸的生活了。回想起来啊，真的自己一路走来不容易，所以今天要给自己一份小小的鼓励，就是发留言信息过来，然后做一个小小的记录。人嘛，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要敢爱敢当，拿得起放得下。未来的路虽然还是很长，还有很多要学习的，但是啊，人生嘛，有时候由不得你说你要跟不要，它就来了。所以就希望自己啊，能够加强自己的应变能力，把事情做得更好啦。今天你挑了这首歌曲，就是叮当的敢爱敢当。下个小时有我们的音乐单元，跟大家继续分享阿卡贝拉的人生歌曲。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吉兰丹州花旺省比海国民小学及 Sri Brahmai 国民小学将从九年制综合特殊模式学校升级为十一年综合特殊模式学校，这意味着学生可以在这两所学校继续接受教育到中午。教育部长 Dr. Sri Fadilina Sede 表示，这项升级将确保原住民孩子能够获得并保障中学阶段的教育机会，同时避免他们辍学或在教育体系中掉队。另一方面，法迪娜说，教育部鼓励家长带孩子前往筛查，及早发现他们的学习障碍问题，如自闭症、自闭症谱系障碍以及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部长说，这些筛查有助为有学习障碍的孩子提供适当的干预和支援。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对于旗下各机构及子公司任何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管理疏漏及不遵守规定行为绝不妥协。部长 Dasri Momasabu 表示，将继续加强对所有相关机构及子公司的治理、廉政及财务方面的监督，确保旗下每一个组织都以透明廉政的方式管理，并全面遵守所规定的条例及程序。四名中国籍男女今天在叶罗市打地亭，面对绑架一名中国人的控状，四人都不认罪。根据控状，四名被告与另一名男子在8月7号晚上绑架一名33岁的中国籍女子，意图秘密及非法禁锢她。法庭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日本人口中位年龄为 49.9 岁，仅次于摩纳哥，是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第二高的国家。与此同时，日本人口危机持续恶化。六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去年总和生育率再创新低。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ti。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是否曾经在夜晚静坐在院中，忽然看到一道闪光划破夜空？我们称它为流星。在民间习俗中，人们看到这种现象会兴奋地说，快许愿快许愿，你将会有好运哦。而古时候的长辈则会说，这是有大人物去世的征兆。然而伊斯兰不仅传授礼拜和斋戒，更旨在净化信仰与人类对自然的认知。那么流星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真的是死亡或者出生的预兆吗？首先，先知要消除无知时代的迷信。根据穆斯林圣训记载，先知愿主福安之与弟子坐在一起时，一颗流星划过天际。弟子们说，他们过去认为这是有人去世或出生的象征，而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坚定地纠正道，他既不是因为有人死亡，也不是因为有人诞生。这告诉我们，宇宙不会因人的命运而运转，他只遵循安拉的命令。那么为什么会有流星呢？古兰经和圣训揭示了科学无法揭示的秘密，天界信息的保护。当安拉预定天上的事物时，天使会传递命令，魔鬼和精灵会试图偷听这些信息，并将其传给地上的巫师或者算命者。圣训描述，他们会彼此的叠加在一起，攀爬到天上偷听天使的对话。当恶魔企图窃听时，安拉命令天界使用陨石将其击毁。

0: 有时恶魔能够偷听到一小段的信息才被消灭，有时甚至在听到任何信息之前就被火焰摧毁。古兰经在第六章十节中明确地提示道，我们在天空中装饰星星并严密保护，使不顺从的恶魔无法偷听天使的对话，并从各方向被火焰击退。而在精灵章第八、第九节中，精灵也承认天空有严密的守护和燃烧的火焰，任何试图偷听者都会被火焰击退。有人可能会问，科学说流星是大气摩擦燃烧的陨石，伊斯兰说是火焰箭打击恶魔，哪一个是对的呢？其实啊，答案是两个都对。科学解释是如何发生的，比如摩擦、热量和光亮、速度等等，而启示解释为何发生，因为要保护天界，惩治恶魔，维护安拉的秘密。安拉通过自然法则将陨石化作工具，实现他的旨意，就正如人们扔石头驱赶恶犬一般。科学研究的是石头的运动轨迹、速度和重量，而真正的目的则是人们要驱赶恶犬。因此，当我们看到流星时，应该明白三点：第一，天界有守护者，未来的秘密属于安拉，不属于巫师或者是算命者；第二，不要轻信算命或者星座，即使偶尔的准确，也是恶魔偷听信息与欺骗的混合产物；第三，要摆脱封建迷信，流星不会实现任何愿望，我们只依托安拉，我们只对安拉许愿，而不是对流星。看到流星时，不妨说一声赞主清高，感叹安拉掌控银河系以及宇宙的伟大力量，从尘埃到恒星，无一不在他的掌握之中。流星不仅是自然现象，更是提醒我们信仰、科学与宇宙秩序的结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1: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ekim，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爱从自己开始，进入下午两点啦。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音乐啊，继上集我们聊到了 acapella 阿卡贝拉，那其实就是用人声来表达一首歌曲。你看啊，曾经有这样一句话形容，就说诶，其实你说诶，乐器啊，大家懂得的一些钢琴啊、吉他啦、啊、小提琴啊，我们过去有提到吗？这些乐器有分享过，下来还有更多。但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人声也是一种乐器呢。如果你不相信的话，那你听 acapella 的歌曲，相信你就可以深深的感受到了，原来在角色的扮演方面啊，在情绪上的表达方面， acapella 阿卡贝拉它可以那么游刃有余啊。而且你在听这的时候呢，你都会好像它其实就好像一股磁铁，它会吸引着你无限惊喜。因为通常 acapella 的歌曲它都是经过重新编曲的，所以在演绎的时候，它可以说是你猜想不到它接下来它会怎么处理那一首歌，或者在段落的分配方面，也许它都会做一些调整。所以你在听的时候既是熟悉那一首歌，可是从中呢又找到一些些的惊喜，那这个就是 acapella 的魅力啦。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聊这个，也欢迎大家跟我分享啊，你说到这个 acapella 阿卡贝拉，它唱出了人生无限可能的时候，那么你所喜欢的 acapella 的歌曲，或者影响你至深的比较有印象的是哪一首，或者是哪一个团体、哪一位歌手所演绎的呢？其实有些歌手他们演绎之后都有收录在专辑里头的，虽然有一些可能只是纯粹在这活动上表演啊、音乐会啊、演唱会上唱，但是其实有些收录在专辑里，像之前我们提到那个陶喆的歌曲的时候呢，其实他也唱了不少的这个 acapella 的歌曲啦。当然今天我也穿插了一些可能久违的 acapella 的歌曲啊，让大家重温一下，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这是我们先来听一首新歌吧，这首歌曲你听它的这个过门音乐很熟悉是不是？跟爸爸有关的，叫 Super Daddy。

0: 吧。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嗨，你好，我是佩莹，今天跟大家聊阿卡贝拉。阿卡贝拉让这些人生唱出无限可能啊！早期陈嘉凯唱过这样的一首歌，就是阿卡贝拉的风格，南纬的风，北纬的雨啊。那么我不晓得你对这首歌曲有没有印象呢？那其实这首歌曲陪伴了无数人，可能在读书时期吧，因为他的那个风格啊，就是类似很像你中学时期啊，喜欢弹唱的朋友啊，比较属于轻音乐的啦，都会听这样类型的歌。不过因为它是 a cappella 人生式的方式来处理的嘛，所以也让我们深深的去感受跟这个人生靠得再近一些些的南纬的风，北纬的雨。

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说，佩音你讲中了，这首歌曲就是自己在读书时期，特别是在中学时候，那个时候熬夜啊，听了最多的歌曲，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陈嘉凯的歌声陪伴着自己的。这是伟莲的留言。那么这首歌曲呢，南纬的风北纬的雨啊，你听起来就是很干净的人生在演绎嘛。那由陈嘉凯、伍家辉完成的一首创作。当然这首歌曲呢传唱至今啊，那么虽然有一些朋友可能不是从那个时候走过来，而刚刚才听到这首歌你就当着一首新歌来听了，但是这首歌曲呢收录在陈嘉凯的 EP 专辑《飞行943》中呢，那时候也引起了一阵回响的。那么大家其实对这首歌曲有一定的认识，然后也开始可能听到他在演绎说我已决定爱你，即使这个世界刮着再大的风雨，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爱哦，真的是非常的伟大。寒冷的风雨路有我陪着你，静静的拥抱你，永远不分离。好了，我们听过了这一首歌曲啊，南纬的风北纬的雨。那么今天的 Acapella 呢，当然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纯人生的无限可能啊。那其中它带来的惊喜有哪一些呢？除了知道啊，它是用人类最原始的乐器，就是我们的声音，来创造出一个完整的音乐世界，感觉好像有这个 Acapella 的处理方式，它真的不需要其他的乐器的伴奏。你看吉他也没有出现，钢琴也没有出现，也没有鼓的，因为它也可以做出鼓点的声音，可以敲击，可以打击，就是靠着嘴唇、牙齿、舌头还有声带的配合就能够打动人心了。那前阵子呢就有朋友发留言过来说自己前阵子早期啦啊，就是有练那个 beatbox 啊，是，其实 beatbox 呢也是其中一个作为 acapella 伴奏的，我说那个人声乐器啦，没有它也不行啊，因为需要它来打节奏嘛。所以你看是不是最原始的一种方式呢？没有任何的电子音效，也没有乐器的声音，听众呢听的就是干净的最自然的人类的声音。那这个时候你在听着，也不妨留意一下像下一首这首 acapella 式的歌曲啊，那么歌手他从这个情感传递的这个部分，透过他们的呼吸声，透过他们细微的情感的变化，无限的放大，直击你的心灵啊。这是一首友情歌曲，叫我的一号朋友，唱歌则是一般当年的年轻人啊，顾京军音乐

0: 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8: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谢大家的交流跟分享。是的，其实 acapella 式的歌曲呢，有很多国外的一些著名的组合都有唱，而且100%的，有的他们是纯人声的专辑，或者是在演出的时候呢，都是纯人声来演绎的。所以你会看到一堆人，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那个声音的角色嘛。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是我们看一场演出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乐手，那么乐手们都各司其职嘛，有的是键盘手啦，有的是吉他手啦，有的是鼓手啦之类的。但是因为这些呢都是由人声来诠释的时候，所以就要有很多人在一起来唱啦。那么当然有一些歌手把它收录在这个专辑里，当然那个是已经经过了后制，所以你听起来呢你就感觉那好像合音也是那歌手的声音啊。但是因为就是现在科技很发达很方便了哈，所以可以做很多层次的这个录音，所以就能够呈现出来的那个面貌它是会更加的丰富啦。好，那话说回来，那么多人有些人就是要透过那个嘴巴来做乐器嘛，有的人也要模拟这个高亢的小提琴，有的要模拟低沉的大提琴，甚至还要担任人声敲击乐，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Big Box， 就是用嘴唇和气流完美的复制爵士鼓跟电音的效果。这真的是需要练的哈，长时间的练习不一定能够看到成果，但是你要看到成果，你没练习是肯定是没有的，所以它是一个很现实的事啊。当然我想啊，就是可能你会发现哎呦怎么那么逼真听起来好像就是真的是乐器哈，可是对啊，它就是由人嘴而就是发出来的声音，相当的有震撼哦。我前阵子我在跟阿卡佩拉组合的朋友表演的时候同台演出，他们上台之前要做一些热身嘛，所以在练习的时候呢真的是亲眼看见啊，那种很逼真的电吉他的 solo， 然后还有这个低音的诠释的方式完完全全交叠在一起。所以你看多个声部，高音、中音、次中音或者是低音交织在一起的时候，这个音高呢就必须绝对的标准啦。所以当不同的嗓音完美结合的时候，它的声波就会在空中产生一些共振，那共振呢就会给大家带来一种所谓的舒服或者是治愈的感受。因为它的声音成为一体的时候，你听起来没有违和感的，而且它真的是很完整的表达出来。所以从我介绍这个 acapella 歌曲到现在啊，你们听有流行的啦，有比较属于摇滚式的啦啊，然后有一些呢就是可能在重新的编排了之后，你也很难去说它是属于什么类型的歌曲，反正就重编了，重编了之后它真的是像是新歌一首。所以 acapella 好处就是它没有乐器的束缚，它可以在舞台上自由移动，甚至歌者也可以就是有一些动作，然后甚至呢用这个眼神跟肢体语言的动作来写出故事，相当有观赏性的。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来明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CK 的留言，他说啊，这样阿卡佩拉很难呢。他说没有音乐伴奏，那咱们进来的那个 key 呢？哦，是，其实有音乐伴奏，我们容易找到那个调子，第一个音是吧？那到底阿卡佩拉它靠的是哪一座山呢？啊，其实阿卡佩拉呢，你失去音准这个靠山的话，就很难唱了，而且唱错了一个字的音呢，啊，马上呢，接着下来。全部人都跟着跑，哈哈，一个人跑掉就不行了啊，全队人就跟着带偏了。所以呢，他真正的重心呢，可以说是负责 Big Boss 的这个成员，是整支队的灵魂，因为他们用嘴巴来模仿鼓点嘛，而且不仅要发出一些逼真的声音，让团员知道 OK 这个是过门音乐到了，完成了啊，你要开始进这首歌曲啦。所以就像一个节拍器在帮你打拍子，绝对不能忽快又忽慢的。再加上呢，这个 Big Boss 的或者是负责唱低音 Bass 的人呢，他们的这个肺活量很考验啊，因为需要长时间高强度的气流的控制，常常呢一整首歌曲一下来啊，连换气的时间都没有，非常的刺激的。当然我们说人声能够唱出那么多好听的歌，有的人声音可能比较尖锐的，有些人声音比较浑厚的，所以要调整自己的唱腔，让所有人的声音就像巧克力这样融化一样完美的结合。所以他们的这个声音呢，就要变成了隐形眼镜，隐形眼镜看不到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声音要变成隐形一些。一首歌在哪里换气，歌词到最后一个字在哪里收音，必须整齐的像一个人在唱歌这样啊，这个就是他的挑战了。所以你听起来诶，哇，那声音非常的完美的结合，整体呢要走就一起走，要不要走就大家一起停留在那里，当然走对地方是 OK 的啊，不要走调子就可以了。所以呢就不能被这个队友给带跑，自己本身的主旋律要在啊，在你的心里，而且耳朵很重要哦，耳朵里呢是充斥着队友唱的完全不同的和声，你不能完全不听啊，因为你要听他唱出来的那个声音到哪里。可是如果你完全不听，是否就能够关注于就是把自己的声音给唱好呢？未必的啊。所以这一些呢，真的是你必须要听别人怎么唱，敏锐的听觉力对 Acapella 是来演绎歌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好啦，马上我们来听刘德华也有唱过 Acapella 式的歌曲《我得你》。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财长达苏里安娜伊布拉希姆今天在马尔代夫接受隆重的官方欢迎仪式，并正式开启为期两天的官事访问。首相安娜在我国时间中午12:29抵达总统码头，并获得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博士接待，现场也安排学生呈现文化表演。安娜和穆伊兹在总统府举行四眼会谈之后，率领各自代表团举行双边会谈，商讨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的举措，以及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区域及国际课题交换意见。通讯部长达斯里法米法蒂尔今天礼貌拜会沙拉越州元首敦湾朱奈蒂段古扎法，并呈交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邀请函。今年庆典将于明晚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预计将有大约5000人出席。法密表示，这次拜会是为了向州元首汇报庆典的最后筹备进展，目前整体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只有部分技术环节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北部经济走廊特区放眼在2030年前实现4700亿 Ringgit 累计投资目标，其中70%将由关键行业贡献，分别来自电器与电子、汽车、高价值旅游和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经济部长阿玛纳斯鲁拉莫曼纳斯尤今天推介2026-2030年北部经济走廊特区战略发展计划，新计划也设下多项目标，包括将北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提升升至3690亿 Ringgit， 并创造31万个优质就业机会。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r. 张信信表示，亚航将于11月起恢复亚庇直飞明都鲁及施乌航班，进一步加强沙巴与沙拉越之间的航空联系。他说，亚庇明都鲁航线将于11月1号起恢复每星期3趟，亚庇施乌航线则于11月2号起恢复每星期4趟。相关的机票已经从9月2号起开始售卖。日本厚生劳动省星期二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截至9月1号，日本100岁或以上的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3: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 Mad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4: Malaysia。
5: Bro, 走了，
0: 去吃饭。
6: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6: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6: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下午好，我是佩莹。这个时候进入绝配拼盘啦、啊，今天给大家炮制了越南语啊、泰语歌曲啦、啊，然后刚才有没有听得出来啊？菲律宾语歌曲啊，哎，还有柬埔寨语歌曲都在今天的曲目中。好，那哎，其实泰国那里啊，挺多的摇滚组合，那都唱得不错的哈。像今天我也挑了这支泰国的一个摇滚组合叫 Big S， 那么他们其实除了尝试新的金属还有金属核的风格 Metalcore， 那么其实最受欢迎的曲子还是爱情抒情曲，没想到吧。所以他们在这个专辑里头啊，都在尝试不同的风格。确实啦，我觉得我还挺鼓励啊，就是多尝试不一样的，然后你过后你可能有时候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促成那一首歌红起来，或者是让更多人认识的嘛。所以他们在1997年发表的第一张专辑叫不错，他名字叫不错，正式踏上了这个泰国主流乐团。然后在2000年到2004年是推出了三张专辑，分别是 SL 我的世界，还有7123456 7的7，很特别的名字对不对。然后他们其实也挺会创作歌曲的，所以刚才说其实最受欢迎的爱情抒情曲呢，都是由他们自己创作的。那么今天我就挑了他们所演绎的这一首泰语歌曲来听听看，看你喜不喜欢。摇滚味很重哦。

这就是我所说的，其实 BS 啊他们也尝试过重金属摇滚的歌曲，这虽然是说过后让他们大受欢迎的是抒情的爱情歌，但是反走过我想啊都是留下一个印记嘛啊，那如果没尝试过也不晓得大家比较喜欢的是哪一种曲风的歌曲，所以我觉得这些重摇滚的歌曲对他们来说在乐坛上的一个算是反走过必留下痕迹的记录上来说呢，也算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啦哈。好，那之前我在节目中也有分享过这位歌手的歌曲，有人说他的歌曲很甜呢、啊，是不是跟他跟名字有关，是不是叫 May Sweet。 好，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歌声。

0: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龙海蓝海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1: 我是雪龙海蓝海馆妇女团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2: 我是雪龙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迪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3: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3: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3: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越听越爱。
3: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有些食物是在怀孕期间建议避开的，包括未煮熟生肉、生鸡蛋、生牛奶、未经高温消毒的奶酪。细菌可以通过胎盘传给宝宝，这可能会给宝宝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咖啡因的摄入量限制在最多200毫克，一份咖啡通常含有大约100毫克的咖啡因，切记避免摄取其他含咖啡因的食物或饮料，例如茶、碳酸饮料、巧克力等等。从备孕期、怀孕期到产后的调理，对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营养需求以及付出的精力相对来说较多，所以搭配适当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让孕妇维持健康的心理和生理，也能生产出健康的宝宝。呼吁丈夫也记得多关怀妻子，减轻心理压力。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来到爱从自己开始，这个时候的绝配拼盘呢、啊，明天就是假期了嘛，所以今天如果是你还没打算要去哪里的话，没关系，我们就先用耳朵来旅行，那大家去听一听不同语言的歌曲啊，像菲律宾语啊、越南语啊、或者是柬埔寨语啊、泰语歌曲啊，我都把它囊括在今天的歌单中了。那今天摇滚的歌手其实还挺多的哈。接下来这位歌手啊，缅甸摇滚歌手，他之前先是在乐队组合开始唱歌，然后他也是创始人，也是主唱 Emperor， 这是他们的乐队。然后呢，这位歌手他叫做Zaw Win Tut， 那么他其实在音乐世家长大的，那妈妈是一名古典音乐歌手，艺名是 HTA， 然后外祖父呢也是古典音乐家，所以他小的时候就经常有机会参与就是跟音乐有关的活动啦。那如果说严格上来讲啦，在他的音乐生涯中，他先是就是以一支名为 Oasis 的乐队开始的，因为那时候他担任鼓手，那么在80年代的时候呢才组建刚才我们所说的这支乐队 Emperor。 然后这位歌手呢其实他非常能唱啊，今天我在这个歌单中呢就挑了他所演绎的这歌曲，因为他主要是唱流行乐为主的哈，所以大家等一下听的时候呢，其实他的歌曲的流行味都相当的浓郁。当然因为不同的语言的歌曲，他们所发出来的声音，然后或者是带出的这个流行味，也许跟平常你听其他语言的比较不一样，不过没关系，今天我们就换一换听歌的口味吧，听一听缅甸语流行歌，来听一听下来的这位歌手的歌声。

是的，这是一首缅甸语歌曲，让大家用耳朵去旅行。听过了这位缅甸语歌手所演绎的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下午3:55啦。继续给大家送上好歌，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比较有那种假期的感觉，是吧？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我是佩莹，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内政部促请民众不要一窝蜂急着前往国民登记局更换新版的 MyCard 身份证。新版 MyCard 身份证的申请将从9月17号起开放。内政部长的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说，新版的 MyCard 身份证备有大约50种额外安全功能，更换程序将分阶段执行。与此同时，现有的 MyCard 身份证还能照常使用。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r. Nancy Shuki 说，马来西亚必须加强本身的护理经济，使更多女性能够加入或返回职场。 Nancy Shuki 提到，在489万名没有参与职场的女性当中，有 42.8% 主要是因为有家庭责任需要照料家庭而无法工作。她表示，这是一种结构性差距，阻碍了我国女性发挥技能和潜力，使经济领域受益的机会。地方政府发展部拨款1亿2820万 ringgit， 在马六甲12个地区推动24项基础设施发展项目，以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地方政府发展部长尼克敏表示，这项拨款体现该部通过直接与居民接触，了解并解决社区需求的承诺。印尼多地森林及土地火灾仍在持续，尤其是在加里曼丹地区。截至星期一晚间，全国共侦测到1437个热点，跨境烟霾也持续向邻国扩散。印尼林业部官员马塔普里表示，最新监测显示廖内目前没有侦测到任何热点，而灭火行动目前主要集中在加里曼丹，尤其是中加里曼丹及西加里曼丹。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新亚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驻俄罗斯联邦联络处主管科比亚科夫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和2027年全球粮食生产和供给减少。马来西亚马达尼格西扎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2: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1: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3: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1: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4: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1: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杰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2: IFM 越听越爱，
3: I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今天是9月15号爱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你好，我是 YY。
0: 我们呢在昨天呢就有一位同事呢飞到中国去了，我们的进程 JC 呢就被选为 RTM 管理层，选为马来西亚的代表啊，出席2026年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在南宁哦。那他现在人在南宁，是不是玩得很开心呢？我们来听听他现场连线和我们分享他现场是什么样的吧。 JC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C 进程。昨天没有当班，今天也没有当班，大家有没有想念我呢？我现在呢在这个广西的南宁哦，刚刚锁粉完毕哈。说到锁粉这个是非常中国的这种用词，因为我们在这边呢就是感受到了很不一样的这个人间的这种烟火啊，还有他们当地的一些特色。那说一些正经事情吧啊，没错，昨天呢我跟 RTM 姐妹台 Radio Music 的同事就是 Mira 一起飞到了中国广西的首府南宁，因为我们呢是被选为啊就参加2026年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的马来西亚代表。那大家知道吗，南宁呢其实它除了是广西的首府，它也是中国距离东盟最接近的城市，所以呢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会址就设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所以几天后呢就会有2026的东博会，也就是第23届的展会在这里进行。所以我们在昨天入境的时候呢因为是从吉隆坡出发飞到南宁，那就遇到了许许多多马来西亚的朋友，那他们呢很多都是这个东博会的参展方，来到南宁准备在这个博览会呢展出我国的产品和服务啦。不过话说回来，我们所参与的这个2026年中国东盟主播创造营呢其实是他们的这个视听周的一个亮点的环节啦。那今年已经来到了第6季，而且难得的是呢这次东盟11个国家全部到齐啊，全员到齐，就除了有我们马来西亚，还有文莱、柬埔寨、印尼、辽国、缅甸、菲律宾，这个新加坡，还有越南，以及去年刚刚加入东盟的东帝汶。那么当然再加上中国这里来自北京、广西、南宁和香港的主播啊，我们总共呢有三。我们完成了开幕仪式，所以下来的。就和这边的媒体产业互动啊，参访广播电视台啦，然后探索这边的人工智能的运用啦，还有就是在媒体界里面到底这个人工智能的影响力还有运用是怎么样的啊。毕竟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在中国这个科技还有整个AI 的运用呢是相当迅速而且很成熟的，所以我们来这边呢除了参访当然也是来学习啊，互相学习。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因为明天啊就是9月16号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日啊，所以非常骄傲啊，因为呢毕竟可以在916这个马来西亚日呢带着辉煌条纹在国外代表马来西亚参加国际活动啊，我觉得内心是很感动很骄傲的哈。当然因为毕竟代表 IFM 代表 RTM， 我觉得能够在国外啊就是跟那么多不同国家的青年主播一起互动，甚至把我们马来西亚人的文化、马来西亚人的强项、马来西亚媒体人的各种想法跟大家分享啊，也成为东盟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员，我觉得这是令人很感动的啦。所以呢在这边先跟大家说一声马来西亚日快乐，尤其是所有的马来西亚人，我想可能大家都有各自的方法如何让自己的这个国民身份啊凸显出来，同时呢为自己是马来西亚人感到骄傲。那我现在就在国外完成我身为马来西亚人的任务，那么当然这几天还有很多很多的行程，再过几天我也会从南宁直接就是搭高铁到北京，那北京呢又会是另外的一番的景色啦，所以这几天会在不同的时段和大家连线，然后告诉大家我在这里的进展。当然更多的照片啊或者是影片啊甚至是文字的一些报道啊还有讯息，希望大家可以留守我们 IFM 还有当然我自己本身的这个社交媒体我都会把一些画面分享给大家，尤其是我来到这边看到这个南宁的人间烟火啊，这边的 巴沙马拉这边的夜市，这边的文化街也都非常非常的有特色。很多很多的东西没有办法在几分钟就把它讲完，所以呢，大家可以继续留守 IFM 还有我们的社交媒体啦。谢谢大家，我是 JC， 那么就麻烦 YY 跟珍怡啊，就主持今天的爱下班聊天下啦。
0: 好的，谢谢 JC。 那接下来呢，如果大家还想要就是了解一下到底 JC 在中国啊玩的怎么样啊，有什么样的行程啊，有什么好玩的，也可以留守 IFM， 我们会不定时的在早上的节目又或者是在下班的节目呢，在早安爱上线还有爱下班聊天下和 JC 做这个连线的哈，记得留守在节目咯。谢谢 JC。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首相将和国油公司商讨到马尔代夫进行石油勘探的建议。新版 MyCut 9月17号起开放申请，民众受挫不要蜂拥更换。日本百岁老人史上首次突破10万人。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长的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他将与国油公司 Petronas 商讨一项提案，探讨该公司前往马尔代夫开展石油勘探的可能性。安诺对国油公司的能力和其在国际能源领域的丰富经验表示有信心。首相说，国油公司从加拿大、土库曼斯坦、苏丹、苏里南、秘鲁到巴西都有业务，因此进一步到马尔代夫开展业务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安诺是和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举行私人会谈后召开联合记者会。安诺建议今年年底之前在吉隆坡召开马来西亚马尔代夫联合委员会会议，以进一步促进两国双边关系。该联合委员会将成为处理有待解决问题的重要平台，并把两国的密切关系转化为具体合作。通讯部长的 Sri Fahmi Fadil 今天礼貌拜会沙拉越州元首敦湾朱奈迪端古贾法，并成交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邀请函。今年庆典将于明晚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预计将有大约5000人出席。法密表示，这次拜会是为了向州元首汇报庆典的最后筹备进展。沙拉越州元首万朱奈迪抗力首相达斯里安娜伊布拉基姆和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扎里杜奥贝都将出席这项于明晚8:15开始的庆典。内政部促请民众不要一窝蜂急着前往国民登记局更换新版的 MyCut 身份证。新版 MyCut 身份证的申请将从9月17号起开放。内政部长的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说，新版的 MyCut 身份证备有大约50种额外安全功能，更换程序将分阶段执行。与此同时，现有的 MyCut 身份证还能照常使用。目前国民登记局推出2400万张新版 MyCut 身份证，平均每个月推出18万到20万张。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r. Nancy Shukri 说，马来西亚必须加强本身的护理经济，使更多女性能够加入或返回职场。 Nancy 表示，在489万名没有参与职场的女性当中，有 42.8% 主要是因为有家庭责任需要照料家庭而无法工作。教育部长 Dr. Sri Fadrina Sidi 表示，教育部鼓励家长带孩子前往筛查，及早发现他们的学习障碍问题，如自闭症谱系障碍以及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DHD。 部长说，这些筛查有助为有学习障碍的孩子提供适当的干预和支援。北部经济走廊特区放眼在2030年前实现4700亿 Ringgit 累计投资目标，其中 70% 将由关键行业贡献，比如来自电器与电子、汽车、高价值旅游和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经济部长阿玛纳苏罗拉穆哈马纳西尔今天推介2026-2030年北部经济走廊特区战略发展计划，这项新发展计划也设下多项目标，包括将北部地区国内生产

0: 公利益的管理疏漏及不遵守规定行为绝不妥协。部长 Dr. Sri Mohamadsabu 表示，他要确保旗下每一个组织都以透明廉政的方式管理，并全面遵守所规定的条例及程序。
1: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r. 张建信表示，亚航将于11月起恢复亚庇直飞民都鲁及施乌航班，进一步加强沙巴与沙拉越之间的航空联系。他说，亚庇民都鲁航线将于11月1号起恢复每星期三趟，亚庇施乌航线则于11月2号起恢复每星期四趟，相关的机票已经从9月2号起开始售卖。张庆信指出，恢复直飞航线将方便两地民众往返，满足工作、教育、商务、旅游、医疗及探亲等需求，同时避免转机带来的额外时间与费用。国际新闻，日本厚生劳动省星期二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截至9月1号，日本百岁或以上的老人达107677人，历史上首次突破10万人。新华社报道，有关调查在下个星期敬老日之前公布。日本政府自1963年开始统计百岁老人，这一年龄层的人口已经连续56年创新高，其中大约 90% 是女性。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日本人口中位年龄为 49.9 岁，仅次于摩纳哥，是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第二高的国家。与此同时，日本人口危机持续恶化。六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去年总和生育率再创新低，人口老龄化与出生率下降已经导致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支出不断增加，以及税收基础萎缩，对这个全球第四大经济体构成长期压力。印尼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在爪哇海遭强风巨浪袭击倾覆，搜救行动15号仍然受到恶劣海况阻碍。官员说，目前还有129人失踪，当局正等待天气好转以展开水下搜救。搜救队负责人苏达亚纳说，当局已经部署至少1100名海岸警卫队和海军人员，17艘船和是驾直升机及飞机展开搜救。不过星期二海况依旧不理想，海浪依然很高，在 1.75 米至 2.5 米之间。由于天气恶劣，搜救人员目前只能从空中及海面搜索。印尼多地森林及土地火灾仍在持续，尤其是加里曼丹地区，截至星期一晚间，全国一共侦测到1437个热点，跨境烟霾也持续向邻国扩散。印尼林业部官员马塔普里表示，最新监测显示，廖内目前没有侦测到任何热点，而灭火行动目前主要集中在加里曼丹，尤其是中加里曼丹及西加里曼丹。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巴拿马运河管理单位星期一表示，巴拿马运河已经大幅减少的船只通行交通量将更进一步削减。在这之前，运河管理单位已经在9月4号把每日通行船只数量从36艘减少到32艘，并计划从10月起将每日通行船只进一步减少到29.5艘。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将和国油公司商讨到马尔代夫进行石油勘探的建议。新版 MyCat 9月17号起开放申请，民众受促不要蜂拥更换。日本百岁老人史上首次突破十万人。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来到了5点14分，今天是9月15号。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3: 你好，我是 YY。
2: 嗨、hey, ，好久不见了 ，YY。我们好久是好久吗？
3: 好像一个月啦，一个月。
2: 是哎，我们好像以前没什么搭档，结果这两个月就一直频密的。有就是为了感谢我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大哥吗？因为
3: 没有啦，他也有自己的工作。
2: 是是是，
3: 特别是这一次呢，非常荣幸的
2: 是
3: 代表马来西亚，也代表 RTM 一起去参与这个东盟的一个主播青年主播创造营，
2: 是就是2026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啊。所以上个小时呢，我们就和远在中国南宁啊的 JC 呢做了连线，和我们分享了他在当地吃的美食啊，看到的一些美景啊。在接下来几天我们也会不定时的在早安爱上线和爱下班聊天下呢和 JC 做连线的。你去过中国吗？
3: 我去过广州，还有深圳，但是呢没有去过北京。之后就要去北京了嘛，
2: 是
3: 不晓得会不会看到那种非常壮观的故宫啊，又或者是看到万里长城那种气势磅礴的建筑。
2: 是因为他现在人在南宁嘛，过几天呢就会搭高铁然后去到北京。我自己本身也还没有到过北京，
3: 怎么样，对北京有什么想？
2: 我就想去故宫啊！
3: 我也是，我们都是想去故宫，可能看的剧多了，《甄嬛传》
2: 就那种古装剧看很多，而且因为我自己的家人去了中国好几次，然后每一次呢，他们都会比如在北京转机，就会跑去故宫拍张照。
3: 故宫有这么好逛吗？
2: 然后他们觉得打卡照拍了就满足了，不用进去没关系，但一定要拍照。
3: 我有听说票很难抢，
2: 对，所以他们不进啊，就外头拍照啊。
3: 现在人的旅行方式其实还挺有趣的，就只是打卡就可以了。我之前也和朋友讨论过，那我一群朋友呢是他们要去一个景点，那个景点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
2: 但就拍照。
3: 对，就是在小红书那里就会说是出片圣地，就像过去我想在沙巴也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嘛，它是一家银行，大家就在那家银行前拍照。
2: 是，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旅行，你会喜欢拍这些打卡照吗？
3: 其实我倒没有那么想要拍。
2: 哎，为什么？
3: 我可能会更想要去那个建筑看看。如果它真的是非常有特色的，那我会想跟它合照。我就会觉得，哎，我来过这个地方了。但我不太明白，就是站在那个一个
2: 建筑物前，
3: 就对对对，我不太明白这件事情。
2: 所以你会不会感觉去了现场，如果那个建筑没有你想象当中的气势磅礴，你会失望吗？
3: 我还行，我其实一开始不会对它有太多的想象。那我不会有太多的想象，就是我之前去旅行时真的以为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它可能有什么好玩的好看的，去到那里呢就发现只是在这里拍了张照片，然后我们就要走了。
2: 就是你和朋友去的那一趟旅程，
3: 然后我就会觉得
2: 好了，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吧。你自己旅行的时候呢，你会不会喜欢打卡呢？就是拍照打卡，还是你像 YY 这样，不会有太多的想象，去到现场，在当下感受的那个体验才更重要呢？你是哪一类的人？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289，又或者你可以搜索我们的 username 893AIFM 和我们分享啊。我们两个都没有去过北京嘛，所以如果有人去过北京，
3: 有没有可能呢？因为昨天其实也有人发出了他和 JC 在机场的合照。
2: 哎呀，
3: 真的是非常有缘。会不会也有人在北京偶遇 JC，
2: 或者现在就在南宁跟 JC 也会偶遇呢？
3: 夜市里头。
4: IFM 振振有词。
5: 你好，我是郑业。能源及水务转型部支持国家能源公司推行精明能源伙伴觉醒运动，通过这项公共教育倡议，帮助民众了解电费账单和用电模式，并鼓励更明智和高效的能源使用习惯。 通过这项觉醒运动符合资格的国能家庭用户受鼓励在今年十月和十一月将每个月的用电量维持在600千瓦时或以下，从而进一步了解家庭用电模式，并找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空间。这项精明能源伙伴觉醒运动由国家能源公司推动，并获得能源及水务转型部支持，主要是帮助民众更了解家里的电费账单和用电模式，同时鼓励大家养成更精明、更有效率的用电习惯。通过这项挑战，用户可以了解自己平时的用电习惯，并找出可以减少浪费、提高能源效率的地方。为了鼓励民众参与，活动总共提供200,000令及奖金给2000名符合条件的家庭用户，每人可以获得100令及的一触即通电子钱包充值码。参与者必须连续2个月，也就是十月和十一月，将用电量维持在600千瓦时或以下，同时国能账户必须已经活跃至少12个月。另外，国能公司也会比较参与者活动期间的平均用电量以及之前2个月的平均用电量，以计算用电量降幅，并以降幅最高者作为主要遴选依据。报名从9月10号开始，国能公司将在今年12月公布2000名符合资格的获奖者。值得注意的是，精明用电并不代表要牺牲生活舒适度，而是根据实际需要使用电力，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总的来说，精明能源伙伴觉醒运动希望大家从日常生活做起，学会看懂电费账单，了解用电习惯，在省电的同时也为国家更有效地使用能源资源出一份力。
4: IFM 振振有词，
5: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点重播。

0: Yang Berhormat Steven Sim Chee Keong, Menteri Pembangunan Usahawan dan Koperasi.
1: Duduk berkumpul di dalam rumah, tempat keluarga menyatu rasa. Tanah makmur, tanah bertuah, tempat muafakat segala bangsa. Sempena Hari Kebangsaan dan Hari Malaysia 2026, marilah kita sama-sama menyemarakkan perasaan cinta kepada tanah air melalui misi hebatkan perniagaan rakyat Malaysia dan memperkukuhkan gerakan koperasi sebagai wadah kemakmuran negara dan rakyat kita. Marilah kita sama-sama jalan toy. Selamat Hari Kebangsaan dan selamat Hari Malaysia. Merdeka! Malaysia.
2: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3: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4: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 Dan sekarang!
5: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3: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6: Bro, 走了, 去吃饭。
7: 不了, 你们去吧, 我吃杯面就好了。
6: 蛤? 才月头罢了, 那么省啊?
7: 唉, 说来话长, 最近把钱借给我哥, 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6: 他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跟你借钱?
7: 他非法买字被抓, 被罚款, 没钱缴付, 就跟我借咯。
6: 哎呦, 非法买字或卖字 都是犯法的, 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 甚至坐牢, 还会留下案底, 赔上自己的前途, 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8: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ex
9: 照顾您的健康。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交易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隆海来会馆 Tenno Gong 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时30分，在吉隆坡 Tenno Gong 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 Tenno Gong 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我是雪隆海来会馆妇女传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
10: 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我是雪隆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狄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各位
11: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 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 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2: iFM 星期一到五下午5点，无所事事。
13: 来到了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你好，我是
14: YY。我们刚才问大家去旅行的时候，你会打卡呢，还是会看就是到了当地去感受当地的人文美景？
13: 是，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哇，没想到这个话题还蛮热烈的耶。Mary说他会去打卡，拍多多的照片。那容马林的爱东哦，陈爱东说呢，他去旅行都爱了解当地的生活，吃的是什么啊，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早上就会去他们的菜市场走走啦。
14: 那 Wilson 呢就说自己会打卡记录美好时光，言才也表示两个都会啦。嗯，那不管你会还是不会呢，我们今天的无所事事其实不是要谈旅游啊，今天呢要来谈一谈，你愿意接受二手 物品吗？啊，虽然这个话题，怎么突然间跳过来了哈？不过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聊，你愿意接受二手物品？那什么样的二手物品呢？比如说书啊，衣服啊，或者是二手车。
13: 买二手房，哎，这些也算是二手物品吧。
11: 嗯，是。那其实呢，会和聊起这个话题，我想也和旅行有一点点的关系。因为中国的年轻人呢，近期就流行购买次抛衣，也就是为了旅行、为了聚会、为了美照啊。嗯，刚才我们说的要去拍照打卡，所以呢，就会选那些价格非常低，但是款式很抢眼的服装，在穿了一次又或是两次之后，就直接转卖，甚至是丢弃。因为这些单价呢，通常都是落在人民币15到50元，也就大约9.1令吉到30.4令吉之间。那他们的功能呢，就是拍照出片，所以呢，低价的背后也浮现那种做工粗糙、面料质感非常差，以及二手流通卫生等多重问题。
13: 嗯，那因为呢是只穿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卖嘛，大多数这些衣服的款式都很特别，比如你要选适合海边的啦，适合森林的民族风长裙、斗篷，或者颜色非常亮眼的荧光色冲锋衣，哎，这些都可以成为次抛衣。刚刚其实我和 YY 有小小的聊了一下，你去旅行拍照，那你会刻意的穿搭打扮吗？
11: 我的朋友会要求我，但他们每次都会跟我说，为什么你最后是这样子出现？
13: 哦，那你自己觉得其实还好？
11: 我其实也还行，就、我还是会觉得我已经有非常努力的。
13: 我真的身边有人会因为去旅行打卡想要出片，
11: 去买一些衣吗？
13: 不会买，但是他们会和朋友租、或者和朋友借，所以就很像这个中国的次抛衣。因为中国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可以免费退货，就是无理由退货，所以就发生了很多这种你买了然后就丢弃，或者买了再转卖，大家也不会太介意，就是二手啊、三手啊或者四手衣服都还好，
11: 转卖是还好的，但你刚刚说的那种退货呢，就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13: 当然
11: 的确是有人这么做的，他们会买了，因为有7天无理由退货嘛，或是有一些甚至是15天无理由退货，所以有些人会买了穿了然后再退货，这点呢就非常的不提倡了，
13: 非常的恶劣了哈。无论如何，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你愿意接受什么样子的二手物品呢？比如我们现在提到的衣服，你 OK 吗？如果是书呢，书本的话，怎么样的类型的书你觉得你想买新的，什么样的类型你觉得不行啊？
11: 或者是电器，因为有一些电器非常的昂贵，但是有一些学生呢可能是和其他人一起合租的、那如果要便宜的电器，当然就是买二手的最好啦。
13: 比如
11: 冰箱啊，或者是洗衣机啊，是
13: 冷气机
11: 啊，冷气机，又或是电磁炉啊，我家的电磁炉就是二手的。
13: 就是上一个可能上一个租客留下的，
11: 不是，他是留学生，那他来这里留学就待了大概1-2年，那要离开之前，那你就要把东西都卖掉啊，所以我就跟他买了一个电磁炉放在家里用，
13: 然后还有可能是家具类啊、比如沙发啊，或者是桌子啊、餐桌、餐椅等等，
11: 床架，
13: 哎，这很常见，当然这些是比较学生时期我们会看到的。其实在我自己出了社会，组建了家庭之后，也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就是有些人你买房啊，然后前一个屋主或者是你买二手房，那之前他们会留下一些东西嘛，比如窗帘啊、
11: 钢琴，
13: 对，钢琴，那你要卖掉吗？你要丢掉吗？还是你就留着用呢？哎，欢迎大家可以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你自己会怎么去选择？哎，你会丢，或者是你觉得可以继续用啊，没问题，011-1701-8289，又或者你可以打我们的 username 893AIFM。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4: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6: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7: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6: 融合各种文化、
7: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6: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iFM 星期一到五
8: 下午五点，
9: 无所事事。
10: 5:37，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11: 你好，我是 YY 艳颖。
10: YY 可以接受吗？二手物品，什么样的东西是你觉得你不能接受？我们先说不能。
11: 不能接受的可能是那种贴身衣物吧。
10: 贴身衣物，嗯、
11: 对，就是那种内衣内裤啊、嗯，我想那种就不太能来，有卫生方面的顾虑。
10: 但是衣服你是 OK 的，
11: 衣服是可以的，而且我曾经以为我不行，嗯、但后来你就。知道，你知道，人是会向金钱低头。现在有很多二手衣物的店啊，开得非常大间，很多的衣服呢又卖得非常便宜，而且呢版型其实还不错。如果你运气好，你可能还会买到那些就是质量非常好的二手衣物。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说，就是买久了，然后呢就不适用了，那他们就直接交给二手衣物店去处理。可是你就会发现，哎，其实这些质量真的是非常恰当。
10: 我自己对二手的物品接受度蛮大的耶、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家电，以前我在学生时期我其实也有买过，家具也有买过、目前我自己生活当中最常用的车还有我的房子其实也都是二手房，就是我不会介意就是买二手房屋。好像有时候大家刚出来社会啊、都会希望能够有一间全新的屋子哦，买远一点没关系，但我想要有属于自己的空间，然后买小一点也 OK， 或者远一点也 OK。 可是我过去以来的想法一直都是我觉得二手房也行。那车子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车就是贬值的东西。
11: 是啊，
10: 你一落地它就贬值了呀。
11: 我觉得车子呢，买二手车主要是有一些朋友会担心会不会其实他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
10: 啊、
11: 但如果呢你排查之后觉得诶其实也还行，那我觉得就没有问题、
10: 可能是女生吧，大家会觉得女生比较不会看车啊、比如我爸以前就很担心，如果你家二手车那出了问题你又不会处理，你也不会看，那二手车感觉出问题的概率偏高、那后来事实证明我妹就算驾新车也很容易出问题。
11: 是，
10: 所以我觉得这无关新车还是旧车，还得回到你会不会照顾东西。
11: 是，所以我觉得买不买二手的物品呢，主要是看大家有没有所谓的心理障碍。那刚才呢就说到那种可能二手衣物啊之类的，我想在过去不要说买啦，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
10: 我们也很
11: 会接受到这些东西啊，
10: 衣服、书本
11: 啊、
10: 玩具、
11: 课本啊，特别是如果你在读中求学，课本是需要自己买的嘛，不像国中是可以借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有一些兄弟姐妹，这些书都会代代相传。
10: 真的，你知道在育儿界在育儿界呢，我们还有一句话，就是宝宝如果穿别人穿过的衣服啊，这宝宝会特别好顾。
11: 是，我也有听过这种说法。
10: 所以如果这个这件衣服传的更多手的话，那你的宝宝就会更乖，感觉这是穿百家衣的一个概念吧。
11: 你看你说到了这个怀孕时不是要有很多的所谓的器具吗？那有一些朋友呢，他是知道自己呢不会想要二胎了，所以他也会把这些器具交给其他人来使用。 使用。嗯，那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10: 我很常做这件事，我以前就把我女儿的很多玩具啊、衣服啊全部送出去。
11: 对，又或者是怀孕时，我不太记得那个东西叫什么
10: 托付袋是吧？
11: 啊、对，托付袋，他也会交给、嗯、我有看过啦，就是他会交给另外一位朋友，就说哎，这个东西呢，我应该也不会用了。那听说你最近可能过得比较辛苦一些啊，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帮助会对你有一些帮助，我觉得就很温馨啊。
10: 说的辛苦其实是生理上的辛苦、啊、
11: 对，不是经济上的辛苦、啊、
10: 那其实经济上呢也还好啦，
11: 也还好。
10: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怎么样啊。Adrian 就说二手物品消耗品比如衣服啊，那很推荐啊。其次就是如果你想要的物品比如某某产品你想要但是价格不允许啊，在二手市场的价格恰好是卡在了你的钱包很有善的价位，比如他觉得汽车啊、摩托啊、房子啊牵扯到一定的这个门槛，那就不谈啦，不然就会谈到天荒地老啦。
11: 那阿 B 呢就说到二手自己是会买的，尤其是衣服，因为看似二手但是觉得还挺新的，只是有一些些的毛，感觉还很新，所以说会买一些二手的衣服裤子的。
10: 言才也说除了贴身衣物不会买二手，其他都没问题。书本呢、啊、他反而是更喜欢二手的呢，因为期待书本里的涂鸦，有的涂鸦是很有激励的句子的，比如书本里的小贴士啊。那有些呢他们会在书本上面写下答案。我反正不喜欢的、欸、如果我买的书本是有很多的涂鸦的话我会生气。
11: 我有一点，但是如果他是那种老师
10: 就是借贷课本。
11: 涂鸦我不喜欢、如果是答案
10: 谢谢上一位
11: 对，谢谢你咯那这位朋友呢是古晋的阿全，他就说自己在吉隆坡工作时有段时间每天早上都会到那个跳蚤市场、亦或是二手市场看看有没有机会获得便宜的电器货品，买了好多台电子收音机、闹钟，还有一些品牌啊是 P 字头和 S 字头的，每台的价格都不到20令吉哦，有一些电器店还原价呢是卖超过100令吉的，现在手上留着用的还有4台，你看品质是不是非常好、那他说品牌的二手衣服也买了一些，价格都在10令吉左右，那还有一些有牌子的羽毛球拍等等等等。
10: 哇，其实真的挺多的耶，你看啊，如果你会的话你在二手市场里面也是很可以挖到宝藏的吧。我自己是比较常和朋友们做交换，就是你家什么物品你不会用到了，你要
11: 给我吧，
10: 你就给我，对，直接给我，那我家有一些不需要用到的我也能够给你。
11: 是，
10: 比如在育儿方面，因为我们的孩子年龄可能有些差距，然后他刚好卡在我两个孩子中间，我们能够交换，那等你的孩子长大了你再把它还给我。
11: 是这种方式就很好，很环保啊。
10: 对，我们当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这么用，有些小朋友的衣服刚才我们说虽然衣服可以循环着穿，但是小朋友嘛他衣服其实脏的也挺快，如果不行我们就把它给淘汰掉。比如玩具或者小孩的学步车，其实就那几个月，或者小孩的围栏，这些东西啊你买其实也不便宜，你买可能要整200-300块起跳。然后我自己是上一些二手市场看哦，有些可能不到100块你就能够拿到了。那我就直接和我朋友说，与其你卖一个烂价，你倒不如先借我用用，然后如果你有二胎那我再还你等等。
11: 你看你说到一个点了啊，我也看过人家会把儿童座椅啊就是交给其他人的，因为可能自己的孩子已经不需要使用儿童座椅了，那把这个儿童座椅呢就交给其他的亲戚啊又或是朋友啊。
10: 但你可以接受电话吗？
11: 可以啊。
10: 电话二手诶。
11: 当然啊，如果他并不是已经用到残了就是你知道已经没有办法开机没有办法任使用了，那是不行。过去电话都是二手啦，就是手机基本上都要从哥哥姐姐那里接手
10: 啊。但现代人我们智能手机消耗的也挺快的，你可以接受手机二手哦，
11: 如果他的功能没有真的太差、你要看他在什么情况下淘汰啊。那如果是想要换一个更新的手机、所以他把他旧手机给你，而这个旧手机他也没有年代久远，未尝不可。
10: 就是他的功能还属于 OK 的。
11: 我使用手机主要就是打电话、然后拍照就行了。
10: 好，那现在回来我们再继续念出大家的留言哦。关于到二手物品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可以WhatsApp进来和我们聊一聊。

0: 快讯。
1: 这个中秋节，嘉应新城华小邀请大家一起来吃喝玩乐做公益。月兔献爱心，义卖暖心城中秋晚会将在9月18号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10点在嘉应新城华小学校校园举行，现场有各式美食摊位、迷你动物园、趣味游戏、猜灯谜和提灯笼活动，小朋友还能玩游戏赢积分兑换奖品，欢迎大家带上家人朋友一起过中秋，为华小教育献出一份爱心。想要了解进一步详情，请拨电012-9020-932 012-9020-932。九月打算去柔佛麻坡走走的朋友注意咯，柔佛麻坡中化第二小学 B 校将在9月19号星期六下午5点到晚上9点半举办爱心汇聚共创未来义卖会，当天除了有各式美食和义卖摊位，还可以观看精彩的传统南师校际邀请赛。这次活动主要是为了筹备搬迁图书馆、设立学前班，还有维修校舍，为孩子们打造更优质的学习环境。另外，校方还会在11月14号举办一场传心华教情慈善义演，持续为教育发展凝聚爱心。想了解活动详情或给予支持的朋友，请联系012-655-2548 012-655-2548。
2: 想在十月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吗？机会来了，威中柔府村青年会将联合威中红新月会在十月四号星期日早上九点至下午一点举办捐血及登记器官捐赠活动，地点就在威中柔府村福德宫三王府大会堂。欲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12-403-4040或010-544-5065，用你的血点燃他人生命的希望。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九点五十分和下午五点五十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五点
5: 无所事事。
1: 你好，我是 YY。
6: 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1: 今天在无所事事问大家的是，你愿不愿意接受二手物品呢？如果你愿意，你愿意接受什么样的物品？
6: 嗯，
1: 那今天呢，其实就看到很多朋友的分享。
6: 是，
1: 我刚才其实有想到另一个，我不晓得陈怡现在是否还有在用，是摇篮，电动摇篮。
6: 哦，没有，
1: 我们家过去的电动摇篮就是在几个亲戚之间流动
6: 而且其实在育儿这件事真的很常会发生，这个东西流传百家，我们常会说这就是祖传育儿神器。
1: 就是那个摇篮呢，睡过我姐姐啦，我哥哥啦，然后还有我的表妹啦，还有我自己，就是
6: 甚至可能
1: 代代流传，
6: 下一代都还在继续用着啊。
1: 是，
6: 那我自己在想手机，刚才我们上一段其实有提到手机嘛，手机我自己可能比较不太能够接受，除非它是我们所谓的那叫什么 display set。就是手机店卖的
1: 展示品
6: 啊，那些我就能够接受，但是如果是别人用过的我比较不能。还有因为我曾经试过一些大型的家电哦，其实用过了比如两三年，它的年龄已经耗损了，然后它功能可能也是有一些退化了，它会变得非常耗电，那你的电费反而就增加不少，比如冷气或者冰箱，哎，这些其实它是比较耗电的。
1: 嗯，那这位朋友呢是 Pin， 他呢就和珍妮一样没有办法接受二手手机。尤其是呢当手机的电池健康低于 90%， 其实我不会看诶。当然只有一些特定的手机会显示手机的健康啦。
6: 哎，你要点进去查啦，它是可以展示出来的。来看到八声的 TSS， 他说呢他买了一台二手的钢琴，之后请调音师来调琴的时候就说这台和他卖给客户的那一台就是他卖给客户的因为他自己呢也是有这个售卖跟维修的这个调琴师。聊开了之后呢发现对方用5000元买下，而他买的时候只有2000元，哇，那你就是赚到了耶，
1: 就是非常非常赚到吧。
6: 划算，
1: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要向二手衣物啊又或是二手的物品靠拢，
0: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省下更多的钱。
6: 嗯，
0: 那这位朋友呢，他要求匿名，他说可以接受二手的东西，但不能接受印有其他人名字的手提袋，即便看起来非常好看，还是会拒绝使用。
6: 嗯，梦然他说近几年的4G 和 5G 的 SIM 卡路由器呢都是二手的，原价买都很贵啊，从500令吉到2000令吉的都有，有些是网购回来的，有些是和网友合约结束了之后呢半价买回来的，那他自己知道怎么去解码然后再买预付卡，所以呢就能够节省，就不必绑定两年的合约。而且他也买过高规格的游戏机，原价可能3000令吉左右，二手只花了40%-60%左右的价格就能够拿下了。
0: 嗯，那沙巴德米呢就说他觉得贴身衣物呢是不行的，再来就是鞋子他也觉得没有办法接受，不知道前主人会不会有一些脚病啊，是否会传染啊，那他说自己呢就是被传染了脚癣，要定时涂药。医生就说啊，是因为前一个主人啊他可能有这样子的问题。
6: 嗯，居林的 TJ Jane 蛋呢他说二手衣物、手机、洗衣机、冰箱都二手，感恩全部都不错用啊。
0: 嗯，那阿贤呢就说自己没有办法接受二手手机，尤其是智能手机，毕竟现在呢智能手机有很多很多的资料，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如果被害入那就是钱钱全都不见啦。
6: 是，其实你看哦，就是二手的物品啊，其实基本上我感觉大家都能够接受，它不一定是为了金钱而低头，
0: 我觉得就是为了方便。
6: 对，而且有时候环保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吧，我们不需要什么东西都
0: 要新的，
6: 就你把钱花在刀口上，把钱花在刀刃上，你能够去做更多的事情，比如有些人喜欢去旅行，那你就把钱省下来去旅行的时候再过得好一些嘛。那衣服这些平常穿着舒服就好。
0: 而且你买到便宜的二手东西，其实心情会特别开阔，就是你那一天的心情就会觉得哇，我今天赚到了。
6: 嗯，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以前我们都说，哎，东西可以修就修。我觉得这个概念在现代哦，有些人还是会贯彻在生活当中的。一个东西它不一定是它的价值，不是在于它是新还是旧，而是它能够为你带来多少的可能便利都好啊，或者是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啊，这可能才是比较重要的。
0: 是，而且我想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尽量呢不要再觉得我现在买了这个东西反正用了放着就放着。
6: 嗯
0: 啊，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放着你自己也没有用了，那你卖出去也可以，又或者是割爱也可以，让它有再次有更多的新生可以去换发。
6: 没错，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啦，买二手物品、二手衣物或者任何东西都好，还是要代言食物一下，还是要
0: 注意卫生，
6: 注意卫生，然后要做点功课，不要因为便宜就把它买下来。有的时候你看到便宜就入手啊，它后面带来的可能一些危险啊，或者是给你带来健康伤害啊，反而是得不偿失的啦。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傍晚六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吉隆坡高庭今天宣判，面对一项利用职权索取2亿ringgit汇金以及三项涉及同额款项洗黑钱控状的前首相 Dan Sri Muhyiddin 无罪释放。法官 Noor Ruvena Mahnoordin 在批准副检察司 Dato Amar Akram Garib 援引刑事程序法典第254-1条文不再继续审理 Muhyiddin 所涉案件的申请后做出这项裁决。不过穆希丁仍面对三项利用职权索取总额2530万 ringgit 汇金的指控。我国与日本加强金融合作，签署第三个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这份协议总值达60亿美元，并将从本月18号起生效。国家银行发文告指出，这份协议是国行与代表日本财政部长的日本银行一起签署，而两国也同意该协议将进一步强化两国之间的金融合作，并提升区域金融稳定。柔佛固体废料管理机构目前正针对笨珍县出现来自新加坡的洋垃圾丢弃和堆积的案件完成4份调查报告。该机构主任 Zainal Fitri Ahmad 指出，有关的调查对象涉及在该地区的4名地主，并预计会在3个月内完成，随后才提交给副总检察长，以采取进一步行动。他透露，至今已经向当中2名地主完成录供程序。环境局的空气质量管理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国有39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并以马来西亚半岛的烟霾情况最为严重。其中全俄卓汉斯特的空气污染指数为188点，依然是全国最高。其他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则分布在雪隆、布城、柔佛、塞美兰、沙拉越、槟城、吉打、彭亨及登加楼。另外有29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则处于中等水平，至今没有任何地区处于良好水平。水灾方面，随着洪水全面消退，位于霹雳州甘文丁昌卡拉拉礼堂的临时疏散中心已经在下午2点关闭，当地最后一批灾民已经获准返回家园。国际消息，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特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哎呀，来到了6点08分了，很快今天就要结束了，明天就是916马来西亚日，是假期呢，
3: 是大家的假期，不是我的假期。
2: 哎呀，明天有人要当班，
3: 但是是我深爱的国家的节日。
2: 没错没错，那马来西亚日呢，这个不只是我们西马的人啊，其实在东马的朋友们大家也会一起庆祝的一个日子哈。所以呢，在今天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呢，来聊一聊这个916马来西亚日特备啦。所以待会儿在7点钟的爱东方聊天下呢，我们就请来了沙拉越人民社团联合总会妇女组主席张慧娇，还有人事行政管理人员一名，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916马来西亚日。诶，他们曾经有没有参加过这个所谓的马来西亚日游行呢？
3: 而且呢，我觉得今天的两位嘉宾非常特别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一位呢是沙拉越的代表，一位呢是沙巴的代表。916呢就是纪念沙巴、沙拉越以及马来亚半岛啊，曾和大家结成一个联邦嘛，所以才有了916这个日子。所以请来两位在不同地区的代表来和我们聊聊这个节日，感觉特别有意义。
2: 因为可能啊，有些朋友在过去网络不是太发达的时候，大家不是很少到东马去，可能对于东马的情况啊，人文啊都不太了解哦。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机会，也请在东马的两位朋友和我们分享一下，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已经有所好转了呢？所以记得留守待会儿下个小时7点钟的爱东方聊天下。

0: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2: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4: 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5: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4: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5: 现场有舞狮跳庄、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4: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 QB 还有小提琴家 Cand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5: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4: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5: 还有我郑烨，
4: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5: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4: 牵手过中秋。
6: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7: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上一集说到，美国科技龙头苹果公司在2026年9月迎来高层重大交接和新品发布，对一个巨型的全球企业来说，更换掌舵人究竟释放出怎么样的讯息呢？它跟以往的掌舵人有什么不同？企业顾问 William 刘国梁这么分析，该公司近三任的 CEO 角色和分工完全不一样。联合创始人之一的 Steve Jobs 乔布斯属于定义者，1997年他回巢时，公司离破产根本不远了，产品卖不动，市占率只剩下 4%。 那个时候，这个品牌下的产品当然不是现在的畅销品，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增加，而是删减，把公司的产品线从一大堆不同的型号砍到只剩4条。就因为他认为决定不做什么跟决定要做什么一样重要，这句话十分值得企业家去深思。乔布斯传这本畅销书的作者 Walter Isaacson 也曾经总结乔布斯的管理艺术，里面提到，乔布斯在1997年重新执掌濒临破产的公司时，公司里有庞大的产品线，单单是桌上型电脑就有10几个版本。于是他把整个团队叫来，在白板前画了一个简单的2×2表格，两个栏的底部写下普通消费者 consumer 和专业用户 pro， 在两行的前端写下桌面设备 desktop 和便携设备 portable。然后决定在4个格子当中，每一个格子只做一件最好的产品，其他东西一律砍掉。结果他砍掉了当时超过70%的产品线，从打印机、桌上电脑到各种叫不出名字的桌上型电脑型号全部停产，目标就是集中有限资源解决关键问题。所以这个框架可以直接搬到你的生意上，画出你公司里最重要的2条分类线、4个格子，问自己哪一个才是你真正想要做到最好的呢？剩下的敢不敢都一刀砍掉？好啦，乔布斯是定义者，他的继承人 Tim Cook 也就是库克则是执行者，这个部分下一集再谈。
6: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2: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6:18，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8: 你好，我是 YY。
1: 来到了这个爱下班聊天下呢，来看来和你一起听新闻呐、啊。第一则呢，先来聊聊今天的大事吧，是一则法庭新闻，谈谈前首相丹斯利穆尤丁涉嫌洗黑前妻滥权案，在今天呢出现了重大的进展了。控方决定不再继续提控其中4项控状，并申请让穆尤丁获释不等于无罪 DNAA。而辩方呢则促请法庭改为无罪释放，最终法庭批准辩方的申请，在4项控状当中呢向穆尤丁发出了无罪释放的停令。穆尤丁涉嫌洗黑钱及滥权案，这是在今年3月9日开审，至今已经传召了29名控方证人出庭供证。穆尤丁在这个案件当中面对4项滥权控状，涉及2亿2530万令吉，以及3项洗黑钱控状，也是涉及了2亿令吉。
8: 那在这之前呢，控方在开案的陈词当中就指出，虽然这起案件涉及的款项并不是直接支付给穆尤丁的，而是汇入土团党的户头，但是呢，穆尤丁身为当时的土团党党魁以及首相，对于选择性招标计划下的工程项目是具有间接利益的。而在今天重新传召4名控方证人来接受控辩双方的进一步盘问之后，主控官拿督阿穆阿克南就告诉法庭，在全面审视案件的整体情况之后，控方就决定不再继续提控其中的4项控状，分别就是1项的滥权控状以及3项的洗黑钱控状。那阿穆阿克南就援引刑事程序法典的相关条文，要求法庭下令让被告穆尤丁在有关4项控状之下获释，但是不等于无罪。他强调今天的申请只是限于4项控状，并不涉及穆尤丁目前面对的其他控状。
1: 对此啊，辩方律师呢都郑宝德就表示，辩方不反对控方提出的有关申请，但促请法庭行使酌情权，将有关释放令改为无罪释放。他指出，控方并没有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解释为什么法庭让穆尤丁在有控状的情况下获释不等于无罪。那郑宝德呢也引述判例指出，除非控方你们能够提出充分而且特殊又能够让我们信服的理由，说明为什么没有办法继续进行案件，否则呢被告是有权获得无罪释放的裁决的。陈审法官诺洛维纳呢在聆听了控方和辩方两方的陈词之后，向穆尤丁就发出了无罪释放这样的一个停令啦。那我们来看看呢，这控方决定不再继续控状的4项控状，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1项滥权，还有3项洗黑钱的这个控状嘛。那这个滥权的控状呢，其实就是在指2021年2月25日及7月16日，被告在吉隆坡中环车站路吉隆坡大厦联昌银行分行，当时呢以土团党总裁的身份就收取了这个 Bookie Equity 私人有限公司给予总额1亿2千万令吉的这个汇款，这属于一个非法活动的收益啦，并且呢就是汇入了尾号9940的土团党联昌银行户口。
8: 那另外3项洗黑钱的控状分别是在2021年2月25日以及7月16日，在吉隆坡中环车站路吉隆坡大厦联昌银行分行以土团党总裁的身份收取了 Bukari Equity 私人有限公司给他的总额1亿2千万令吉，属于非法活动的收益，而汇入的尾号呢是9940的土团党联昌银行仓户。并且第2项控状就是在2022年2月8日以及7月8日，他就在吉隆坡中环车站路的吉隆坡大厦联昌银行分行以土团党总裁的身份收取 Bukari Equity 以私人有限公司给予的总额7500万令吉，属于非法活动的收益，汇入的是尾号9940的土团党联昌银行的账户。而第3项控状则是他在2022年1月7日在位于八达岭在野的 Amcard Mall 大马银行分行以土团党总裁的身份收取 Bukari Equity 私人有限公司给予的总额500万令吉的非法 法活动收益，汇入的是户头号为8881088等等等等等的土团大马银行总户啊。
9: 好啦，那莫又丁呢在今天是无罪释放了。刚才提到接下来关于到其他案件，比如说 Jana Vibawa 的其他一些案件呢，会不会有更多的进展呢？在近期内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这些消息吗？控方会不会也决定不再继续提控了呢？诶，这是民众们都想要发问了，也是接下来的一个关键提问。那当然也有很多人会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去解读，无论如何这个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因为这个是法庭案件，它已经是决定了。那接下来呢如果有任何的消息，那在 IFM 我们也会继续的跟大家跟进的。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甄怡。
2: 你好，我是 YY。
1: 那你有没有想要去更换你的大马卡呢？因为新版大马卡将在9月17号起开放申请了哈。内政部长纳杜斯里塞夫蒂纳苏蒂昂就呼吁民众，虽然9月17号开放申请，但是啊，你们不需要急着涌到国家登记局去更换的，因为新版的大马卡将会分阶段来推行，而我们现有的大马卡还是可以继续用于日常事务的。部长说，新版大马卡将增设大约50个额外安全特征，只是在更换工作的工作啊，将会分阶段来进行，所以呢，我们现在是不需要急着去办理的。更换新版大马卡是不会影响跟身份证挂钩的余额交易或者人民享有的补贴资格，所有的补贴记录都会完整的保存在现有的资料库当中。因为很多人就担心，现在有这个新版的大马卡嘛，我如果不去换这个新版大马卡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比如我们的 Moody 95啊，或者是我的这个
2: SARA
1: 啦等等的。
2: 是，那部长说不会，所以大家呢也不需要那么的紧张，同时也不需要那么的着急啊。那另一方面呢，塞夫丁也指出，国家登记局每年是处理大约13000到15000宗未登记出生的个案，即便我国已经独立多年，这个数字还是偏高的哦。那就是说，出生未登记的原因包括资料不足、社会问题、家庭问题等等等等，而这些在之后都可能会影响孩子未来的发展。那你说，社会上依然有一些人缺乏基本的认知，不了解每名新生儿都必须要进行出生登记，可能他们觉得是不是出生了在医院那里就已经有登记了呢，甚至还将没有登记出生视为平常事。为此，部长就促请父母、监护人已经掌握相关未登记出生个案资料的民众，必须要尽快的前往国家登记局寻求协助。他也说，父母或监护人没有为孩子办理出生登记的理由呢都是不同的，其中呢就有包括面对经济困难等等的家庭问题，可是出生登记是免费的。
1: 是，所以我觉得经济困难或者家庭问题这个可能是不存在的啊。那可能存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我觉得是单亲妈妈。那单亲妈妈有些虽然我们说妈妈你有月子期你有产假，可是有些家庭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他们可能是单亲家庭，所以是必须要持续的工作，所以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去登记啊。我自己身边是有听过这样的一个个案，但是我是认为就是去排队登记一下罢了我。
2: 那应该问问甄怡吧，你的两个小孩是你带他们去的吗？
1: 不是，因为我都在月子
2: 所以大概是出生多久之后你们就会去进行登记？
1: 其实是在一个月内，我们在一个月内就已经登记了，就已经去处理了。因为在西马我们是有规定的，你必须要在出生60天内完成登记，如果你超过了60天，你就等于是迟报。那迟报你有很多的我觉得
2: 其他的手续，
1: 你有很多的手续，你要解释为什么你会迟报，有什么原因吗？如果是比如你在医院，孩子可能要住多几天的医院呢，妈妈也可能要留医啊，但爸爸呢那登记其实不一定要爸爸或者妈妈，而且他是不需要双方父母一起去的，只要比如你比如说是爸爸去的话，你就带着结婚证去就 OK 了。那如果是其他的家人的话呢，你也是带着一些基本的证明、出生证明等等，其实也 OK 了。
2: 那其实有些人呢是不是在想名字想着想着就过了，
1: 完全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但是60天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一个时间，如果你超过了60天我觉得他是你就责无旁贷了，你不能够说60天还不够，我还要想的更多，我还要想的更久。我确实有，我记得在 MCO 期间吧，在疫情期间，因为我第一个孩子是所谓的 MCO 宝宝，所以当时好像是有开放长一点的时间就让你有多一点的时间可以去做登记，当时好像有到一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可是就是因为有开放这样的便利反而让很多的父母懈怠了，他们就忘记了这件事，所以你会导致后来研发了很多的问题。当然在这里部长其实有提到，出生未登记的原因也有包括可能资料不足社会问题家庭问题等等比如 爸爸是马来西亚人，可能妈妈是外籍配偶，然后他们可能没有马来西亚合法的结婚证，那这个也其实是其中一个孩子迟迟没有办法登记的原因。当然除了这个也有很多啦，
2: 是，所以呢还是希望可以通过这次的这个新闻呢也提醒一下大家，迎接新生命到来的确是让人心生欢喜的，但是呢在欢喜之余也不要忘了去完成该做的事，因为呢为孩子申请报生纸又或者是去登记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1: 是，因为你申请了所谓的大马卡呢，它不只是为了证明孩子的身份，未来啊你需要用它来用做孩子的入学注册啦，或者是医疗啊政府事务啊等等，甚至是比如你要带孩子出国，这些其实都很重要的。比如我自己在之后孩子出生了3个月之后想要带孩子去医院一趟，医院也是要求我们出示这个大马卡啊，或者是
2: 他的报生纸，
1: 对，如果没有的话，你其实没有办法证明这个孩子他是马来西亚公民，其实他就挺麻烦的啦。好了，为你送上王 OK 和洪佩瑜的这一首《这条小鱼在乎》。我相信宝宝妈妈都非常在乎小朋友的身份这件事情，所以呢给了你60天的期限啊，就不要拖了，赶紧去把孩子的身份登记给做下吧。今天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妈，你在做什么呀？
3: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1: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3: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3: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3: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3: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2: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4: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5: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7: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搜神记》的作者甘宝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正统史家，他用史家的那种严谨的态度去记录了看起来像似荒诞的神异的故事。后世的《聊斋志异》《窦娥冤》等等都受到他的影响，堪称是中国志怪小说之祖啊。从神鬼到人心，从荒诞到真实，《搜神记》用了一个个短小的故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人精神世界的窗。他告诉我们，所谓神不过是人心的投影，所谓的怪往往是现实的隐喻。愿大家在这奇幻的故事里能够读懂人性。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8: Click 流行音乐
9: ，Click 热搜新闻
8: ，Click 体育赛事
9: ，Click 生活资讯
8: ，Click 时事焦点
9: ，Click 电视电影
8: ，Click Podcast 重温。
9: 一个动作
8: 掌握所有，
9: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8: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9: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0: 你好，我是 YY。
11: 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10: 上一段和大家聊了大马卡，接下来要和大家聊的是和安全相关的。吉隆坡的总警长啊，拿督法第二呢就指出，警方正在探讨在未来直接接入某家24小时连锁便利店的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并且呢将画面实时同步到警部的总部控制中心，以更全面的去掌握吉隆坡的整体治安情况。他就分析，这家24小时全天后营业的便利店，平均每间门店都配备16部闭路电视装置，并且呢拥有完善的中央控制中心。如果可以直接的接入便利店的系统，就可以为警方提供更多实时监控的资料，协助警队啊可以更加系统化并且全面的展开治安监督，掌握门店以及它周边区域的动态，从而提升整体的社区安全。
11: 法蒂尔指出啊，继油站之后呢，警方是 计划在这一个24小时连锁便利店的门店设立安全点，就是所谓的 safety point， 进一步的扩大私人机构参与社区治安安全的范围啊。这家连锁便利店呢，目前在全国是设有将近1100间的门店，单单是在吉隆坡就有超过了700家啊。因此呢，警方就将会进一步的加强和这家便利店的合作，包括展开联合巡逻以及监控的工作，并且通过这个所谓的 safety point 安全点，为遇险的民众能够提供紧急的救援和庇护。法迪尔表示，在24小时连锁便利店的门店设立安全点这样的一个计划，是由吉隆坡防范罪犯及社区安全组来负责，目前呢其实是还在这个推进的阶段，希望有关计划能够在近期内落实。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吉隆坡不是有很多的便利商店吗？有可能数号码牌的啊，也有可能是橙色的，也有红色的，或者是青色的，各种各样不一样的这个牌子的连锁便利商店。那警方呢，目前就是和某家连锁便利
10: 选定了一家，
11: 选定了一家啊，和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啦。在未来呢，如果民众你觉得不安全，感觉有人在跟踪你，你就能够进入所谓的24小时便利商店。不过我就先来问 YY 了，因为 YY 很长。是走路回家，然后搭公交，是吧？
10: 是是，
11: 我们有最后一里路啊，还是得解决一下。
10: 没有啦，我住很靠近了，
11: 是
10: 哦，但是需要走回家，没错。
11: 是，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担心的感觉，因为据我所知，你的上班下班的时间可能和一般人不太一样。
10: 我自己倒是还好，可能是因为我对于马来西亚的治安有莫名其妙的信心啊，但其他人倒是蛮担心我的。
11: 对，你看我就很担心啊，
10: 就是身边的一些朋友啊，都会觉得，哎呀，晚上回家会不会不安全呢？我说我倒是，可能我自己心比较大一些。
11: 你自己不会准备一些什么防身物品在身上吗？
10: 雨伞算吗？
11: 拿算了。都慢人家两秒了。可是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哈，你看到便利商店，你感觉到危险，你就进去里躲，进去里面躲一下，你觉得这会让你特别安心吗？
10: 我觉得会。当然24小时便利店也好，又或者是24小时开着店铺，我想一直都会是很多行人在路上觉得不安全时会选择躲避的地方。就有点像是油站也好啊，又或者是其他那种开得非常亮堂的店铺。如果你在某一天感觉好像不是很安全，好像有人在跟踪你，你本来就会选择这些地方去躲避。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有警方他本来也在这里设立安全点，让你可以在这里真的是更加有理由，又或者是获得更多的安全保护的话，对于行人来说一定是一个好消息了。
11: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就是当然我把这些便利商店设定为一个安全点啊，对于民众来说肯定是有一点点能够起到安心的作用。但是我有两个疑问。第一个呢，刚才新闻里也有提到，这个连锁便利商店在全马是110家分店，110家它真的能够遍布到全马，或者是一些比较需要常人会走，好像你讲行人会走到的地方吗？还是警方应该在所有的便利商店都提供这样的一个计划，都和他们谈这样的一个计划呢？再来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会不会有人担心，其实店员也是他的危险因素之一？
10: 我觉得会啊，毕竟店员并不是警方挑选的人员嘛。那其实除了安全点之外，刚才我们提到的警方的另外一个计划呢，是要和这个店合作，就是直接接入他们的闭路电视的监控系统。其实关于这一点呢，我也是有担心的地方，但同时呢，也觉得他其实是可以帮警方省下一大笔钱的，因为你就不需要自己去设置这些
11: 器材嘛，可能路边的
10: 对。
11: 这个
10: 闭路电视
11: 等等，
10: 对，你就不需要自己去设置监控，你可以省下一大笔钱，只需要接入系统就好。但可能也会有一些人有那种隐私的担忧，因为过去这种闭路电视就只是商业用途，又或者是如果真的有发生什么案件或者是盗窃案啊，你才会去那里去调取监控。可是如果现在24小时你去到那家便利店，你的整个监控啊，又或者是你的整个动态都会被警方实时的监督，会不会有那种隐私的问题？
11: 你看我们 其实大家现在说到实时监控，第一个肯定想到某个大国嘛。其实有一些国家他们就是能够非常准确的知道到底行人你现在在做什么，哎，你在哪里，然后甚至有人说你敢在这里犯罪啊，那你就肯定死定了，对不对？一定找得到你。
10: 是，
11: 那这难道不是，
10: 这的确是一件好事吗？
11: 对啊，
10: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但有一些人就会有那种隐私的担忧啊，就是你的行为又或者是你的行动到底要被掌控到什么样的程度。当然这一点呢，现在他只是说便利商店嘛，他并没有说真的是全国遍布。
11: 嗯，也是啦。所以呢，关于这个目前我觉得警方也是属于在推进的阶段，也是在试点嘛。因为现在他们是和某家这个便利商店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计划。像刚才我们说的，如果他能够和所有的便利商店都有这样的一个沟通啊，都能够实施这样的一个计划，那其实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因为可能他就涉及到 YY 刚刚提到的这个点。但现阶段我觉得这个尝试挺不错的，挺好的，只是真正实施起来它能够到什么样的程度，比如今天我真的发生了可能一些危险，能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警方出现在现场呢？还是店员能够保护我吗？还是只能靠监控，但意外已经发生了的，我的钱已经跑走了，或者我已经被别人捅了，那能够怎么样处理呢？我现在还看不到一个确切的一个画面啦，可能在未来有更多的时间，
10: 如果是这个计划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成效。
11: 没错啦。好了，那今天的听新闻聊天下就先和你聊到这里咯，继续留守在 FM， 下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和东马的两位朋友做连线吧。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马雷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79.21点，跌18.80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169.95点，跌45.68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443.93点，跌115.98点，总成交量达32亿1100万股。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在今天发布的报告，我国旅游业在2025年创下高达3230亿 ringgit 的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15.9%。这项增长趋势主要受到入境及国内旅游支出所组成的内部旅游强劲需求所带动。统计局表示，旅游相关行业在2025年共聘用370万人，占我国总就业人数的22.1%。北部经济走廊特区 NCER 正在探索电动车及汽车领域的投资机会，以推动投资多元化，超越电器与电子以及半导体行业的基础。北部经济走廊执行机构目前正在和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以及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合作，以评估有关投资的潜力。马来西亚渔业发展局所开发的渔民数据库系统 PADAN 目前已经作为主要数据库，用来完善全国渔民社区援助以及津贴的管理工作。这个数据库能够确保加强向渔民提供的福利援助，像是福利基金、灾害援助、房屋援助、燃油津贴以及生活津贴等等。与此同时，当局可以更有效地进行资料核查以及受惠者资格筛选。国际新闻，泰国正把低空经济视为下一阶段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新机会，包括无人机配送、救援无人机以及飞行计程车等应用，都被列为可能形成的新商业模式。不过，低空经济要进入大规模商业化，仍面临空域管理、飞行管制、安全标准以及法规等问题。欧洲央行行长拉贾德近日表示，欧洲必须发展自身的 AI 人工智能科技，并建造更多数据中心，以消除被美国或中国切断 AI 科技供应的威胁。拉贾德指出，全球目前有75%的 AI 计算力来自美国，欧洲仅占5%。马来西亚马丹尼克斯加特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3: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浮生若梦》。
1: 怎忍心责怪岁月太轻狂，别怕宿命让风接棒。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eisenbahn.ifm。
2: 月圆一团圆，灯明照同心，
0: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料 Foreign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料 Foreign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来到了7:13了。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2: 你好，我是 YY 艳影。
1: 嗯，那明天呢就是916了，9月16日马来西亚日啊，我们是不是可以祝大家一句马来西亚日快乐呢？
2: 耶、
1: 假期快乐，
2: 假期快乐，也祝马来西亚生日快乐。
1: 是，那为什么会说是马来西亚的生日啊？因为9月16日呢，就是东马的沙巴沙捞越，还有马来亚结为一起啊，所以呢每次到916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和东马的朋友一起来欢庆这个马来西亚日啊。那既然说是马来西亚日，在今天的这个916特备呢，我们也请来了来自东马的两位朋友和我们聊一聊，诶，他们是怎么庆祝这个马来西亚日的呢？
2: 是的，所以呢首先我们要欢迎的就是沙捞越华人社团联合总会的妇女组主席，有的就是张慧娇。嗨，你好。
3: Hello， 大家晚上好。
1: 嗯，好，那我们这边呢就要和慧小姐来聊一聊，诶，关于这个马来西亚日，其实到底对沙捞越的朋友们来说是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因为慧小姐是来自沙捞越的，对吧？
3: 对，古晋，来自沙捞越的古晋。
1: 诶，所以今天人也是在这个沙捞越的古晋，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先来聊一聊吧。你自己过去有参加过在沙捞越举办的马来西亚日游行活动吗？
3: 有，我们会代表华总参加这个队伍，我们以华总的这个名称参加啦，所以我们会也是一样，像其他国家一样，都是会在916的当天早上，我们会列队经过我们的这些我们的首相这些啦，点点过了仪式。
2: 嗯，是。那在参与这次的这些游行时啊，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环节是你觉得非常有意思，又或是非常有趣的？
3: 对，这个每一次来啊，不是每一年都在我们古晋举行，它是轮流式的。所以当我在古晋举行的时候，当然是以我们沙捞越的民族永驻来组成这个队伍。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队伍有很多，就是我们的永驻，就是我们的一般比大优这些，穿着他们的非常正式的传统的服装来游行，走在街上给我们欣赏。然后我们是其中一支队伍，就是华族，就是由我们华族来呈现，就是我们会多数我们会穿着我们的旗袍或者是汉服或者是唐装这些，然后走到司令台前面呢，我们会有表演1分钟这样子的舞蹈，华族舞蹈这样子。
1: 嗯，我其实蛮好奇的，因为慧小姐你过去都是在沙捞越参与当地的这个马来西亚日游行嘛，那对于你自己来说，这个马来西亚日啊，对你或者对沙捞越人来讲，它是怎么样的一天呢？和我们一般在西马大家熟悉的国庆日有没有不一样？你有参加过可能国庆日的一些庆典吗？那感觉其实有什么不同吗？
3: 大家都熟悉8月31日是我们的独立日嘛，但马来西亚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就是特别在916对于我们沙捞越和沙巴的人民来说，它就象征我们东西马的团结， OK， 展示了我们马来西亚的多文化和谐的关系啦。所以以前呢，那一年呢，就是马来联合邦还有沙巴还有沙捞新加坡共同，后来新加坡退出了，所以变成我们只有马来联合邦沙巴沙捞越共同组成了这个马来西亚，就是标志着新的一个马来西亚的国家的诞生了。是，这里就有一个11州，我们以前我们的沙巴跟沙捞越是属于邦，就是沙捞越邦、沙都邦这样子，我们后来就再增加联邦制下，那时候组成的马来西亚。
1: 嗯，
2: 是，所以呢，其实可以知道啊，马来西亚的历史呢是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多元的啊。在9月16号1963年的那一天啊，我们就组成了马来西亚。那其实刚才就有说到嘛，这历史意义非常深重，可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沙拉越那里的年轻人，你觉得他们还了解这样子的历史吗？又或者是他们对我们的国家还有很深的认识吗？
3: 我觉得年轻人他们真的会了解我们这个马来西亚吗？我觉得多数他们是不大了解啦，因为他们也知道国庆日，知道马来西亚日，不过他们多数的应该是知道，就是这几年开始我们政府有大力的宣传跟指导啦，教导，所以我们现在这边的沙劳越的才知道我们是在9月16号的时候才加入马来西亚。
1: 嗯，好，那
3: 所以如果是说我们只是庆祝国旗啦，庆祝国庆日啦，现在我们反而是在9月16号。
2: 是
1: 了解。好，那刚才其实慧小姐有提到啊，每到了这个916马来西亚日呢，你们也会有这些可能活动啊，或者是游行啊，也让大家认识到马来西亚的不同民族，尤其是沙巴沙拉越，尤其是沙拉越的一些原住民等等。那除此之外，华总有没有用一些比较能够让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活动啊，来让年轻人更加的认识我们的国家呢？我想这一段我们可以留到下一个下一段回来再请慧小姐和我们细细的分享哦。尤其像我相信她自己哦，就您自己应该也有参与过让年轻人能够更加了解我们的国家这样的一些活动吧。所以下一段回来我们再继续聊。

0: 聊天下。
1: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珍怡。
2: 你好，我是 YY。
1: 刚才呢，我们在线上呢就有来自沙拉越华人社团联合总会的妇女组主席惠小姐在这里和我们聊啊，她自己身为沙拉越人哦，在每逢这个916马来西亚日的时候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啊，有什么样的一些体会。那作为华总的代表啊，我们请就是惠小姐来和我们说一下吧。你们有做了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呢？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能够让年轻人更加的认识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呢？
3: OK， 在以往呢，我们曾经我们的华总曾经主办过蚕丝比赛，就是都是这个蚕丝比赛的范围呢都是关于这些历史的，然后还有我们会主办一个 MA63 的讲座会，就是给他们知道我们到底这个 MA63 是什么东西，然后1957年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1963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讲座我们都有做了好几场。然后接下来对小孩子那个小学生，我们有比做过那个填色比赛，就是给他们认识我们的国旗呐，然后我们的民族有哪一些，然后他的服装那些，给他们填色比赛这样子。
1: 那惠小姐，我在想哦，因为这些所谓的填色比赛啊、城市比赛啊等等之类的，当然大家要参与哦，才就能够更加了解或者是更加热爱我们的国家嘛。其实你觉得现代年轻人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呢？就是如果今天不是参加这些活动，作为年轻人，你会鼓励大家自己做些什么来更加认识这片土地吗？
3: 我觉得我们的这年轻人现在你叫他们我认为啦，要教育下一代啦，不能只叫他们说要爱国啦，我们要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认识我们的国家。所以要他们认识我们的国家之前呢，我们就要给他们一些历史的资料，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我们历史走入那个我们的国家的地方去看一下，亲身体验去看，或者是博物馆参观呢，还有青年他们可以做一些交流啦，跨州的文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跨州文化跟我们在这里的跨种族文化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更了解各文化的民族的各种文化啦。
2: 的确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去让他们了解这片土地是非常重要的。那刚才您也有说到啊，应该要有更多的对各个地方的交流啊等等等等。那不晓得惠小姐，据你的观察，现在年轻人啊，他们对于各州又或者是各地的交流多吗？
3: 我如果他有参加社团啊，或者是参加一些社团，我觉得这个机会就比较多。如果他是单纯的只是做他自己的事业的话，我觉得这个机会就不大有。所以我们还是要鼓励他们多出来参加社团，然后才有机会去认识更多的人，然后才了解更多的政治人物啦，他们都会把我们教导我们更清楚我们的历史。
1: 其实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啦，你没有走出去，你怎么能够认识我们的土地呢？怎么能够认识马来西亚呢？对不对？好，那既然我们
3: 不要说只是我们不要说是去旅游，我们要去旅游当而我们还要去走访他们那边的居民啦，他们的生活啦。
1: 好，那来到了，我觉得可以请惠小姐来给我们，在比如像我啦哈，我其实是非常喜欢沙拉越的，我也非常喜欢古晋，但是除了古晋哦，我好像也没有机会到沙拉越的其他地方了，所以可不可以请惠小姐来给我们提个建议？如果你想让半岛的朋友，就是比如像我这样的来自西马的朋友啊，真正的认识沙拉越的话，那你会建议我有怎么样的一个行程嘛？来帮我设计一下，计划一下。
3: 我们最希望看到是半岛人民也能够了解我们沙捞越和沙巴的人民，所以我希望我们能了解他们西马的人民的文化。所以如果是说要来到沙捞越这边的话，我会建议你用5天的时间来这边旅游，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沙捞越的地方就地广人稀，所以我们地方很大。如果是说你来一天只是这样一个旅游这样子，你不能够走进入我们的生活，所以你是只是一个旅游看地方而已，你不能够了解到我们的文化。所以你待了一个5天这样子，可能你会更了解我们的原住同胞的文化啦，然后我们华人的啦，还有马来人，你可以了解到在我们沙捞越这边是怎么生活的，跟各原住同胞怎样一起生活。
2: 嗯，是的，就像会教
3: 在我们古晋啊，就在我们古晋，我们就是我们比较像马来人跟华人跟比达优，我们都可以同在一个咖啡店吃东西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很和谐的那个沙捞越。
2: 嗯，是的，走进这片土地的方式啊，就是要走进人民的生活里。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慧娇姐和我们分享啊，关于在沙捞越那里的马来西亚庆典，也给了我们一些了解啊，知道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让年轻人去了解这片土地的文化。我们就谢谢慧娇姐啦。在下一段呢，我们就会和来自沙巴的一名来聊一聊，诶，如果是沙巴那里，我们又应该要怎么样去了解更多呢？
0: 谢谢慧娇姐，我们下次见。
3: 谢谢，拜拜。
0: 留守 IFM 下一段回来，我们有一名在线上。

0: 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4: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6: 贴近生活的内容。
7: 我觉得成为一个有修养和负责任的人民也是爱国的表现，这样国家才能够和平繁荣和稳定。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我们更应该同心协力维护国家形象，欢迎游客来马旅游。
8: 嗯，赞同。我们可以积极推广本地旅游的好去处，现在在不同州属和地区都有新的景点值得推荐。嗯，我都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给其他人。
7: 不少常去国外旅行的朋友都说，其实我国的旅游元素非常多，尤其是不同口味的美食，即使人在国外也特别想念哦。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2: IFM 下班聊天下，
9: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珍怡。
10: 你好，我是 YY。
9: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在这个小时呢，我播了很多很多的爱国歌啊，而且呢不只是爱国歌，我连我们的短剧啊，然后还有爱国的这些短那叫什么，反正我们的 promo 啊，我们的精彩，哎，我全部都放给大家听了一遍。
10: 对，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究竟是什么。
9: 是，我们今天就是在谈916啊，马来西亚日特辑。那既然谈到马来西亚日啊，上一段我们请来了沙拉越的代表啊，华总妇女组主席啊，慧娇姐来和我们聊一聊，身为沙拉越人，她自己是怎么庆祝这个916的。来到这一段，哎，怎么可以不请沙巴的代表呢？
10: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了沙巴的代表，有的就是人事行政的管理人员一鸣。一鸣你好。好，
9: 来，我们看到一鸣在线上哦，来，我们可能要稍微等一下。
10: 诶，是因为呢，你看沙巴和半岛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些地域的限制，所以呢我们才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访问也好啦，各种各样的方式也好，和他们来进行这种沟通和连线。虽然可能会有一些延误，但是我们的心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
9: 是，那我们请一鸣。诶，一鸣现在能够开到了吗？
11: 开到，看到吗？
9: 看到了，看到了。好，刚刚一鸣的突然间卡了一下，你看都怪我们该太激昂了吗？
10: 你看，在过去呢就是这样子啦。
9: 好了，那我们马上就先请一鸣来和我们说一下啦哈。一鸣现在人是在沙巴吗？
11: 对，我在沙巴亚庇。
9: 那来和我们大家说一下吧，因为你之前其实你有来过西马，待过一段时间吗？
11: 其实也不算是待过一段时间啦，我其实是这里土长不是土生。那当然说到沙巴的话呢，就是西马跟沙巴本质上就是会有一点点的差异。那同时呢就是说这里的风土人情跟西马来相比的话，当然它也有它的特色跟精彩的部分。那如果是说到像马来西亚日来说呢，也许你可以在这个州属上看到 所谓的多元文化，还有就是更凸显出那个风土人情的这个味道。
9: 嗯，我想在沙巴它确实是人情味更浓一些的，比起比如说在吉隆坡，当然不我相信西马也有一些半岛，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可能冈榜区啊，也是挺有人情味的。那在沙巴，我自己是非常喜欢沙巴的，因为我去过一次，那我觉得当地人非常的友善，非常的淳朴。可是有很多的朋友是没有到过东马，尤其也没有到过沙巴。那目前你自己身边有没有一些朋友，大家对于东西马两边的这个可能误解，诶，是依然存在的，你自己也觉得匪夷所思诶？
11: 当然首先要谈到的就是同样是马来西亚人，但是呢我们需要准证。这个点上呢，其实是很多马来西亚公民，尤其是西马的朋友们都会不了解的。为什么？因为在我们人士来说呢，一般像如果我们要请西马人的话，他们都需要申请工作准证。那你或许会想说，诶，怎么马来西亚都需要？那这个就要追溯回去，当时1963年的时候，在签署成立马来西亚的时候呢，这是其中一个条款。那演变到今天，所以它还是一直持续的这一个程序，所以变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需要去做这些的手续，来去让西马的朋友能够在这工作。那这个点呢，其实政府也有尝试的把它去修改。我也希望说，在不久的将来，就是政府会面对，就是对于这种问题来去解决掉很多的这种交流上的这些问题。因为有时候他们会说，诶，我既然我要拿准证，那为什么我不去国外？我为什么要自己再往国内？那就变成很像会很多此一举。但是呢话说回来，如果他没有这个管制的话，那就会变成很多的我们邻国的朋友，那你也知道说我们是在这个婆罗岛嘛，那邻国的朋友呢就会开始涌进来，那他涌进来的话也需要这些准证，所以他也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保护措施。
10: 是，那其实一鸣说的这个我非常认同。我第一次去沙巴时也是，诶，才发现自己需要有一张准证，而且呢，这个准证呢是不可以弄不见的，是入境时会给了一张，像是纸张这样子的。
9: 那你说的是入境的准证，一鸣刚刚说的是工作的准证，是，
11: 对，诶，这个都是一样的。
9: 其实很多朋友会好奇，诶，这所谓的准证，它是需要更新的吗？诶，这可不可以请一鸣和我们大家 说更多一下？
11: 哎，那如果说单是入境的话就不需要更新，它就好比说我们出国，以前我们就是带护照嘛，那护照它就会盖一个章，那这个章可能是有一个30天的期限，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是马来西亚人，那我就不需要带护照，我就带身份证，那身份证只要是马来西亚公民，它就会发出一张白色的这个纸张，这个入境准证，那这张准证呢就等同于一个法律有法律作用的一张文件。那如果说你真的不见了，你就要在出境之前去报警，然后去补回这张纸。那我身边确实曾经发生过类似的问题，就我阿姨来沙巴探望我，那她就以为哦拿了她就随手一丢，结果那个导游就跟他说，哎，你可以把它丢掉，好，他就吓了，他就愣了，到结果他出境的时候真的是要去报警。嗯，
9: 所以这其实这真的是要注意哦，大家
10: 特别是第一次去东马的朋友。
11: 对对对，所以入境的时候他们官员会给一张小小白纸的时候千万不要乱丢。那如果说您是用护照的话，那就不担心，他就是会盖一个章。那这个呢就等同于我们拿工作准证一样，因为工作准证它基本上我们就是会放在护照上面，就是有一张纸来去确认 你是在沙巴工作的这样。
9: 嗯，好，
10: 所以如果是工作准证的话就是需要去更新的对吧，和入境准证不同。
9: 是的，好，那说到去沙巴旅游啊，那作为一个在沙巴土长的一名呢，你会给大家推荐诶，如果去沙巴的话什么样的文化是一定要去体验的呢？比如美食吗，或者节庆吗，或者语言吗？不过这个呢我们让一鸣先想一想啊，我们下一段回来先听一首歌曲，下一段回来我们再继续聊。接下来给你听到的是戴佩妮的光着我的脚丫子。哎呀，我今天真的选了很多马来西亚的歌手呢，
10: 就是本地歌手的歌，所以可以看得出来马来西亚真的是一个有很多人才对啊的国家。

0: FM 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珍怡。
2: 你好，我是 YY。
1: 是，那在我们的线上呢还有来自沙巴的艺名哦，还在和我们继续的聊一聊的。上一段呢我们就留了一个伏笔哦，我就说如果今天让艺名来给我们推荐去沙巴要感受沙巴的文化的话，那你会给我们推荐什么样的一些文化体验？你觉得是一定要去的吗？是一定要带我们去吃一些美食吗？去
2: 爬神山
1: 爬神山吗？还是走访原住民的村庄呢？
3: 当然这个选项的话你可以很多元。怎么说，有些人喜欢大自然，那喜欢大自然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推荐去海岛啊，去这个做海岛上面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去潜水，去浮潜，或者去拿一些课程执照都可以，都没问题。那如果说喜欢登山的，它也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那你可以选择去爬山，爬神山。当然这个需要先预定。爬神山不是说我今天过去我明天就可以爬吗？不行，你必须要在一年前先预定，也要看当时那个沙巴帕本身有没有位置给你。如果是没有位置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去跑。所以很多的朋友呢都是在一年前都是会做好预定，然后去规划整个的行程。那除此之外，如果喜欢文化的话，我们也是有文化村，也有一些风土人情的地方。就比如说你可以去到外省，像我们可以去山打根、古达、斗湖这些地方，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在每一个小镇上的这些人呐、食物都不一样。那这里可以推荐的就是说，如果你喜欢尝试新的这些食物的话，那他们会有一些像我们常吃的就是土著会做的，像我们叫 Inaba， 就是他们是生鱼片。那这个生鱼片呢，它其实不用任何的佐料或什么，它就是用酸甘汁，然后姜，还有一些原始的材料来去把它腌制，然后尤其是它的鱼肉是不经过任何调味，那它是用酸甘来把它弄熟，然后就这样来品尝。其实它的味道其实还蛮不错的。那如果是有到访沙巴的话，也可以尝试。像我本身喜欢的就是一道叫都号的这个食物。那秃号本身是属于姜科，姜本身也有很多不同种类。那这个秃号呢，它只要跟桑包结合起来的时候，它的味道又很特别。我相信两位也吃过那个nasi lemak里面的桑包，对吧？
2: 对，
3: 就是它可能会咸甜，但是秃号呢，它又另外多了另一种风味，你很难用言语去形容它的。
1: 哦，我刚刚有没有说是苦吗？
2: 咸？
3: 它不是苦，它也不是咸，就是，它会有一种姜的香气，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
1: 嗯，这是沙巴独有的。
3: 对，这里会特别的多，然后我也蛮喜欢吃，然后尤其是土族看到华人吃这些美食的话，他们会很惊讶。
1: 怎么说？就是因为可能平常我们不会吃到，然后可能也不会，口味也不同。
3: 是，就完全的，他会觉得，你们华人也会吃？我说会啊，就是大家都还蛮喜欢，就是很和谐、很融洽的去吃。然后有一种就是我们不是有一种芒果，那这个芒果本身呢，我们叫邦邦案，你有吃过是酸的，但是还可以吃。可以拿来酿制成那个菜肴的嘛，那就是很特别的一道菜。那这个呢也是可以来品尝的。
2: 是。那刚才有说嘛，
1: 现在是季节
2: 啊，可以寄来吗？
1: 你不如明天飞。
2: 你看，有问就有惊喜。
1: 有问就有的吃吗？我曾经呢有就是来自东马的朋友啊，他和我分享，就是东马的原住民们，他们很厉害酿酒，比如那个叫 挂，对，然后在沙巴有沙巴的这个酒，然后
2: 秘方，
1: 对，它有他们酿制的方式，然后在沙拉越又有不一样的这个酿酒的方式，还有品种，是这样吧？
3: 对对，其实沙巴跟沙拉越两州本身其实菜肴特色呢，它都很相近，但是呢，在名称上可能它会有点不一样，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挂，其实是沙拉越才会这么叫，那么在沙巴呢我们就会叫里林或者是阿派，所以它的名称其实不一样，然后他们使用的这个原材料也有一些不同，像我们会用这边当地的一些稻米啊，或者是这边所种植出来的麦来去酿制。那如果说菜来说，比如像你们也吃过素仔菜对吧，
1: 嗯，
3: 那苏仔菜本身它也有分了几个品种，那这个品种也有不同的分类，那在沙巴来说我们都是会吃叶，那如果是在沙拉越他们就会把它撕碎然后再炒蛋，所以煮法虽然有点不一样，但其实是大同小异的。
2: 嗯，听得我现在都已经
1: 就是听了都感觉已经在吃着了。
3: 对，所以其实说到美食呢，来到沙巴肯定是要尝试一些叫 native food， 就是比较原始土著，像 native food 来说近期也蛮多的，这些游客会很喜欢，像上星期我也带了我的一些同事，因为他们也从古晋过来，就是要尝试这些美食，然后我悄悄告诉你们哦，那个餐馆每天都爆满的哦。
2: 那等一下可以私下告诉我们餐馆的名字。
1: 对对对，我们就不要在节目当中又增加他的客源了，就私底下告诉我们的。
2: 是，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奕明和我们分享这么多跟沙巴相关的美食啊，还有文化，真的是越听越饿，越听越饿。刚好呢，也到了晚餐时间啦。
1: 对对，所以其实你看了，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些当地的朋友来给我们介绍在地的一些体验跟感受。所以欢迎大家在无论是这一次的假期，或者是在未来哦，很快我们就到年尾了嘛，有很多的学校假期啊，或者是有些朋友想要亲。这个请年假
2: 是
1: 青年假之类的，那你就可以选择到我们的东马去，对不对？
2: 是的，无论是旅游年嘛，
1: 对，没错，无论是沙巴还是沙捞越，我想一名要不要做我们的导游呢？
2: 把那间店的名字列出来。
1: 好了，
3: 随时欢迎，
1: 非常谢谢一名，谢谢你，也祝你假期愉快。拜拜，好了，也是时候我们两位要交班啦，再一次的跟大家说一声马来西亚日快乐啊。
2: 是的，希望大家也不要忘了继续挥舞我们的辉煌条纹。
1: 没错，因为明天是这个假期嘛，然后你可以选择在家休息，因为烟霾的关系，那你也可以如果到户外的话就带着可能国旗哦，表达一下你的爱国之心嘛。
2: 但如果你真的不想要出门，那你就记得在明天打开 FM，
1: 因为我们还有 YY 要做工哈。好啦，我是珍怡，
2: 我是 YY，
1: 我们下次见。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八点，萨拉马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我国原则上同意支持马尔代夫申请1亿美元贷款，首相达德苏亚诺伊巴赫将它形容为一项简易贷款，并将通过两国央行进行。安诺说，我国国家银行和马尔代夫货币管理局还在详细制定这笔贷款的条件与机制。他指出，在考量到马尔代夫的付款记录和两国之间的合作，以及政府所需要提供的担保，我国原则上对该申请没有异议。安诺在结束对马尔代夫的官访后，对马来西亚媒体说，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已经向他提及此事，并发出所需的相关信函。我国和马尔代夫同意开始进行特惠贸易协定 PTA 谈判，预计将为企业创造新的机会，并进一步扩大两国经济合作。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透露，该协定是两国为扩展贸易与投资合作而共同探讨的其中一个具体途径。穆伊兹也邀请我国政府和企业探索在马尔代夫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在战略领域，如可再生能源、数码基础设施、建筑业和伊斯兰金融。我国和日本长期以来保持紧密友好的双边关系，两国明年将迎来建交70周年，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合作，尤其推动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流与联系。马来西亚驻日本大使 Dato Ahmad Rozian Abdul Ghani 表示，马日两国稳固且持久的友谊建立在跨越多个领域的广泛合作基础之上。他说，两国于1957年8月31号建立外交关系，恰逢我国独立日，而这一段历史背景为马日关系赋予独特的历史意义。他强调，两国应该继续巩固长期以来建立的友好关系，并通过加强民间交流，进一步推动马日双边合作。全国警察总长 Dan Sri Muhammad Khalid Ismail 指出，警方已经准备好向卫生部提供人道救援飞行服务，协助当局从偏远地区接送急需接受紧急治疗的病患，但是警方面对空中资产有限的限制。他说，警方空中行动部队负责的区域覆盖全国，但是长期面临航空资产有限的问题。像是沙越警方目前只有两架固定翼飞机以及一架直升机可以调用，因此难以应付额外需求。尽管如此，他说，协助卫生部的任务相当紧迫，警队将全力支援，而空中资源短缺的现象是警队未来需要探讨的方向。与此同时，针对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穆哈马卡勒表示，虽然目前已经将这起案件列为猝死案处理，但是警方的调查工作绝不马虎。至今警方已经传召20名证人录取口供，在完成调查报告之前，将会传召更多相关人士录取口供协助调查。国际新闻，印度警方捣破一个利用超过50万个假 Gmail 账号发送虚假炸弹威胁的犯罪网络之后，计划调查谷歌的安全防护漏洞。印度西部古奇拉特邦警方本星期破获一个电子邮件网络，逮捕2个人，并查获自2022年以来使用的513847组 Gmail 账号和密码。警方说，这些账号被用来向政府机构发出跨地区的炸弹威胁。当地警方透露，这是警方所发现规模最大的假 Gmail 账号网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指出，在任何可能的谈判期间，俄罗斯不会停止对乌克兰的战斗。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将在谈判期间继续进行。
Malaysia Madani Kasajatran D. Nikmati 以上2天新闻由刘正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首相达杜斯里安诺布欣表示，伊将会甲公有公司 Petronas 参详一项提案，探讨该公司去马里大夫开店石油勘探的可能性。首相讲，国有公司伫几个国家拢有业务，因此进一步到这个国家开店业务应该无上大的问题。安诺斯加该国的总统莫伊兹举行会谈后，召开联合记者会。通信部长达杜斯里法米法利今日礼貌拜会萨拉瓦州元首敦万朱奈里端古贾法，并听到2026年马来西亚的庆典的邀请函。今年的庆典将会在明仔明在古清波纽会展中心举行，预计将会有大约5000人出席。法米表示，这摆的拜会是为了向州元首汇报庆典的第八个筹备的进展。萨拉瓦州元首万朱奈里康的首相达杜斯里安诺伊布拉欣加萨拉瓦总理丹斯里阿邦乔哈瑞顿奥宾当将会出席这项的明仔明8:19开始的庆典。新版麦卡身份证将会从9月17日起开放申请。内政部长达杜斯里塞夫蒂纳苏顿伊斯迈尔促请民众唔通急调去国宾登记给换新版的麦卡，因为现

Uga Giwan. Gengche Bodio Akman Nasrullah kini toigai di kong di dang gao di kong sa kong ni, bak bo gengche zao dong di ku jen liu hua tian ke hit, bing u hi bang di kong sa kong ni yi jing, si hien si ching chi pa yi ringgit, li ge e dao zu bok piao. 此项新的计划嘛有几项的目标，包括为北部地区创造31万的就业机会，其中49%是高级顶的职位，加会将加顶的收入中位数提高到7500ringgit。 包括地方政府拨拨款之一2820万ringgit， 在马拉加12个地区推动24项基础设施发展项目，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 包括及地方政府部长给国民表示，这项拨款体现了该部通过直接跟居民的接触，了解并解决社区需求的承诺。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达杜斯里张庆新表示 ，Air Asia将会在11月起恢复哥达金纳巴鲁、迪拜、宾都鲁加西部的航班。 进一步的加强沙巴加沙拉瓦之间的航空联系。伊讲，哥达金纳巴鲁迪拜宾都鲁的航线将会在11月1号起恢复，达礼拜三班。哥达金纳巴鲁迪拜西部的航线将会在11月2号起恢复，达礼拜四班。机票已经是从9月2号起开始收费。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穆罕默·卡里·伊斯马尔指出，警方已经是准备好向卫生部提供领导救援飞行的服务，协助当局将较远的地区接送急需要紧急治疗的病患。但是，警方面对空中资产有限的问题。 另外，针对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队飞的事故，伊表示，警方资金已经是 团调了20名警员入出口径，在完成调查报告以前，将会有更加多的相关人士会入出口径协助调查。以上的RTM福建卫新闻由刘金杰编辑。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2: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3: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 Dan sekarang!
4: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5: Hati-hati!
2: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6: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新。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隆海蓝会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7: 我是雪隆海蓝会馆妇女团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8: 我是雪隆海蓝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狄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9: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搜神记》的作者甘宝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正统史家，他用史家的那种严谨的态度去记录了看起来像似荒诞的神异的故事。后世的《聊斋志异》《窦娥冤》等等都受到他的影响，堪称是中国志怪小说之祖啊！从神鬼到人心，从荒诞到真实，《搜神记》用了一个个短小的故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人精神世界的窗。他告诉我们，所谓神不过是人心的投影，所谓的怪往往是现实的隐喻。愿大家在这奇幻的故事里能够读懂人性。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9月14号，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从生活到心理，关心独居长者的生命品质。9月15号，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童年创伤如何影响成年后的生活。9月16号，饮食治疗师崔佳颖谈尿酸高不只是痛风那么简单。9月17号，眼科专科医生陈继强谈从近视到眼疾你必须知道的风险。9月18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陈义平谈从子宫颈到子宫行房后出血的常见原因。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姆雷谢马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沙拉越总理丹斯利亚邦哈瑞顿奥并表示，如果增加国会议席，沙巴及沙拉越应该取得国会总议席的三分之一。他说，这项原则符合科伯德委员会报告及政府间委员会报告所录得的比例代表制原则，也是沙巴及沙拉越根据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 争取权益的基础。他说，联邦政府同意修改联邦宪法，以增加沙巴及沙拉越的国会议席，是根据有关比例，以确保两地的利益继续受到保障。马六甲首席部长办公室驳斥社交媒体流传的消息，否认首长的 Dasri Abdul Rauf Yusuf 已经在州元首敦穆哈迈阿里·鲁斯坦面前签署解散州议会的文件。加州首长办公室媒体通讯主任 Noor Hafiza Sadi 表示，在 WhatsApp 流传的有关信息并非事实，并促请公众和媒体不要轻易相信。他补充，截至今天为止，当局没有被告知首长及州元首之间有任何会面。如果首长办公室有任何声明，届时也将及时对外发布。据了解，加州议会任期将在今年12月届满。一名印尼籍男子因为乱丢烟蒂而成为我国首位因为有关违法行为而被判监禁的人。柔佛州固体废料管理机构及公共清洁机构主任 Zainal Fitri Amma 表示，这名36岁的承包商普通工人去年2月犯下乱丢小型废弃物的违法行为，但是由于他无法缴付法庭判处的1000 ringgit 罚款，该男子从8月28号起被判监禁1个月，服刑后他也将执行6个小时的社区服务令。截至目前，共有107宗涉及社区服务令的案件已经在法庭审结，当中涉及59名本地人以及48名外籍人士。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西亚地区的军事基地以及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座建筑物及其他设施遭受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指，伊朗的袭击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及约旦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这次是五角大楼首次正式通报在这场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及设施的损失情况。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表示，丹麦已经召见俄罗斯驻丹麦大使，抗议俄罗斯护卫舰14号向丹麦军用直升机发射照明弹的行为。拉斯穆森说，俄方这个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可能危及人员生命。俄罗斯方面则暂时没有对这件事做出回应。法国、葡萄牙、意大利等9个欧盟申根区国家申请推迟落实全新出入境系统，暂缓对非欧盟旅客实施指纹等生物识别边境检查，以确保繁忙口岸运作稳定。有关机制是在2017年通过，在去年正式启动，原定9月6号全面生效，但是因为多次出现系统延宕、设备适配问题，加上大型活动客流压力，已经几度延期。多国表示，大型机场改造和系统的磨合工作还没有完成，需要更多时间改善配套。目前也只有西班牙已经全面完成部署。欧洲央行行长拉贾德近来表示，欧洲必须发展自身的 AI 人工智能科技，并建造更多数据中心，以消除被美国或中国切断 AI 科技供应的威胁。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特兰迪尼马蒂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再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思浩，为您带来钓鱼新闻。我国王者将同意集体别致退付申请一亿美元贷款。首相纳杜斯里安诺伊布拉欣将以现金为一项降额贷款，并将通过两国银行证件。安诺达，我国国家银行甲别致退付货币管理局花都详细制定这笔贷款的条件甲机制。伊指出，都考量到别致退付的付款记录甲两国之间的核查，以及政府所需要提供的担保，我国王者就对该申请无异议。安纳多各属对美资退付的官方后，对马来西亚媒体答：美资退付总统莫伊兹已经向伊提及此事，并发出所属的相关信函。另外，也是财政的，那就是安纳透露，伊将与国有公司 Petronas 商讨一项提案，探讨该公司在往美资退付开展石油勘探的可能性。安纳对国有公司的能力及其国际能源领域的丰富经验表示有信心。民间小组麦直沃潘揭掉在往国民登记局更换新版的麦格新红证，新版麦格新红证的申请将从9月17号起开办。内政部长德鲁斯里塞夫丁纳苏丁伊斯马尔达，新版的麦格新红证必有大约50证协挂外窗功能，更换铁树将本阶段一件。与此同时，向五届买甲新红证花莲照相使用。另外，其追捕转型保护法报告单，政府通过订立回购制度，为自抗自七年开办个新的五百五十条话可再生能源配合，预计可带来30亿零级的投资，并提及其降级为民众创造超过农村界就业机会。本教单只行配合行界朝气西美石能及水力发电，开办于符合资格的可再生能源。

当中。教育部长的那都是法利拉西列表示，教育部鼓励家长在带孩子在往贴车及在发现伊们嘅学习障碍问题，如自闭症、自闭症谱系障碍以及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DHD）。部长答：这些贴车有助于有学习障碍嘅孩子提供适当嘅教育及期望。农业企业即部长部对于旗下各机构嘅及子公司任何可能损害公共利益嘅管理疏漏，及不遵守规定行为，绝不妥协。部长就是李马沙布表示，伊爱确保旗下每一个组织都以透明、良正嘅方式管理，并全面遵守所规定嘅条例甲听说。我国与日本加强金融合作，签署第三届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这份协议总达68亿美元，并将从本月18号起生效。国际银行发文稿指出，这份协议是国行以代表日本财政部长在日本银行作部签署，这两国也同意。该协议将进一步强化两国之间的金融合作，并提升区域金融稳定。以上的 RTM 调句新闻是由唐志斌编辑。

天是9月15号，2014年的今天，第二国产车正式推出了最新车款 Perdua Asia。这是国内首款节能车 EEV， 每公升汽油可以行驶21.6公里，相比前身车款 Perdua Viva 的17.6公里更为省油。Perdua Asia 推出4个版本，售价介于24,600令吉至42,530令吉之间。2014年8月15号开放预定以来，车款在1个月内获得了13,500份订单，反应极其热烈。

0: 夜晚也可以跳跃。
1: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2: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0: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2: 让你越夜越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哇，时间过得好快呀，又是到星期二的晚间时分啦。现在是晚上九点十七分，在这个小时呢，就会和大家聊综艺热搜榜，来聊聊不同的综艺节目啦。不过我们今天聊的这档综艺节目呢，或者是说电视节目，稍微有点特别啦，因为呢，它可能就不是那种，你一打开社交媒体就会看到一大堆明星都在讨论的节目啊，没有像谁又恋爱了呀，有没有谁又上热搜了，或者是在期待着谁在节目里面突然爆料。但是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会带我们去看那些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却很少有人真正停下来了解的故事。今天和你聊的呢，就是 RTMTV2 的华语专题节目前线视窗。那这档节目呢，我相信应该很多熟悉 RTM 华语新闻的朋友应该都不会陌生了。毕竟呢，它就曾经从这个社会民生呀，或者是文化艺术、传统工艺到生态环保等等，都把镜头带到马来西亚不同的角落了。不过呢，它也不是单纯的告诉你啊，这里发生了一件事还是怎么样，它比较像是呢，我带你走走看看，看一看事情背后的人。所以这一集呢，就和大家聊聊为什么像前线视窗这类型的节目，在现在这个短视频或者是资讯爆炸的时代还是很重要呢。也聊聊吧，为什么有些故事是没有上热搜的，但也一样值得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去观察去看看呢？那可能也先来简单认识一下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一档节目，那就叫做前线视窗。那其实这一档节目呢，就是 RTM 华语制作的专题节目啦，主要就是聚焦在马来西亚本土的社会文化、民生还有环境课题。它有个特色哈，就是非常的道地，或者是非常的本地。到底什么叫做本地呢？顾名思义，就是你在看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突然发现，你说的这个地方我去过这个文化我好像也有听说过，就会再聊聊，原来这个行业到现在还有人在做啊，或者甚至原来我们马来西亚还有这样的故事。它不会只告诉你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而是会把镜头拉近，去看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区，或者是一项传统，甚至是一片森林、一条河流。那目前RTM本身也是持续制造一些不同的这些形式的专题内容了，包括从社区呀、教育、生态到文化，还有社会议题都是有涉及哦。所以我觉得这档节目哈，就是前线视窗这个名字也取得相当贴切。前线是什么呢？就是第一现场，并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面要去猜或者是自己模拟，而是真的走了出去，看看这个社会正在发生什么。我觉得前线视窗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跟一般新闻报道的感觉不太一样也有可能新闻告诉你呢，就是某某地区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某个政策有什么改变甚至是也聊某个活动今天有怎么样的特别的亮点等等。但专题节目呢，它就会有另外一个角度带让你看看，再往前走一些，再带你认识可能是传统文化。新闻可能也会直接告诉你，就是某某传统文化的活动举行报道完了之后，可能我们就觉得这停留在那里吗？没有更深的解释吗？可是前线视窗这一档节目呢，可能就会继续追问，为什么这项传统文化可以流传到现在呢？可以流传到今天呢？现在还有年轻人愿意学习吗？那老师傅会不会担心后继无人呢？那么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还愿意留下来？所以可能让我们真正感兴趣的，就是很多时候并不是单纯的只停留在发生了什么，而是为什么，还有就是这个人为什么还在坚持啊。我想这也应该也是记录专题很有魅力的地方，它让我们从一个事件看到一个人的人生，从一个现象看到整个社会。不晓得在之前你有没有曾经 留守过呢？而你的观后感又如何？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下方和我们聊聊分享吧。我们现在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期待你的上线和交流互动。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或也欢迎你搜索我们的注册名字，那就是893AIFM， 都能够找到 iFM 的官方 WhatsApp 哦。我们也先听以下这两首歌曲，包括有卢广仲的《一百种生活》，另外一首歌曲是 SHE 的《I O I O》。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1: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5: 月圆应团圆，灯明照同仙。
6: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料 Forum Mall 联办的 2026年 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 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 在三苏料 Forum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 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 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Bro， 走了，去吃饭。
5: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4: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5: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4: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5: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4: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防疫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在这个小时综艺热搜榜就和你聊这一档节目前线视窗。那不晓得如果就抛出一个新的问题哈，今天就让你拿着一台摄影机摄像机在马来西亚拍一个专题，你会拍什么呢？KLCC 双子塔，在马六甲，还是你想去槟城，又或者是选择沙巴沙拉越呢？其实我觉得以上都可以。当然我觉得说到马来西亚真正有意思的故事呢，很多时候不一定是在旅游景点，可能就在一个小店、一个巴沙工坊，或者是社区，甚至是一间老戏院、一支舞狮团，或者是一个传统乐队。而且我觉得真是可以好好的去看看每一天默默工作的普通人。我想这个应该也是这档节目前线视窗很值得看的地方，因为他关注的呢不只是大事情，也关注小人物。而很多时候啊，一个小人物的故事背后其实是一个整个时代。像我们刚才有提到的传统工艺，诶，一件看起来很漂亮的手工艺品，那我们看到的就是成品了嘛。但镜头如果再靠近一点，你就会发现背后可能就是几十年的技术，可能是上一代教下一代，也有可能是一位老师或者是一位老师傅，他已经是坚持一辈子的工作了，甚至有可能是一个年轻人在传统还有现代之间寻找新的可能性。所以你会发现呢，文化呢并不是博物馆里面摆着的东西，文化是要有人继续做它才会活下来。我也蛮喜欢看这类型的一些题材，因为毕竟我们可能都会先看到，把它当成是一个冷知识也好，或者是普及我们的一些科普一下我们的知识，就会认为哦，才知晓原来这几些是传统文化。也有可能在想，哎，现代的朋友呢，年轻的朋友呢，他们还明白吗？毕竟很多传统文化也正在改变着自己的表达方式，像我们刚才有提到的舞狮啊、华乐、粤剧，甚至是一些传统工艺，他们可能还是保留着原来的精神，但呈现方法啊，或者是教学的方式，都会，甚至他们接触的人，其实都完全不一样了。而这档节目《前线视窗》记录这些东西，不只是为了怀旧，它也是在反问着我们呢、传统文化接下来应该要怎么走呢？如果一个年轻人愿意学，那他就还有未来。那如果他不愿意的话呢？那应该怎么样呢？或者是我们可能 也往好方面去想，哎，有个年轻人就愿意把它拍成短视频，我想应该也会有新的观众、新的听众去了解这个文化背后的故事。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文化还有社会议题，前线视窗呢其实也会关注生态以及环保，这点也是非常的妙。毕竟说到环保这件事情哈，可能我们平时都很容易觉得，哎，环保是很重要的，说完了之后可是我们真正要做反而就无从下手啊。环保不是一个很遥远的课题，它跟我们的生活每一天其实都是有相关的。例如一些外来物种啊，我们平时看到的都会觉得哦，这是普通的一条鱼，可是当它进入不属于它的生态系统之后，可能就会影响原本的生物链。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哎，自然界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少了一个东西，多了一样东西，都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所以记录专题啊，最大的价值之一就是把我们平时看不到的东西拍给我们看，让环保这两个字不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一张张真实的画面，一个个真实的人，还有一个个正在发生的问题。在之前有没有曾经看过前线视窗呢？对你来说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集？都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或也欢迎你搜索我们的注册名字 893AIFM。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红俊最后拥抱》。

0: 歌曲《贝道尔你好就足矣》。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1: 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 ，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0: 唉，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今天和你聊的这档节目呢，就是《前线视窗》。最后呢，也和大家分享我所看到或者是所了解现在年轻朋友看的一些资讯的方式哈。可能大家现在看资讯呢，跟以前真的是会有很大的不同哎。以前我们都可能是选择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看专题，或者是了解不同的纪录片。那现在呢，手机一打开，十几秒一个视频滑一下，到下一个又在滑另外一个，我好像也是习惯了所谓的快速知道。可是就挺好奇了，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了解过呢？可能你知道一个标题跟了解一个故事，这确实是两码事哈。可能看到一个15分钟的或者是15秒的视频，我们都知道原来是有这件事情，但是可能5分钟的专题就觉得很长，但是至少通过这5分钟也能够更加了解，知道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时长是其中一个原因，这为什么大家都转换了另外一个方式来更好的去收取不同的资料。所以今天的这一档我们的这小时的综艺热搜榜呢，也和大家聊了一个可能跟热搜不太一样的节目，那就是《前线视窗》。它没有明星八卦，没有恋爱瓜，也没有谁在节目里面突然间爆出惊天秘密，但是呢，它就是有另外一种的热搜，那就是值得被看见的人，值得被记录的文化，值得被记录的社会议题，还有值得让我们一起守护的环境。所以如果平时你很喜欢看马来西亚的一些本土故事啊，或者是你想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话呢，我想这一档节目《前线视窗》真的是很值得推荐哦。毕竟有些故事可能永远不会上热搜，但是它依然值得被看见。感谢大家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我们的这个小时的综艺热搜榜暂告一段落，下个小时有翻唱时光机，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我觉得成为一个有修养和负责任的人民也是爱国的表现，这样国家才能够和平繁荣和稳定。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我们更应该同心协力维护国家形象，欢迎游客来马旅游。
2: 嗯，赞同，我们可以积极推广本地旅游的好去处。现在在不同州属和地区都有新的景点值得推荐，嗯，我都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给其他人。
1: 不少常去国外旅行的朋友都说，其实我国的旅游元素非常多，尤其是不同口味的美食，即使人在国外也特别想念哦。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2: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4: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2: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5: 喂，
4: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5: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2: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6: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马利谢莫丹尼，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今天率先展开听证会，以研究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朝圣基金局运作提出的改善建议落实方式。委员会主席 Dadumas Ermiadi Samsudin 透露，第一场的听证会进行将近四个小时，并传召了负责管理朝圣基金局的首相署高级副秘书长、该局首席执行员以及董事局高级经理。 Mas Ermiadi 也说，该听证会也是为了要求有关方面做出正式解释，并了解针对黄委会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落实最新进展。此外，公账会也将重新传召今天现身听证会的所有证人，以要求做进一步解释。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敦万阿玛法瑞万萨勒指出，前高庭法官达杜塞阿玛伊迪塞阿卜杜拉的退休金问题属于公共服务局的管辖范围。他表示，司法机构无法确定谁可获得退休金，甚至是谁不能获得退休金，反之这隶属公服局的管辖范围，因此对方需要向公服局提出申请，再由公服局做出适当决定。塞阿玛伊蒂于上个星期六表示，由于执法单位发现一封被指由他发出针对司法机构的负面黑函，导致他在1996年辞去高庭法官一职，进而失去退休金。雪兰莪州的烟霾情况若进一步恶化，原定下个星期举行的宗教小学评估考试可能展延。雪州大臣 Dado Sri Amiruddin Shari 指出，州政府将持续监督当前空气污染指数，同时也参考气象局的报告，再决定是否调整由雪州伊斯兰宗教局负责举行相关考试。他说，目前已经有明确的应对标准，一旦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00点，就必须关闭学校。如果进一步升至300点，州政府将申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指数达到200点之前，州政府也会要求学校停止相关活动，同时劝告家长不要带孩子外出。随着也门局势出现动荡情况，我国驻马斯喀特大使馆呼吁身处也门，特别是在穆喀拉以及塔伊兹一带及附近地区的我国公民留在安全地点。大使馆在领事通告中指出，身处受影响地区的我国公民应该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并避开军事设施、机场、港口、政府设施、检查站及其他敏感地点。此外，他们也应该遵循当地当局发出的所有指示，并密切关注安全环境的变化。大使馆也建议，目前应避免不必要的长途旅行，尤其是在道路及治安状况可能受到影响的地区。国外方面，世界贸易组织星期二警告，全球贸易体系正经历人们记忆中最持续的动荡时期之一。随着国际社会对现有贸易规则的挑战加剧，全球可能陷入地缘分裂的事件，并冲击人民生活水平。世界贸易组织在年度报告中指出，全球贸易体系目前正处于关键阶段。报告提供了新的证据，显示重新转向单边贸易政策将付出巨大的代价。该组织警告，一旦贸易体系出现这种逆转，到了205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减少约5%，全球出口则可能下降18.6%。在美国太空部队确认首次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后，俄罗斯呼吁禁止在太空部署武器， 法新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二表示，俄罗斯相信太空中必须没有任何武器。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兰迪内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以后我喺聊正一为带来学语选文。我国原则上同意支持马尼托夫申请以及免签贷款。诉讼的律师阿诺伊布拉欣将其形容为一项简易贷款，并将通过两个国家的国家银行进行。阿诺讲，我国国家银行同马尼托夫的货币管理局限制详细制定个别贷款的条件同机制。其指出，在考量到马尼托夫的付款记录和两国之间的合作，以及政府所需要提供的担保，我国原则上对有关的申请无异议。阿诺在结束对马尼托夫的干事访问之后，对马来西亚的媒体说，马尼托夫总统穆伊兹已经向其提及此事，并发出所需要的相关信函。首相兼财政部长特使安诺伊布拉欣表示，即将同国油公司 Petronas 商讨一项提案，探讨该公司前往马尼托夫开展石油勘探的可能性。安诺对国油公司的能力同其他国际能源领域的丰富经验表示有信心。首相讲，国油公司从加拿大、土库曼斯坦、苏丹、苏里南、秘鲁到巴西都有业务，因此进一步到马尼托夫开展业务应该不会有太问题。安诺在同马尼托夫总统穆伊兹举行会谈之后召开联合记者会，安诺建议今年年底之前在吉隆坡召开马来西亚马尼托夫联合委员会会议，以进一步促进两国的双边关系。该联合委员会将成为处理犹太解决问题的重要平台，并将两国的密切关系转化为具体合作。2026年马来西亚热庆典的筹备工作已经来到最后的阶段，今年的庆典将在国庆的博鸟非常中心举行。通信部长特使方面发表讲，筹备工作其中包括技术方面，同时也会为媒体工作者提供通信实施方面的便利。其预计将会有超过5000人出席这次的庆典，今年的发通将体现马来西亚人民团结一致的精神。内政部促请民众5号决定前往国民登记局换新一版的 MyCard 身份证。新一版的 MyCard 身份证的申请将从旧月17号星期四开始开放。内政部长特使塞夫丁奈苏迪恩伊斯马尤讲，新一版的 MyCard 身份证披有大约50种额外的安全功能，更换程序将分阶段执行，同时现有的

都可以通过线上金表的方式申请。申请期是2027年2月3号到3月24号。申请平台是马来西亚永续能源发展机构的官方网站。利用艺术及文化铺装的市长金星表示，而一些将在11月起恢复各大吉纳巴鲁、七飞、宾都鲁同斯布的航班，进一步加强沙巴同沙拉耶之间的航空联系。据讲，各大吉纳巴鲁飞到宾都鲁航线将在11月1号开始恢复每星期3班，各大吉纳巴鲁飞到斯布的航线将在11月2号恢复每星期4班。以上的 RTM 客语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下你，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翻唱时光机就和你聊聊说说好听的翻唱歌曲。那我们第一首呢要和你聊的呢，那我先问问大家这个问题吧。你还记得我爱黑社会吗？那如果你是看着黑社会妹妹长大的话呢，那可能一听到这首歌曲一二三木头人就特别有感觉了。那我们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就是这首，哇，也算是很有记忆的一首歌曲，很有满满回忆的一首歌，一二三木头人。这首歌曲呢是在2006年推出，当年就是由黑社会妹妹的成员一起演唱的，也是鬼鬼出道初期非常重要的一首代表作哦。不过今年呢也刚好是鬼鬼吴映洁出道20周年啦，所以他也特别重新走进录音室，把这首歌重新录了一次。而且这一次不一样哦，20年前呢、大家是轮流唱了嘛，那么到了20年后变成了鬼鬼一个人完整演唱。他自己也说啊，重新录的时候呢其实有点辛苦，因为以前呢艺人是唱一点的，不过现在所有歌词都要自己来。但更有意思的就是歌没有变，但鬼鬼却已经变得更好了。那20年前唱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是少女对于爱情非常单纯很甜的那种想象嘛。20年后再演唱这首歌，多了一点成长，也多了一份对歌迷的感谢。前阵子呢他已在上海举办20周年见面会，还特别用这首歌曲一二三木头人当他的开场。结果音乐才响起哈，台下大约600名的歌迷一起演唱，他才唱不到两句就忍不住哭了。所以这一次鬼鬼也重新演绎了，也不单只是纯粹的一首歌曲，唱的就是20年前的自己，也唱的是一路陪他走到现在的歌迷。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20年后的鬼鬼重新演唱这首青春代表作一二三木头人。可能看看这一次我们在听的时候会不会也和自己的青春很相似呢，会不会产生不一样的共鸣呢？那我们下回也继续和你聊更多，之后呢也会为你送上的另外一首歌曲呢，有的就是忘了我是谁，为你送上的这个翻唱版本呢就是蟑螂合唱团 IPSY， 就是台湾首支由亲兄妹组成的美声团体，那原唱者就是王海玲。稍后也会继续跟你聊更多，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IFM 呢我们现在呢也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 的 Malaysia。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或也欢迎你搜索我们的注册名字，那就是 893AIFM。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德安凉茶
3: 丸。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周深如约》。亚军歌曲《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就让我贴着你喜欢听你说以后。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5: 我们一起欢呼。
4: 一起感动，
6: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5: 一起深感骄傲。
7: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4: 不同种族，
5: 不同文化，
4: 我们同中存异，
5: 异中求同。
4: 3400万人口，
5: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4: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5: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4: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5: IFM 与你一同
4: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欢迎回来翻唱时光机，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我想啊，可能大家都有曾经听过它非常多的版本，甚至已经听到会跟着唱了，就不需要看歌词就已经知道怎么样哼唱了。不晓得你最熟悉的那个版本是哪一位所演唱的呢？也有可能你最熟悉的那个版本它不一定就是原唱哦。下来要为你送上的就是这首歌曲《你是我的眼》。很多人认识这首歌可能就是从林宥嘉开始，不过真正的原唱呢其实是萧煌奇。这首歌曲啊最早是收录在萧煌奇2002年的同名专辑里，词曲都是他自己创作的。歌曲写的啊，其实不只是爱情哦，而是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里对身边那个带着自己认识这个世界的人的感谢，所以呢才会唱到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之后呢这首歌曲呢也是被很多歌手重新演绎翻唱等等，包括刚才提到的林宥嘉、黄小琥，还有今天要和大家推荐分享的动力火车。动力火车在2009年的专辑《继续转动》里重新演唱了这首歌曲，而他们的版本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萧煌奇的版本是比较像是一个人在诉说着自己生命故事，动力火车一开口就多了一种他们很熟悉的厚实感还有力量。尤其是副歌一出来，两个人的声音叠在一起，那种情绪呢会更加直接，也会更有冲击力。但不管是哪个版本呢，我觉得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还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好像都会有一个你是我的眼，可能是你的父母、朋友、爱人，甚至只是某一个在你迷茫时候愿意牵你一把的人。所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动力火车重新演绎的这首歌曲所翻唱的《你是我的眼》，原唱者就是萧煌奇。或许我们也在听着的当儿，也可以让你想起那个曾经带你看见这个世界的人。欢迎大家继续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哦，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继续做直播 AIFM.Malaysia， iFM 的 WhatsApp 是 011-1701-8289。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i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翻唱时光机。刚刚听过的歌有没有让大家唤起不同的回忆？郑秀文所演绎的《天衣无缝》。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它是原曲是韩国歌曲，那是什么歌呢？有的就是改编自韩国歌手李贞贤的韩语原曲《你》这首歌曲啦。那向来继续为你送上好歌。说到这首歌曲的歌名，也有可能你一下子应该挺快就会想到它的原唱是谁咯。那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被驯服的象》啊，是不是知道是谁了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好像都一直在学习怎么样成为别人眼中的好孩子。哎，可能要笑得更自然一些啊，说话不要太直接，做事就要符合大家的期待。那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像自己了呢？下来为你分享的就是原唱者是蔡健雅所演绎的这首歌曲《被驯服的象》。这首歌曲啊，就是由小 S 西地填词，蔡健雅作曲，写的其实就是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那种真实的挣扎。为了融入，我们就戴上面具；为了掌声，我们咬紧牙根；为了不被嘲笑，甚至慢慢把自己的棱角给收起来。所以才会有这个被驯服的象的特别的比喻。原本应该是自由奔跑的大象，被训练之后啊，只能够按照着别人规定好的方式表演。而这一次呢，这就有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两位，可以说是新晋歌手，或者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不同的这些声音，也的就是窦靖童还有欧阳娜娜合唱的版本。那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们两个人呢其实很早就已经是进入公众视线的嘛，从小呢就是在聚光灯下长大，也难免会面对外界的评价还有各种标签。所以当他们唱起这首歌啊，好像不只是在唱歌词哦，而是在问，如果掌声是让我们变成另外一个人，那这个掌声真的还值得吗？那么这一次的编曲啊，也是加入了欧阳娜的大提琴，让整体版本多了一点神秘压抑的感觉。而窦靖童的这个歌声啊，就比较直接，也挺有个性的，所以听起来并不是被驯服，更像是在说，我知道这个世界希望我变成什么样，但我还是想做我自己。下来呢，就一起来听听窦靖童还有欧阳娜娜重新演绎的这首歌曲《被驯服的象》，原唱者就是蔡健雅。也有可能我们之前啊就曾经被贴过标签，但最后就不要忘记把真正的自己给找回来。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我们的翻唱时光机就暂告一段落啦。当然如果你还有很喜欢的翻唱版本，记得留言和我分享，或也可以跟我聊聊你喜欢的一些综艺节目啊，包括哪几个，然后我们也先收集起来，希望下回有机会在空中和你推荐和介绍。那我们就在每个星期二的晚上8点到午夜12点在空中跟大家聊聊节目，还有就是听翻唱歌曲。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就会有新闻呢，在下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欢迎听众在直播间或者是通过 iPhone 的 WhatsApp 点歌 011-1701-8289。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鉴于烟霾来袭，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和元首后 Raja Zarif Sofia 劝请人民时刻照顾健康，并养成戴口罩的习惯。国家元首在其脸书发贴文指出，不健康水平的空气质量足以危害健康，并引发各种问题，特别是与呼吸系统有关的问题。因此，陛下促请人民，特别是年长者、儿童、拥有呼吸问题的群体以及在户外工作的人，时刻采取防范措施，以保护自己免于烟害。殿下也促请民众减少户外活动，特别是当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之际。另外，环境局的空气质量管理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今晚10点，全国有42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几乎遍布马来西亚半岛。其中，雪兰莪约翰斯特的空气污染指数为188点，依然是全国最高。其他同样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则分布在雪隆区、布城、柔佛、森美兰、马六甲、槟城、吉打、彭亨及登嘉楼。沙拉越则只有西连处于不健康水平，另外有24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则处于中等水平，全国则只有沙巴亚庇处于良好水平。首相德德斯拉诺伊巴欣重申，坚决反对让我国成为任何有助于以色列军事行动货物的中转站。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账号发布的声明中强调，我国将继续致力于防止被用于支持军事侵略或对无辜生命实施任何伤害的行为。他在贴文中提到，任何可疑货物都将依据我国法律接受检查和调查，一旦证实违反法律，将采取坚决行动。首相发表这项声明的同时，一份外国媒体报道指出，运往以色列的货物正面临更严格的审查。移民局昨天在吉隆坡陈秀莲路商业区一带，针对11个场所展开同步突击行动，成功捣破一个涉嫌伪造电子临时工作访问准证 EPLKS 的活动。局总监 Dadu Zakaria Shaban 说，执法人员于昨天中午12:50左右展开围捕行动，逮捕11名年龄介于23至48岁的孟加拉籍公民，同时也充公用于进行准证伪造用途的器材配备。初步调查发现，有关场所相信以每份约150 ringgit 的费用，提供疑似伪造的电子临时工作访问准证服务。此外，也以每份约70 ringgit 的价格，提供涉嫌伪造的警方报案书。国际新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说，该国欢迎美国提出俄乌两国暂停互相攻击能源基础设施的提议，并强调保护海上出口和取消对俄罗斯的非法制裁也至关重要。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二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建议非常好，但只是靠这个措施还不足以降低全球燃油价格，必须确保包括邮轮在内的商业航运和航行安全。此外，第二件需要做的事情是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取消这些针对能源供应的非法限制。只有这样，世界才能获得充足的石油产品供应，全球市场才能稳定下来，价格才能下降。最后有体育消息，欧洲足联星期二在希腊塞萨诺尼基召开会议后，正式敲定2028年和2029年两届欧洲冠军联赛决赛的举办地。2028年决赛将在德国拜仁慕尼黑的安联球场举行，2029年则移师西班牙巴塞罗那的诺坎普球场。 Malaysia Madani Kusaja Tran Dindik Mad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我国原则上同意支持马尔代夫申请一亿美元贷款，首相达德舒安华伊布拉欣将它形容为一项简易贷款，并将通过两国央行进行。安华话，我国国家银行和马尔代夫货币管理局仍在详细制定这笔贷款的条件和机制。他指出，在考量到马尔代夫的付款记录和两国之间的合作，以及政府所需要提供的担保，我国原则上对该申请无异议。首相兼财政部长 Dadashri Anwar Ibrahim 表示，他将同国油公司 Petronas 商讨一项提案，探讨该公司前往马尔代夫开展石油勘察的可能性。他亦建议年底之前在吉隆坡召开马来西亚马尔代夫联合委员会会议，以进一步促进两国双边关系。2026年到马来西亚日庆典的准备工作已经来到最后阶段，今年的庆典将会在 Kuching 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通讯部长 Dadashri Fahmi Fadil 说，筹备工作其中包括技术方面，同时亦会为媒体工作者提供通讯设备方面的便利。他预计将会有超过5000人出席这次的庆典。今年的活动将体现马来西亚人民团结一致的精神。内政部促请民众不要一窝蜂急住前往国民登记局更新新版的 MyCard 身份证。新版 MyCard 身份证的申请将会在9月17号起开放。内政部长 Dadash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说，新版的 MyCard 身份证备有大约50种额外安全功能，更换程序将会分阶段执行。与此同时，现有的 MyCard 身份证仍然能够照常使用。教育部长 Dadashri Fadlin Nasidik 表示，教育部鼓励家长带仔女前往筛查，及早发现他们的学习障碍问题，例如自闭症、自闭症谱系障碍以及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部长说，这些筛查有助为有学习障碍的仔女提供适当的干预和支援。马六甲首席部长办公室驳斥社交媒体流传的消息，否认首长 Dadashri Abdulrauf Yusuf 已经在州元首 Tun Muhammad Ali Rustam 面前签署解散州议会的文件。马六甲州首长办公室媒体通讯主任 Nur Hafiza Sadi 表示，在 WhatsApp 流传的有关信息并非事实，并且促请公众和媒体不要轻易相信。他补充，当局目前没有被告知首长以及州元首之间有任何会面，如果首长办公室有任何声明，届时亦会即时对外即公布。我国和日本加强金融合作，签署第三个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这份协议总值达60亿美元，并将会在本月18号起生效。国家银行发文告指出，这项协议是国行和代表日本财政部长的日本银行一起签署，而两国亦同意该协议。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我们的歌单已经满了。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的，就是严艺格演绎的《起始画面》，稍后回来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

爱一份越听越爱，欢迎回来，我们这个小时的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先来为您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 Jasmine 张静问所演绎的《等不到的拥抱》，还有蔡依林的《柠檬草的味道》。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爱 FM。

0: 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1: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0: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1: 现场有50跳桩、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0: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佩银、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 B， 还有小提琴家 Cand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1: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0: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1: 还有我郑烨，
0: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1: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0: 牵手过中秋。
2: 妈，你在做什么呀？
3: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2: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3: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2: 哦，原来是这样。
3: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2: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3: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2: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3: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2: 知道啦，
3: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欢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选曲，下来为你送上的就是这首歌曲，焦麦琪演绎的《慢慢》。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你给我的喜欢》的插曲之一。另外一首歌曲是刘若英的《后来》，还有周杰伦的《阳光宅男》，都是听众点的好歌。我们也先听歌曲吧，爱 FM 越听越爱。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我们这个小时的歌单很早就已经满了，无论如何还是谢谢大家的留守和支持。那我们就在下个星期二的晚上8点到5月12点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越夜越爱。来临的星期五继续和大家相见啦，从下午4点到晚上8点和你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那我们下来呢就是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有梁静茹的勇气，光良的握你的手，以及黄鸿升的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祝福大家马来西亚日快乐，假期愉快，拜拜。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爱的修复。
1: 伊斯兰的目标不仅仅局限在对父母的孝敬上，也涉及到与他友好交往的人们。根据伊本·欧麦尔《愿主慈悯之传述》，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最好的善待要属于一个人接续自己父亲生前的好友。阿卜杜拉本·欧麦尔《愿主慈悯之》遇见了他父亲的朋友欧麦尔《愿主慈悯之》，阿卜杜拉对他百般款待，殷勤敬重，跟他一起，有些人说给他两个迪纳尔不就够意思了吗？伊本·欧麦尔说，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当款待你父亲的友好交往，只要交往不断，安拉岂能熄灭你心中的光明呢？阿布达伍德与伊本·马哲传述，有人问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安拉的使者啊，我的父母归真以后，还有我能替他们做的善功吗？他说，是的，有四件事可以做：为他俩做祈祷，为他俩求恕饶，完成他俩的遗愿，尊重他俩生前的好友，接续与你较远无关而却是他俩的骨亲。布哈里圣训集。爱戴、见约、善待和尊重父母的最好体现，就是子女对他俩的好友一视同仁，无论二老在世与否。一名合格的穆斯林会加强稳固与父母朋友之间的传统友谊，即使二老归真了，子女也保持这份父母生前的友好交往，来体现子女对他们的爱戴与怀念，惦记他们的这份深厚的友谊，珍惜可敬的双亲织就的这份人间的真情。在现实生活中，尤其穆斯林的生活中，更能体现出这份真情。伊斯兰的一些优秀的律例，打造穆斯林的灵魂，来维系人际关系，巩固世间友爱，这在法律制定方面已经达到了领先的地步。主啊，我只顺服于你，我只笃信于你，我只依靠于你，我只皈依于你，我只托庇于你而与人争辩，我只向你寻求判决，求你恕饶我前前后后隐秘公开的以及你比我自知的一切过错和罪恶吧。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9月14号，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从生活到心理，关心独居长者的生命品质。9月15号，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童年创伤如何影响成年后的生活。9月16号，饮食治疗。

0: 疗师崔佳颖谈尿酸高不只是痛风那么简单。9月17号，眼科专科医生陈继强谈从近视到眼疾你必须知道的风险。9月18号，爱药幸福妇产科医生陈义平谈从子宫颈到子宫行房后出血的常见原因。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3: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2: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3: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2: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4: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月圆一团圆，灯明照同心。
1: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拉 Foreign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拉 Foreign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周深如约》。亚军歌曲《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5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1: 爱叶粉，关爱你的健康。
2: 唉，我错过了爱叶粉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4: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5: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4: 现代化，
5: 传统，
4: 多元，
5: 大自然，
4: 独特，
5: 丰富，
4: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6: 一起来马，
4: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6: 欢迎你来马。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有些食物是在怀孕期间建议避开的，包括未煮熟生肉、生鸡蛋、生牛奶、未经高温消毒的奶酪。细菌可以通过胎盘传给宝宝，这可能会给宝宝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咖啡因的摄入量限制在最多200毫克，一份咖啡通常含有大约100毫克的咖啡因，切记避免摄取其他含咖啡因的食物或饮料，例如茶、碳酸饮料、巧克力等等。从备孕期、怀孕期到产后的调理，对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营养需求以及付出的精力相对来说较多，所以搭配适当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让孕妇维持健康的心理和生理，也能生产出健康的宝宝。呼吁丈夫也记得多关怀妻子，减轻心理压力。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红俊最后拥抱》。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1: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2: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3: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0: 许李佳薇甲乙丙丁，
1: 所有委屈在配上这一条烂命，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1: 随时过着泡沫，一个无人知晓，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2: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两点，由我配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书。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一谈穆斯林行为准则吧。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完善自己的行为，每一个种族宗教信仰体系都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用于指导其信徒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举止。这些行为准则通常反映了特定文化和信仰体系中的价值观和原则。在伊斯兰教中，行为准则以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传统教导为基础，涵盖了各个方面的生活，包括礼仪、道德、社会关系、个人修养等等。例如尊重父母、孝顺长辈、慷慨施舍、正直诚实、保持清洁和自律，都是伊斯兰教的重要行为准则。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圣训来教导我们怎样为人处事。最优秀的人就是品行最好的人，塔巴拉尼圣训集。最优秀的穆斯林就是不以口舌或者双手伤害他人的人，摘自于穆斯林圣训集。最优秀的人就是能够履行自身义务的人，摘自于伊本马哲圣训集。先知穆圣告诫穆斯林，凡信仰真主和后世者，让他不要伤害邻居；凡信仰真主和后世者，让他款待客人；凡信仰真主和后世者，让他讲善言或者沉默。摘自于穆斯林辑录。这段圣训是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教导，强调了三个重要的价值观，即尊重邻居、款待客人以及用言行传播善意。这些价值观在伊斯兰教中被认为是信仰的一部分，是教导穆斯林如何与周围社会和谐相处的重要准则。首先，关于尊重邻居的教导表明了伊斯兰教对邻里关系的重视。邻居在伊斯兰教中被视为家庭的一部分，穆斯林被教导要善待邻居，尊重他们的权利和尊严。这种尊重包括不伤害邻居，不侵犯他们的权益，以及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和支持。其次，关于款待客人的教导强调了伊斯兰教对客人的重视。在伊斯兰教中，款待客人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和慈善的行为。穆斯林被教导要慷慨地对待客人，要为客人提供食物，要为客人提供住宿和照顾，以展示对客人的尊重和欢迎。最后，关于言行传播善意的教导强调了伊斯兰教对言行的重视。穆斯林被教导要言行一致，用善良的言语和行为来与人交往，不要伤害他人的感情，而是要传播善意和友善。这种教导体现了伊斯兰教对和平、和谐和互相尊重的追求。综上所述，这段圣训教导穆斯林要尊重邻居、款待客人以及用言行传播善意，体现了伊斯兰教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和对善行的推崇。这些价值观不仅是伊斯兰教信仰的一部分，也是指导穆斯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的重要准则。每一个穆斯林都要以圣训和古兰经作为指导来完善我们的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快乐和幸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暂时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搜神记》的作者甘宝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正统史家，他用史家的那种严谨的态度去记录了看起来像似荒诞的神异的故事。后世的《聊斋志异》《窦娥冤》等等都受到他的影响，堪称是中国志怪小说之祖啊！从神鬼到人心，从荒诞到真实，《搜神记》用了一个个短小的故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人精神世界的窗。他告诉我们，所谓神不过是人心的投影，所谓的怪往往是现实的隐喻。愿大家在这奇幻的故事里能够读懂人性。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我们一起欢呼，
2: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获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3: 一起深感骄傲。
4: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2: 不同种族，
3: 不同文化，
2: 我们同中存异，
3: 异中求同。
2: 3400万人口，
3: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2: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5: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dan Dinikmati。
2: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3: IFM 与你一同
2: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6: Malaysia。
2: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浮生若梦》。
1: 怎忍心责怪岁月太轻狂，别怕宿命染红洁白。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往。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5: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6: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5: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6: 啊 ，OK， 改天再聊。
5: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7: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无声。

0: 上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1: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2: OK，Sorry。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我觉得成为一个有修养和负责任的人民也是爱国的表现，这样国家才能够和平繁荣和稳定。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我们更应该同心协力维护国家形象，欢迎游客来马旅游。
2: 嗯，赞同，我们可以积极推广本地旅游的好去处，现在在不同州属和地区都有新的景点值得推荐。嗯，我都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给其他人。
1: 不少常去国外旅行的朋友都说，其实我国的旅游元素非常多，尤其是不同口味的美食，即使人在国外也特别想念哦。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4: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3: 那我们给他一个家，我会每天喂他，陪他玩。
4: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5: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6: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5: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6: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5: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3: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2: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3: 你在烦恼什么吗？
2: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脑神经内科专科医生黄碧瑜。帕金森病 Parkinson's disease 是一种没有原因的退化性疾病。帕金森发病的年龄多数在60岁左右，男性多于女性。在100位年龄超过60岁的老年人里，大概就会有一位会患上帕金森病。帕金森病的病情会慢慢随着时间恶化，但是病情进展非常缓慢，病期可达10到20年，甚至更久。帕金森病发病的原因是因为脑部神经细胞逐渐退化和坏死，不能足够分泌和储存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物质。这种脑分泌物和人的情欲感觉有关，它传递兴奋及开心的信息，所以缺乏多巴胺，病人就不能随心所欲控制自己的肢体和行动，造成了手脚颤抖、动作缓慢等等的症状。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0: 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殊人士 OKU 分为7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3: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3: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3: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3: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4: 让世界更温暖。
5: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我是中眼药眼科专科医生。白内障是身体退化的一个现象啦，跟我们的脸上的皱纹啊，头上的白头发啊，随着年纪增长呢就越来越多了。白内障其实就是我们眼球里面的晶体，假如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它是清澈的透明的，那么随着年纪的增长呢它就逐渐的变成浑浊去，那么浑浊呢就会影响光线的进入眼球里面，可以影响到视力的问题了。所以主要呢它是一个退化。什么时候开始退化呢？当然是因人而异了哈。有些身体比较衰弱的，有一些其他的慢性疾病的，比如说糖尿病啊，长期需要使用类固醇来控制身体的病患者呢，他们的身体就会比一般人的身体呢提前退化。所以白内障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呢，不只是60岁以上，很多时候呢在40岁以上呢发现到有一些病患者呢也开始有这个问题了。由于科技和医学的进步，我们也能够提早的提供医疗替他们解决这个视力的问题，所以在手术方面呢可能会比以前的年纪的提前了好多。可是一般上来说呢，确实的年纪越大患上这个白内障的问题呢机会就越高。很多时候呢60-70岁以上的民众来说呢，有30%-50%左右都可能已经做了白内障手术了。白内障呢是一个可以改善的一个问题来的，只要通过手术呢，不只是把他的视力手术过后呢几乎好像年轻这样的状态，甚至在手术过后呢高度近视啊，远又看不清楚，然后到了年纪大了近又看不清楚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做了这个白内障手术，甚至于他们可以减轻依赖眼镜的情况，所以在好处方面呢几乎是不错的哈，不需要担心哈。那么患上白内障会有些什么样的症状呢？主要呢因为它阻碍了光线进入眼睛里面，主要的问题就是视力不好了。视力不好也就是说看东西不清楚了哈，你觉得哎呀怎么佩戴眼镜还是看不清楚，去了眼镜店想要尝试佩戴一副新的眼镜，弄了那个新的眼镜戴了也还是看得不是很清楚。比较不明显的问题呢它是缓慢的嘛，就是病患者的感受呢是非常敏觉的，可是很多时候呢因为很多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嘛哈，才有这个问题。比如说70-80岁身体也是比较弱，精神也比较差，也没有什么活动，如果视力是缓慢的在变差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觉察到的东西呢就是颜色呢就慢慢变成比较暗淡去了。比如说白色看起来其实是从很白的白色呢慢慢的又变成黄色去，可是因为这个转变的是缓慢的嘛，所以如果是警觉性不高的人，他们可能就不会觉得是有什么大的改变咯。他们身穿的衣服比如说一些花有花边的衣服，多彩多色的衣服，很多时候呢在换上了白内障之后呢，这种颜色其实已经变成暗淡去了，警觉性高的呢他们就会发现到。另外一个早期的症状呢就是畏光或者是怕看到光，他们会觉得在室内他看东西会比较清楚，太阳底下的时候觉得非常的耀眼，非常的难睁开眼睛。还有那些还是有驾驶汽车的，他们可能会觉得白天驾车还好，可是晚上驾车的时候一有前面的车灯，他们会觉得哎呀一下子突然间好像下去了看不到这样子，所以会觉得很危险。好，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早期的白内障的这个症状。

0: 听着爱，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员林瑞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在与父母分离有焦虑情绪是很正常的。当孩子有分离焦虑，就会希望父母按照他们觉得安心的方式来生活。父母有时候会有一种被控制甚至被操纵的感觉，在处理孩子的情绪感觉到无奈和无助。有些父母觉得孩子还小，可以慢慢再教导，但是你要知道，孩子的表达情绪能力是从小开始栽培的。在帮助孩子面对分离焦虑，父母要让孩子感受到，就算你我分离，但你知道我永远在那里。这样的关系是一种能够让孩子感觉到安全，且滋养着孩子在以后面对生命中的分离，也能够找到一份安心的关系。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4: 你们人类太爱心理咨询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3: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5: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6: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7: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您我有责。
8: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我是中眼药眼科专科医生。白内障是身体退化的一个现象啦，当然它是一个无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可是好消息呢，就是它可以通过手术来改善这个问题哈。不只是病患者呢看得比手术前要清楚，甚至呢能够比之前如果他们有佩戴眼镜的话，可能那个度数呢就会减轻。要了解就是白内障这个问题呢，不会因为今天我跟你说你有白内障，明天不要做手术，后天会下掉，肯定不会这么发生的。白内障呢，它是逐步的、缓慢的造成眼睛的失明。什么时候才到失明这种阶段呢？病患者可以自己检查，从模糊到看不到人家从外面走进来，从走路看不到地上的情况，楼梯上下楼梯不清楚，这些就已经是很模糊了。那么有些病患者甚至到这种阶段呢，他还是觉得还可以啊，我还是可以走路啊，因为他们年纪大了，他觉得不想累赘家人付钱去做这个手术，或是其他种种原因。那么这些病患者什么时候做手术呢？就是他们连饭菜放在前面都看不清楚什么菜肴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哎呀，可能我应该要去做手术了，或者是走路看不清楚跌倒了出现问题了，没办法了，就要去做手术，这个也是一种情况。我要强调的意思就是说，从刚刚一点点模糊或者是微光怕光的这种情况，到连饭菜都看不清楚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它的过程是非常长的，几个月几年，看体质而定，这个是一个过程来的。病患者他其实是本身会知道那个视力呢会逐渐逐渐的越来越糟糕，建议就是不要说等到完全看不到的时候才去做手术。那么什么时候去做手术呢？病患者觉得那个视力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平时有很喜欢看电视的，看电视看不清楚啦，就影响了他们的那种生活的质素，他就应该可以去动手术。假如是说他们经常有驾车的，他们觉得晚上驾车比较危险，他们也是可以去做手术。那么另外一个病患者，比如是坐轮椅，什么东西都没有做，他看电视也是不是很喜欢看的，那么这个病患者可能就会觉得就算电视看到不是很清楚他也觉得 OK， 可是只要饭菜看不清楚了，他就觉得很不好了，不方便了啊。这个时候他们就应该去做手术，不要说等到什么东西都看不到的时候才去做。为什么这样子呢？任何一个手术呢，不管几轻微的一个手术，几简单的一个手术，几成功的一个手术，都有一定的风险。白内障手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手术，非常有效来减少这个问题的手术，那么它风险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低，成功率非常非常的高。可是手术前的医师都不会跟病患者说哎，这个我 100% 保证你没有问题，不会这么说了。手术都是有一点风险的哈，风险可以是在做手术的时候发生出现意外，或者是手术过后的一两个星期左右，因为那是最重要的时刻，比如说细菌感染啊，伤口发炎啊，伤口裂开啊，都是在手术后的一两个星期里面所可能发生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会出现的哈，有时候是人为的，有时候病患者不小心啊，有时候他们忘记放药物等等，都会造成一些必要的问题。我们并不鼓励病人说一定要等到看不到的时候才来做啊，因为从看蒙模糊到看不到，这个刚才我说了，可能几年十年也说不定。那么你是否必须要说哇模模糊糊的过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觉得这个视力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那么就是时候去动手术了。他们听觉又不好，如果视力不好，跟着精神也不好，眼睛又看不清楚的时候，他们整个情绪很低落，所以他们就老得更快。

0: 爱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与执政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过年就是有几位亲戚总爱在聚餐的时候炫耀自己的生活过得多好，别人想什么说什么其实往往都是我们的不可控制因素，自己怎么想怎么做怎么表达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因素啊。而自己是否要这么受他人影响，确实是可以深入思考和探讨的。不要太过在意他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就是最好的应对方式。把精力尽量用在自己在意的事情上，准备几句可以回应的话，说完就笑笑离开。有一句话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不爱你的人不值得你强求，爱你的人不愿你强求。抓紧自己在意的目标，专注自己的课题，在无法控制的外在因素里找到可以让自己内心深处平静的位置。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4: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5: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6: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3: 拒绝网络霸凌，
4: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3: 你的每一份善意
6: 都是改变的开始。
7: Click 流行音乐
8: ，Click 热搜新闻
7: ，Click 体育赛事
8: ，Click 生活资讯
7: ，Click 时事焦点
8: ，Click 电视电影
7: ，Click Podcast 重温。
8: 一个动作，
7: 掌握所有。
8: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5: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8: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9: Click，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0: 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我是中眼药眼科专科医生。白内障是身体退化的一个现象啦，都是必须要在角膜那边切开伤口来放一个镜片下去的。其实白内障手术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使用超音波的小仪器把我们的捆着的晶体乳化了之后，通过小伤口吸出来之后，再把一个新的晶体放进眼睛里面，这个就是白内障手术的过程啊。那么做法呢，90%以上的医师、医院或者是病患者所经历的呢，都是这种所谓的新式的做法。那么这种所谓的新式其实是用超音波吸那个白内障出来，可是民间一般上来说呢，都是所谓的这个雷射啦，其实都不是雷射，是用超音波。那么所谓的传统手术呢，就是的一种做法呢，我们必须要开一个很大的伤口，大概要12到14毫米的伤口来把那个白内障拿出来的。这种做法呢，是进行在这些非常非常成熟的白内障，假如医师觉得做这个乳化会对眼睛会有更大的伤害、更大的风险的话，他会建议病患者传统方式的去做。传统方式的效果当然是比这个新的做法呢稍微没有这么理想，可是如果病患者真的是等到完全看不到的时候呢，或者是他的白内障是特殊的白内障，是比较风险比较高的白内障，医师也会选择做传统式的。不过传统式的做法现在在马来西亚呢，几%的是通过传统手术方式去做的，其他的都是用新的方式。一般上来说呢，白内障手术在当天做了之后呢，通常都可以看到60到80%左右，那么在几天里面呢，都可以进步到90多%。白内障手术的伤口是非常的小，在一两天里面它其实已经是粘合在一起了，只是它粘合不是很壮哈，大力去按那个眼睛的话，是揉那眼睛的话，伤口是会裂开的。可是外来的物体呢，比如说灰尘啊、烟雾啊、烟油等等呢，可能就不会跑进去眼睛里面了。所以一般上来说呢，5天之后呢，可以做家务啦，可以煮饭啦，只要他们感觉到眼睛舒服了，看东西清楚了，它是可以回去做的哈。不过同时呢，不要忘记它肯定还有一些药物必须要点滴来控制这个细菌感染啊，或者是眼球发炎等等，还要听着医生的指示吩咐去点滴这个药物。假如是说3天还是看不清楚的话，病患者必须要回去看那个医师，最重要的就是问医师为什么还是看不清楚，肯定的他有一定理由跟那病患者解释为什么看不清楚。可能他本身不只是有白内障，病患者到了这种60、70岁的时候，可能有其他眼睛的问题。在白内障手术之前呢，都是有做一个非常彻底的检验，来肯定病患者是否只是白内障，或者是还有其他方面的眼睛问题，比如说青光眼或者是视网膜退化。假如我们在手术前就发现到这种等等问题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必须跟病人讲解，现在你的问题不只是一个，你是有2个问题，可能白内障是比较严重，我们去掉了白内障，你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所以假如一个眼睛是只是白内障的话，做了手术当然几乎可以恢复到正常的视力，可是假如那个病患者是之前已经有青光眼的、视网膜退化的，或者曾经做过视网膜脱落手术的，那么也就是说就算做了白内障手术，我们只能够说会进步，可是进步多少呢，可能不知道，比手术前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可能我们不能够在手术前很清楚的跟病人说清楚，那么只能够说哎，你这眼睛是不是好的眼睛，不过我可以帮你看得更好，好到哪里也不知道。还有就是病患者去做一个手术，如果做得不理想或者是不满意，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去询问那个医师，那个手术医师是有责任也是给病患者来知道来了解为什么看不清楚。那么什么时候做另外一个眼睛呢，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哈，就看病患者本身在手术之前呢是否有高度的眼睛的度数，假如是他们有比如说近视散光或者是远视等等呢，我们在做手术植入一个晶体在眼球里面来代替退化的那个晶体，我们能够把那度数呢减到非常的低，很靠近零的。假如他们两个眼睛看起来很平衡，走路不会说有危险性，或者做东西他们都能够轻松的去拿东西放东西，他们想要拖延一些时间才做这个手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假如他们觉得哎，做这个很好很清楚啊，然后另外眼睛模糊了，影响到他们两个眼睛一起看，这样子他们当然是可以选择提早去做手术了，不用说一定要拖到几个月啊或者几个礼拜，手术之后他们都是能够自己走下那个病床，能够自己走出去的。
0: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关于疾病的考验。在伊斯兰中，我们被教导生命是一场考验，每个困难都是增长信仰的机会，也是寻求真主宽恕的时刻。抗癌不仅是对身体的考验，它更是对灵魂的考验，要求我们在忍耐、信仰和对真主的计划的信任中展现出巨大的勇气和毅力。今天我们将用真主的视角来赞美那些在这样艰难的战斗中始终保持信念的人。在伊斯兰中，疾病被视为每个信士可能会遇到的考验之一。尽管如此，这些考验并不是惩罚，而是成长和净化灵魂的机会。当一个人身患重病，尤其是癌症时，他们会被提醒，此生短暂，真正的安慰在于来世。我们定会以一些恐惧、饥饿、财富和生命的损失，以及果实的缺乏来考验你们，但是对那些有耐心的人是要报喜的。原句《古兰经》的第二章第155节，这句经文提醒我们，试炼和考验是生命的一部分，耐心应对的人将会得到无法想象的回报，那些信仰坚定的人会因为每一次的试炼越来越接近真主。每一个面对困难的时刻都是净化内心、磨练灵魂的机会。在困境中，信士需要培养的品质之一就是耐心。事实上，耐心是伊斯兰信仰中心的核心。在困境中，信士最需要培养的品质之一就是坚忍。事实上，坚忍是伊斯兰信仰中的核心，尤其是在面对苦难时。抗癌不仅需要身体上的坚持，还需要心灵上的巨大力量。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说，没有任何疲惫、疾病、悲伤、痛苦、伤害或困扰降临在穆斯林身上，即便只是被刺到的一个小刺，除非真主因而洗净他的罪孽，源自于布哈里的一则圣训。这段圣训表明，信士所经历的每一份痛苦都是赦免他们罪孽的机会。抗癌之类的疾病带来的不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灵魂进化的途径。对于那些在痛苦中依然坚守耐心坚忍的人，真主的回报是无与伦比的。在疾病的路途中，特别像是癌症这样的疾病，信士需要信任真主的计划。在伊斯兰中，我们被教导真主知道什么是对他的创造物最好的，尽管我们可能无法理解试炼背后的智慧，但我们信任真主的计划是完美的。也许你们讨厌某些事情，虽然他们对你们有益，也许你们喜爱某些事情，虽然他们对你有害，真主知道而你们不知道，源自于古兰经的第二章第216节。那些与癌症抗争的信士，无论结果如何，都在承认真主的计划总是最好的。即使我们看不见道路的尽头，这种坚定的信任将痛苦转化为一种灵魂升华的途径。对于一个信士来说，忍受任何苦难，尤其是癌症，最终的奖赏是来世的永恒安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说，当真主的仆人病倒时，真主对天使说，记录下他生病时曾做的好事，如果他痊愈，他会更好，如果他去世，那么他将进入天堂，源自于穆斯林的一则圣训。先知的这一承诺提醒我们，抗癌的每一个时刻都是我们获得天堂的机会。那些凭着耐心坚忍忍受疾病的信士，他们的回报不仅仅是世间的安慰，更是永恒的天堂福泽。如果您正在经历某种考验，真主与您同在，真主已经承诺在困苦之后必有宽慰。今天的节目已经来到了尾声，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希望下次可以和大家分享更多的话题。我是 Amira 李恩惠，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Hashtag P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听完的这首歌曲因为有你，因为有你我才有动力上班。来到6:12了，今天是公共假日啊，不晓得今天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一天呢？有没有人跟我一样需要上班？没关系，我们彼此陪伴。那如果你没有上班的话呢， IFM 也会陪伴你啊，在每一天啊，一天24小时都有内容，都有歌曲啊让你收听的。如果你这个时候呢正在收听电台，已经起床的话呢，可以上线打卡报道。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0111701-8289。Good morning Malaysia， 我是舒琳。今天马来西亚日啊，所以呢，我相信全国各地哈、啊，除了是可能特定的岗位啊，必须要服务工作，尤其是服务业之外呢，大多数朋友都是休息的。那听节目呢，也可以好好让自己放松心情。同时呢，我们早上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正能量语录。我们经常说啊，信念很重要啊，英文也有一句话 You are what you believe， 你相信什么你就是什么。那信念真的是相信一个东西它就会发生吗？那个信念就可以决定成败吗？那最近呢，我就看了美国行为学家 Neil Eyal 的他的播客访问，他就说啊，信念之所以重要，并不是信念本身有什么神奇没有办法解释的那种奇幻玄学的作用，不是的，而是信念它会改变或者是影响我们的行为，而行为就会影响我们的结果或者是我们的生活素质。这怎么说呢？其实他们科学家有做过一个实验呢。

哇哦，多活了7年耶，但是并不是那个观念本身就直接让他们多活了7年，而是他们的观念影响了行为。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认为，哎呀，我就是年纪老了，我就是没有用了，你觉得有这样信念的人，他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他可能会觉得，哎呀，反正我都老了，哎呀，做什么也没有力，也没有用了，那我还干嘛呢？所以他的生活可能就会是比较消极的，他可能不太愿意去尝试，所以久而久之呢，当然也会影响他的生活素质啦，对吧？那如果一个人他的心态是比较积极的，他抱持的观念是，无论我在哪一个阶段，无论我年龄多长，我都可以活得精彩。诶，你想想看，这样的人，他有这样的信念，他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呢？这样的人或许更愿意尝试新事物，更愿意去经营自己的嗜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去交朋友，去参与社区活动等等。所以这样的生活形态肯定会让我们的生活素质提高啊。所以这个科学家啊，行为学家他的分享就让我更加的笃定信念的重要性，不是信念本身发挥了什么神奇的效用，而是他直接，或者是你说它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影响了我们的行为，而我们的行为又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结果或者是我们的生活素质。所以我们就抱着这一颗积极的心态，还有正确的观念和信念，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吧。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搜神记》的作者甘宝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正统史家，他用史家的那种严谨的态度去记录了看起来像似荒诞的神异的故事。后世的《聊斋志异》《窦娥冤》等等都受到他的影响，堪称是中国志怪小说之祖啊！从神鬼到人心，从荒诞到真实，《搜神记》用了一个个短小的故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人精神世界的窗。他告诉我们，所谓神不过是人心的投影，所谓的怪往往是现实的隐喻。愿大家在这奇幻的故事里能够读懂人性。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2: 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3: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2: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3: 现场有舞狮跳桩、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2: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佩银、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 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3: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5颜6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3: 还有我郑烨，
2: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3: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2: 牵手过中秋。是的，有谁要跟我们一起牵手过中秋呢？
3: 牵手过中秋呀。是的，下个星期五就是中秋节正日啊。
2: 嗯，
3: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很快，
2: 而且这一次是你第一次主持这个活动。
3: 对啊，
2: 有什么期待？
3: 哇，期待啊，就是期待跟大家一起牵手过中秋啊，希望有更多的民众啊，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可以去到现场支持我们，还有我们的歌手。哇，我歌手方面呢非常多，有风采姐妹啦，还有我们家的佩银、嗯、还有汉龙啊、 QB 等等，非常多的歌手。
2: 会不会也期待也牵手牵一个伴回家？
3: 哎，那一天呢其实真的是有一个特别活动哦。
2: 什么活动？
3: 就是单身人士呢可以到柜台去注册，然后呢登记一下，你就可以拿到一个手环。只要是单身人士，你就会拿到一个手环。那你带着手环呢，就代表着哎，你有机会可以跟对方做一个沟通。比如说你也是单身、啊、我也单身，那我看到你带着手环，我就可以走过去，嗨你好，哎我也单身呢。
2: 是哎，不然的话，其实我们都希望透过这些活动啊，可以结交更多的朋友，尤其是单身人士嘛。
3: 是，
2: 可是有时候呢，我们一去到也不知道该怎么样，
3: 对，
2: 也不知道谁是单身，谁不是。嗯，所以这个方法很好。
3: 对，而且就是话匣子，然后说，哎、欸，你也有戴手环啊，那就可以开始一个话题了嘛。
2: 是，嗯，
3: 很简单的一个话题就可以打开了，然后可能也可以就是在呀、啊、这个月圆花下呢，然后就是可能有一段美好的姻缘呢。
2: 嗯，所以当天你会戴手环吗？
3: 看吧。啊，小韩说他要预留10个手环给他自己。
2: 哇，他戴你也戴，
3: 哎，
2: 那会不会你俩、
3: 不小心就牵上了吗？
2: 我也只不过点到为止，你要把它
3: 说出来吗？
2: 对，看来你的心愿啊很明确哦。一心给你送上这首中秋歌曲，郑冰燕、陈正红所演绎《今夜的月亮》。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你的办公桌那么乱，也不收拾收拾。
2: 我一直在赶报告，昨天得交的那两份才刚赶完发过去，你让我喘口气。
1: 一片狼藉，凌乱不堪。
2: 我平时很整齐的，刚才赶报告嘛。
1: 说，应该在昨天交的报告为什么迟交？
2: 确实很难写，得把过去十年的数据整理一番才写得出来。本想着回家后晚上继续写，可是
1: 什么？
2: 昨天孩子比赛得奖了，我们打包了好些他爱吃的在家里庆祝，吃完大餐我们还轮流捧着奖杯拍照呢。你看，
1: 天哪，你们身后那张餐桌杯盘狼藉，杯子盘子等凌乱地堆放着，餐后桌上乱七八糟。
2: 哎，让你看人家神气地捧着奖杯拍照，你却只注意到杯盘狼藉的餐桌。谁家吃完东西不是那样的，过后会收拾的嘛。
1: 究竟是吃了多少东西有这样的战绩？
2: 确实吃撑了动不了，是过了好一会儿才收拾的。收拾完已经很累了，早早就睡了，今天一早才来公司赶报告。
1: 你要是今天再不交，恐怕就被盯上了。开会总点你的名字，有事没事都把你叫去办公室问长问短的，给你压力。
2: 哼，你放心，我不止把工作做完，而且追求事必做好，我才不会把自己搞得声名狼藉，名声极坏。不管是工作表现还是人品人际关系都不会。
1: 来，一片狼藉，杯盘狼藉，声名狼藉，藉怎么写？
2: 哎呀，这个确实很容易混淆，是草字头的藉还是竹字头的藉了？
1: 应当写草字头的藉，虽然有的词典表示也写作竹字头的藉，可是现代汉语词典标注草字头的藉才是中国国家试行的推荐词型，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则提示不要写作狼藉，竹字头的藉。
2: 哦，所以应该写作草字头的藉，狼藉形容凌乱不堪。
1: 把这个传说告诉你，你就更能理解为什么写作草字头的藉了。传说狼群常在草地上躺卧休息，离去时常常将草地弄得一片凌乱，以毁灭踪迹，所以后来人们用狼藉形容凌乱不堪。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人家一点都不 alright 嘛。
1: 这是本土歌手心念所演绎的 Sabai Sabai， 我想这个旋律啊，让你感觉慵懒慵懒的。
2: 难得今天是假期啊，他就可以是睡迟一点点嘛，或者是自然醒啊。
1: 当然，如果你睡醒了，也可以啊，透过 iFM 啊收听内容也好，或者歌曲也好，陪伴你一整天。不晓得你睡醒会洗澡吗？洗澡的话，你会不会洗肚脐呢？
2: 哎，
1: 啊，这个可能是我们经常忽略的地方啊。
2: 对
1: 啊，那可能有些人呢，他听过一种建议啊，就是不要乱清洗肚脐，否则会肚子痛，因此就长期不敢清洗了。那不过呢，皮肤科医生薛强文就认为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因为如果长期让污垢堆积，同样可能会引发感染和发炎，建议采用比较温和的油泡法来清洁肚脐。
2: 那么他也说啊，肚脐下方是紧邻这个腹膜啊，如果清洁的时候过于用力或者是施力不当，那么确实可能会因为刺激腹膜而引起腹部的疼痛，甚至是你会挖破皮肤导致感染。因此民间就流传清理这个肚脐会导致肚子痛并不是毫无根据哦。
1: 他强调长期放任肚脐污垢堆积同样存在风险啊，因为他曾经呢有一个病人啊，从来没有清洗过肚脐，求诊的时候肚脐已经散发异味了，而且还红肿发炎，伴随高烧化脓等等的症状，所以医生就建议可以采用比较安全的油泡法来清洁肚脐。什么叫油泡法呢？就是在肚脐凹陷处滴入几滴橄榄油或一般使用的沙拉油就滴了之后就放着4到5分钟，让油脂软化角质和污垢，再以干净的棉花棒轻轻擦拭表面的污垢。诶，这个我没有试过。诶，
2: 这个我也没试过。我平时只是洗澡的时候清，因为从小妈妈就说嘛，啊，不要去挖，等一下会肚子痛的，或者是等一下会不舒服。
1: 我真的听过长辈这么说。
2: 是哦，我们从小的时候妈妈就这么说，所以就不敢去挖它，不敢去清理。但是后来长大了之后呢，就会自己在洗澡的时候轻轻用那个肥皂啊，就是揉一揉这样子稍微洗干净。但是这个油泡法确实是第一次听见。
1: 是，那要多久进行这个油泡法呢？其实医生就说啊，大约每个月一次就可以了，不需要刻意深入的清理，能够清多少就清多少，也不要用手指或者是指甲尖锐物深入的扣挖，以避免损伤皮肤或者是刺激腹膜。
2: 那他也特别提醒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或者是免疫力比较低的人呢，一旦是细菌入侵并且发展成为腹膜炎的话，那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危及生命啊，所以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啊。
1: 是，今天跟大家分享这则资讯是因为这个部位确实我们很少注意或者是特别去清理。
2: 是。
1: 或许可以试试看这个医生建议的油泡法吧。这首歌《靠岸》由创作者李志清亲自演绎。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有些食物是在怀孕期间建议避开的，包括未煮熟生肉、生鸡蛋、生牛奶、未经高温消毒的奶酪。细菌可以通过胎盘传给宝宝，这可能会给宝宝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咖啡因的摄入量限制在最多200毫克，一份咖啡通常含有大约100毫克的咖啡因，切记避免摄取其他含咖啡因的食物或饮料，例如茶、碳酸饮料、巧克力等等。从备孕期、怀孕期到产后的调理，对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营养需求以及付出的精力相对来说较多，所以搭配适当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让孕妇维持健康的心理和生理，也能生产出健康的宝宝。呼吁丈夫也记得多关怀妻子，减轻心理压力。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4: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6: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7: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8: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an sekarang!
9: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7: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4: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

0: 曲李佳薇甲乙丙丁，
1: 所有委屈在配上这一条烂命，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1: 随时过着泡沫，一个无人知晓，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哎 ，Miss Cool 哎，
1: 来了 ，Miss Cool 来了。
2: 你好，我是舒琳，今天和你分享母语者常用的口语表达。这一句 agree to disagree 听起来就是充满哲理。什么叫同意不同意呢？ agree to disagree 意思是同意彼此保留不同的意见，常用于双方在讨论某个问题时无法达成共识，但愿意尊重彼此的观点，不再继续争论。这是一种礼貌成熟的沟通方式，常用于缓解争论，避免冲突，有求同存异的意思。 My best friend and I have different religious beliefs, but we always agree to disagree and respect each other. 我和我最要好的朋友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我们总是互相尊重，接受彼此的不同。 We have been arguing about this for hours. Let's just agree to disagree and move on. 我们已经争论几个小时了，还是求同存异，继续前进吧。They had a long debate about politics, but in the end, they decided to agree to disagree. 他们针对政治课题展开了长篇的辩论，但最后决定接受彼此不同的意见。 Agree to disagree, 同意彼此保留不同的意见，也就是求同存异。
0: 哎 ，Miss Cool 哎，
1: 来了 ，Miss Cool 来了。

0: 早上七点，国家元首伉俪向全国人民致以马来西亚日祝福。我国坚决反对成为以色列军事行动货物的中转站。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耗资超过420亿美元。萨拉姆林谢马达尼，马来西亚日快乐！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全国共有41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根据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截至今天清晨6点的最新数据，吉隆坡、蕉赖及雪兰莪州 Johan Sadia 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均为179，森美兰州汝莱则以178的指数紧随其后。此外，全国另有22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另有4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良好水平。鉴于烟霾来袭，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和元首后 Raja Zarif Sofia 劝请人民时刻照顾健康，并养成戴口罩的习惯。国家元首在其脸书发贴文指出，不健康水平的空气质量足以危害健康，并引发各种问题，特别是与呼吸系统有关的问题。因此，陛下促请人民，特别是年长者、儿童、拥有呼吸系统问题的群体，以及在户外工作的人，时刻采取防范措施，以保护自己免于烟害。陛下也促请民众减少户外活动，特别是当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之际。另一方面，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与元首后 Raja Zarif Sofia 向全国人民致以马来西亚日祝福。根据苏丹伊布拉欣苏丹伊斯坎达尔脸书发布的贴文，国家元首伉俪祈愿马来西亚常蒙上天的恩典与福佑，享有长久和平，并免受各种灾害的各种灾难的侵袭。与此同时，团结政府发言人 Datusri Fahmi Fadil 表示，首相预计今天在古晋婆罗洲会议中心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上宣布数项消息。不过，兼任通讯部长的 Fahmi 并未进一步透露即将宣布的好消息详情。森美兰州务大臣 Dato Ismail Lassim 指出，马来西亚日不应只是纪念国家成立的日子，也应该成为全民珍惜团结福祉以及进一步强化爱国精神的重要时刻。他说，面对国家当前所面对的各种挑战，马来西亚人必须通过加强彼此之间的理解、尊重与包容，共同维护我国所享有的和谐局面。换个焦点，首相 Datusri Anwar Ibrahim 重申坚决反对让我国成为任何有助于以色列军事行动货物的中转站。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账号发布的声明中强调，我国将继续致力于防止被用于支持军事侵略或对无辜生命实施任何伤害的行为。他在贴文中提到，任何可疑货物都将依据我国法律接受检查和调查，一旦证实违反法律，将采取坚决行动。首相发表这项声明的同时，一份外国媒体报道指出，运往以色列的货物正面临更严格的审查。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昨天率先展开听证会，以研究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朝圣基金局运作提出的改善建议落实方式。委员会主席 Datuk Mas Armiyadi Samsudin 透露，第一场的听证会进行将近4个小时，并传召了负责管理朝圣基金局的首相署高级副秘书长、该局首席执行员以及董事局高级经理。
1: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1: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1: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1: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1: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1: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1: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328.09 点，收于 52,093.11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34.25 点，收于 7,585.73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204.84 点，收于 25,981.57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 10,658.13 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39.44 点。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国际消息，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这一个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在8月13号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了对伊朗战争成本的最新估算，这是美国官方7月下旬以来首次更新这一个数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大约375亿美元。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意大利和西班牙对对方的边境管控措施当地星期二届满，两国先后宣布延长措施多15天。意大利政府表示，由于国内仍有安全风险及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因此将针对从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多15天。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批评意大利的决定荒谬，影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西班牙内政部其后宣布延长对意大利的边境管控措施至10月8号，将会视乎情况再做调整，并已经向欧盟通报有关决定。两国的边境争议源于7月大批偷渡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危机。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西班牙随后宣布措施回应。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枪击案，造成最少3死1伤。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星期二下午，法提赫区一间钱币兑换店的东主怀疑与顾客争执之后有人开枪，造成多人受伤。报道指，伊斯坦布尔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疑凶，但并未公布其身份，当局仍在调查案件。世界贸易组织星期二警告，全球贸易体系正经历人们记忆中最持续的动荡时期之一。随着国际社会对现有贸易规则的挑战加剧，全球可能陷入地缘分裂的世界，并冲击人民生活水平。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家元首伉俪向全国人民致以马来西亚日祝福。我国坚决反对成为以色列军事行动货物的中转站。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耗资超过420亿美元，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今天是9月16号，1963年的这一天，时任首相敦古阿卜杜拉曼在吉隆坡莫迪卡体育场宣告马来西亚的成立。大约30000名民众聚集该地，共同见证由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沙巴和沙拉越合并而成的历史性时刻。全国各地也同时举行了各州级别的庆祝活动。建立联邦国家的愿景是由敦古阿卜杜拉曼于1961年5月27号在新加坡举行的东南亚外国记者协会新闻午宴上首次在记者面前发表讲话时提出的。同年7月31号，马来西亚团结咨询委员会 MSCC 成立，以征求北婆罗洲、沙拉越和文莱居民的意见，并向他们说明有关马来西亚成立计划的相关资讯。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3: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早上7:17，你好，我是树林，
1: 我是郑业。
0: 不晓得你那里的天气如何呢？昨天的情况确实不太理想哦，我以为我在云顶高原。
1: 我也是看到脸书上很多网友都在开玩笑，然后他的背景呢是那个双峰塔，之后他就说啊，我到了云顶，然后他说现在呢是灰蒙蒙一片，然后是感觉身处云顶，但是那个气温呢却没有云顶的凉爽。
0: 是，那昨天是我的休假日。原本我也安排了一些户外活动啊，但是因为天气的情况也打消了哈，就关在家里而已啊。确实最近的空气质量不是太好啊。那根据这个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官方网站，截至今天早上7点，国内共有40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也就是超过100点。这些地区主要集中在马来西亚的半岛。
1: 那么就包括了雪兰莪州的约翰斯第尔，目前的指数是最高的182点。再来就是吉隆坡的蕉赖179点，还有就是美兰的汝莱178点，其他地区就包括了布城、沙阿南、芙蓉啊、巴杜穆大，还有就是布达林加亚啊，再来还有槟城啊，同样是处于不健康水平的霹雳州也是有哦。
0: 那其实呢，受影响的地区还包括了，我们看一看马六甲布吉兰拜164点，彭亨的德莫洛164点，接着看到的就是俄连突163点，彭亨印德拉马库大159点。那其实南部地区也受到影响，我们看到柔佛东甲162点，以及呢柔佛巴珠巴峡152点，巴西古当152点，居銮131点。
1: 而北马方面呢，吉打州的双溪大年158点，那刚刚也有提到嘛，槟城也是同样处于不健康水平的，还有就是包括了这个斯布朗派159点呢、那其他地方还有吉兰丹的丹纳梅拉145点呢、可以说是马来西亚半岛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处于不健康水平的。那至于处于中等水平的地区呢，是有23个，主要就是有吉打州的亚罗士打、柔佛州还有登加楼玻璃市、吉兰丹、沙巴、沙拉越大部分地区，还有纳米呢都是处于中等水平的。而至于处于良好水平的地区就有4个，也就是四里街、林梦、还有亚庇以及梅里这4个地方
0: 也就是说只有这4个地方他们是考 A 的。
1: 对啊，其他都是 B 啊C 啊，
0: 这不及格
1: 幸好我们的空气污染指数呢没有去到200点以上非常不健康水平
0: 哇，你这样的那个心态很积极
1: 我们要往正面的去想嘛，因为今天是马来西亚日庆典嘛，所以我们要往正面思考。
0: 那有鉴于目前笼罩全国的烟霾情况有恶化的迹象，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和元首后呼吁全体国民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健康，养成戴口罩的习惯。元首和元首后在脸书发文时就指出，不健康的空气质量可能危害健康，并导致各种问题，尤其是与呼吸系统相关的疾病。因此老人家、儿童、患有呼吸系统的这些病患，以及在户外工作的人，必须要采取预防措施，保护自身免受空气污染的影响。元首和元首后也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

0: 尤其是在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的时候。
1: 那么国家元首和元首后啊，也呼吁民众呢确保摄取充足的水分，而且要时刻留意官方发布的公告，还有关注每天的空气污染指数，确保自身还有家人的健康跟安全都受到保障。那么同时呢，也希望啊全国的人民时刻将健康放在第一位，在面对烟霾来袭的时候要采取适当措施。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庆祝马来西亚日的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记得要关注空气质量，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那么今天呢，就是马来西亚日了嘛，全国的庆典呢将会落在沙拉越古晋的婆罗洲会展中心。所以目前呢，庆典的各项筹备工作呢是进入最后的阶段。通讯部部长德叙发密就说，现场的技术设备、媒体设施还有直播安排都已经是完成测试，确保今天的庆典可以顺利进行啊，他已经是跟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沟通，确保媒体工作者所需要的通讯设施、互联网 WiFi 还有移动网络服务是充足的。
0: 同时部长也亲自观摩全面彩排，并观看来自半岛沙拉越和沙巴的文化表演以及庆典中的部分象征性仪式。那今晚沙拉越元首啊敦湾朱乃蒂、首相德叙安诺瓦、沙拉越总理丹西阿邦久哈瑞以及沙巴首长纳德什哈吉吉诺都会出席。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首相德叙安诺瓦将会在今晚马来西亚日庆典上发表致辞。首相在之前就已经预告啊，也是预告连续三个月，也就是八月、九月、十月都会有好消息。那八月份的好消息就是呢，首相已经在全国庆日前夕送上六份大礼，你还记得吗？就包括了汽油补贴布利95的每月配额从200公升恢复至300公升，而十月份的好消息呢，预计会在十月九号财政预算案的时候公布。哎，八月、十月，那九月
1: 呢？九月呢？所以九月呢要宣布的好消息，会不会就是在今天晚上的马来西亚日庆典揭晓呢？非常值得我们期待哦。尤其是今年呢、马来西亚日庆典是落在沙拉越举行嘛，所以沙巴沙拉越的相关权益还有发展拨款以及联邦跟沙巴沙拉越的关系啊，很自然会成为外界关注的重点啊。
0: 蔡敬轩，有一盏灯等着我回家。

0: 松。
1: 时间来到7:30，你好，我是郑业。
2: 早，我是舒林。
1: 那么我们都说啊，环境卫生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国呢就已经是来到了第三届的马来西亚清洁日。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部长尼可敏宣布，2026年第三届的马来西亚清洁日将会在9月26号在雪兰莪黑风洞的 Sri Gombak 花园的巴沙推介，目标是吸引全国超过20万人同步参与清洁活动，并且再挑战再创两项马来西亚纪录大全的记录。他说马来西亚每一年生产1450万公吨的固体废料，如果不改善运作方式的话，预计到2035年将会增加到1700万公吨啊。
2: 嗯，这是非常庞大的垃圾量啊，而且这个马来西亚纪录大全创纪录是好事了。
1: 嗯，
2: 这20万人同步参与清洁活动，
1: 是
2: 就希望不只是局限于9月26号那天而已。
1: 对啊，希望全天然后都可以参与这个清洁活动啊，非常重要、哦、
2: 是，而且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无论是在自己的家里或者是在公众场所。那刚才有提到啊，非常庞大的垃圾量在2035年预计增加到1700万公吨、那这么多垃圾，政府每年呢必须要花费超过20亿令吉在固体废物管理和公共卫生清洁的工作，而这笔钱原本是可以用在其他的领域啊，像是教育、医疗和基础建设上。部长说，垃圾不堕落地，国家更美丽，维护环境清洁不只是政府的责任，更是国人的使命。而马来西亚清洁日从2024年发起以来，已经连续2年刷新了马来西亚纪录大全。第一届创下58007人同步参与，单日收集4645.5公吨垃圾。其实我不晓得是不是应该引以为傲这么多的垃圾，
1: 有点可怕哈、
2: 哦。以及连续12个小时不间断运作3项纪录，那并收集了27679.31公斤的废油废旧食用油，同样刷新了2项纪录。
1: 那么房地部今年就希望全国的参与人数可以突破20万人，以及回收物品达到28000公斤，那么再向2项的马来西亚纪录大全纪录发起挑战。尼可敏就说啊，今年的马来西亚清洁日的主要战略伙伴是雪兰莪州政府，而士拉央市议会则是负责主场的协调，而雪州的12个地方政府和全国的县市议会将会同步展开大规模的清洁行动。所以大家在9月26号这一天，如果是有时间的话，一起展开这个清洁行动哦。那同时呢，政府也会和教育部合作，将学生参与清洁活动纳入体育运动和课外活动评估，也就是所谓的 PAJSK 的积分范围，鼓励全国超过10000所学校的学生教师还有校方人员参与，以此来呼吁国人啊，从小就培养起清洁和回收的好习惯，让这个环保的精神延续一生，成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啊。
2: 与此同时，尼可米表示，房地部将会积极向财政部争取把非伊斯兰宗教场所修缮基金从每年5000万ringgit 提升至1亿ringgit。他说，该部将会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提出上述建议，以帮助更多国内的庙宇、教堂和新都庙进行维修和提升工程。昌平政府连续4年都拨款5000万令吉给全国非伊斯兰宗教场所，4年累计2亿ringgit 的拨款。
1: 尼可敏也说，自2023年至今，马六甲州的107所非伊斯兰宗教场所累计获得1473万令吉拨款，创下了历史新高。而房地部今年批准给马六甲州的35间教堂和神庙的拨款总额是达到540万令吉。那么在今年，房地部是收到了来自全国1478份申请，申请总额高达2亿7900万令吉。所以房地部在上个星期已经是向财政部提交明年度财政预算案再增加1亿令吉的拨款建议，他也希望可以获得财政部的批准。

0: 月圆一团圆，灯明照同心，
1: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料 Foreign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料 Foreign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我要买厨房容器
1: ，Alpha Lady 有；
0: 我要买厕所用具
1: ，Alpha Lady 有；
0: 我要买储存箱
1: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2: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3: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5: 贴近生活的内容。
6: 我觉得成为一个有修养和负责任的人民也是爱国的表现，这样国家才能够和平繁荣和稳定。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我们更应该同心协力维护国家形象，欢迎游客来马旅游。
7: 嗯，赞同。我们可以积极推广本地旅游的好去处，现在在不同州属和地区都有新的景点值得推荐。嗯，我都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给其他人。
6: 不少常去国外旅行的朋友都说，其实我国的旅游元素非常多，尤其是不同口味的美食，即使人在国外也特别想念哦。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今日热搜。7:41了，欢迎回来，我是舒琳，
1: 我是郑介。
0: 最近国家羽毛球男双组合像是在拆盲盒一样，我不晓得下一场比赛谁又搭档谁，但是已经知道的就是呢，爱之名谷物亚运会在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而我国国家羽毛球队将会派出谢定锋搭档郑凯文。虽然是临时的组合，但是谢定锋认为正是因为以挑战者的身份出击，反而可以少一些压力，并期待在亚运会带来突破，为我国争取奖牌。那其实谢定锋和郑凯文呢，在今年5月的丹麦汤杯赛有过一次的合作，因为在汤杯啊，我们是可以自行组合的。那当时他们在小组赛对阵日本时，曾经搭档出战过一次，并以2-1逆转战胜日本组合。所以这次亚运会两人会交出什么表现，相信也成为话题之一。
1: 那前世界冠军谢定锋昨天在马来西亚羽毛球学院结束训练之后，就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锋文组合作为临时组合依然是有优势的，而自己和郑凯文的打法和过去搭档苏伟毅时有所不同。那么郑凯文的优势啊，更多的是在力量，因此呢，两人将会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而对于本届亚运会的成绩是否会成为接下来重新调整组合的依据呢？谢定锋就说，马来西亚羽总和教练团已经做出决定，不管亚运会取得什么成绩，我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头号和次号男双，也就是谢苏组合谢定锋、苏伟毅，还有聪文组合万伟聪、郑凯文，都会恢复原配。而谢定锋就说，他和苏伟毅两人已经合作多年，所以这个决定啊，对他来说没有任何问题。
0: 谢定锋也说，从羽总教练甚至他们自己都知道，这是几站赛事的新尝试，也算是让原配组合重新调整，注入一些新鲜感。所以谢定锋希望在亚运会结束之后，到了欧洲赛事就重新专注各自的原配组合，并且尽全力去争取好成绩。那另外谈到亚运会的男双竞争，谢定锋直言这项赛事绝对不容易，因为各队都会派出排名最高的两支队伍参赛。那根据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经验，每一场比赛都很难，所以他觉得重要的是不管对手是谁都要全力以赴。
1: 谢定锋说啊，中国的冠军梁王组合，也就是梁伟铿、王昶，还有印度的卫冕冠军双塔组合萨维塞拉还有兹拉等等的强敌啊，都是他们在世界巡回赛期间经常交锋的对手，所以到了亚运会啊，并不会有所不同。但是马来西亚这次有吴世飞和努尔伊苏丁，以及他和郑凯文出战，所以他们也希望至少可以摸到一枚奖牌回来哦。
0: 那无论如何，羽总这次对亚运会并没有将金牌列入公开的目标，而是希望球员期待他们能够带来惊喜啊。或许就是希望不要太大，
1: 可能就会往往会有惊喜出现，
0: 往往就会有突破吗？
1: 对啊。
0: 那谢定锋对此就表示，锋文组合以临时搭档身份参赛哈，他相信是可以更轻松，没有那么的压力，希望有所突破。那至于团体赛呢，谢定锋就说，我国在纸面上的整体实力或许不如其他队伍平均，但是我国队伍在单打方面呢，也有2-3名年轻球员，这些年轻球员或许可以爆冷打败其他国家的种子球员，所以拭目以待。但是呢，我们看到近年来的这个羽毛球队伍或者是球员呢，真的不上场打，我们都不知道成绩会是如何。
1: 是
0: 有别于以往啊，可能用这个世界排名大概就可以猜得到哪一支组合会晋级啊半决赛、决赛了。但是现在的水平啊，已经是非常接近了。很多球员都说，往往在场上拼的不是技巧，而是心态。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断舍离》这本书，作者是日本的山下英子。很多人一想到要整理全家就先泄了气，觉得工程太浩大，干脆一拖再拖。山下英子的建议是，别想着一次搞定整个家，先挑一个小地方开始，比如衣柜，先把所有的衣服拿出来摊开看一遍，你会发现很多衣服其实一年都碰不到一次，只是舍不得扔，或者总想着哪天瘦下来就能穿，留下来穿起来舒服的那些，其他的都送走。衣柜清爽了，找衣服的时间变短了，你也会更容易看清自己真正喜欢的风格，而不是被过去买下的东西牵着走。厨房也是常见的重灾区，锅具餐具往往买了一套又一套，用的却始终都是那几件，剩下的堆在柜子的深处，占着空间也占着心思，把常用的留在顺手的地方，很少用的通通请出厨房，做饭这件事会突然变得轻松很多。玄关同样如此，鞋子和杂物堆到走道都窄了，出门前找东西的那几分钟烦躁其实完全可以省下来。书架也是同样的道理，与其把书当收藏品一直堆着，不如问问自己，这本书未来还会翻开吗？连冰箱也是一样的道理，塞得密密麻麻反而容易忘记里面有什么，最后过期丢弃其实比舍不得买还要浪费。关键是从一个抽屉一层柜子开始就好，不必逼自己一天之内清空整个家。收拾完一个小空间带来的成就感会推着你继续往下一个空间走，慢慢的整理会从一件苦差事变成一种让人上瘾的习惯。下一集我们就来看看，当这种清爽从家里蔓延开来，会给一个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萨拉马林谢马丹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杜斯里安瓦伊布拉希姆指出，马来西亚与马尔代夫在加强议会合作方面具有广阔空间，包括通过互访经验交流以及英联邦议会协会平台深化合作。他说，马来西亚与马尔代夫同为英联邦成员国，因此双方可进一步借鉴彼此经验，加强制度建设，提升治理能力及强化公共领域的执行能力。安诺在脸书发文指出，在访问期间，他与马尔代夫领导层举行多项会谈，以扩大教育、国防、贸易、投资、旅游、清真产业及数码经济等战略领域的合作。彭亨州渔业局已将一条据称在劳务克劳水坝发现的疑似红腹食人鱼的视频及照片送往森米兰州 Glammy Lammy 渔业研究所，以鉴定其鱼类品种。渔业局总监 Dadu Adnan Hussain 说，